0: 助力成功。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2: 就这东西啊？啊，这什么东西啊？这是？
1: 我也不知道送什么东西。
2: 你打开看看，打开看看，我是挺好奇。
1: 好，好，好，
2: 好，好，孟老师，十块钱买一教训吧。
1: 什么意思？这老头十块钱算小，送我绿帽子什么？你说我找那老头？
3: 快！好家伙了，咱没工夫找那老头了，咱排练吧，马上要决赛了。
1: 咱先不管他了，咱先排练。我都想好了，嗯，总决赛呢，咱
2: 啊，好好说相声。
1: 愚昧！
2: 哎，怎么还说相声？
1: 总决赛了还说相声？决赛了，咱要的是视觉冲击。
3: 行了，你旁边站一周九良。对人家视觉已经很大的冲击了。
2: 你看栾根老那么夸我，
1: 那是夸你呢吗？就这模样观众都看腻了。咱要的什么呀？要的服装上，咱一穿出来就得艳压群雄。
3: 你穿的已经够艳的了。
1: 不是，九亮，这大褂不能穿了。
2: 怎么这挺艳的呀？哎，
1: 你弄一个连衣裙儿，戴一个假头套，你就按照玛丽莲梦露那么捯饬。你看
2: 谁呀？
1: 你呀。
2: 我啊，我是玛丽莲梦露啊。这观众看完，从我这阴影走出来不得一年半呢。
1: 咱不要那效果吗？
2: 是多吓人呢。我这个
1: 栾哥您不用改
3: 那就成，
1: 您还穿那比基尼。
3: 还穿那比基尼？
2: 他这好。
3: 你见过我穿比基尼是怎么着啊？你得了，我不穿，我不穿。
1: 不是你怎么不？您得穿呢。
3: 我助演是说相声来的，我有底线，要穿呀你穿吧。
1: 你这您都上台了，你这点脸你献不了吗？
3: 你那意思让我豁出去啊？宝贝儿，你怎么不豁出去？
1: 我主演呢。
3: 你穿比基尼，我后边全听你的。你都不认都穿，你让我穿？
1: 成，
2: 穿，
1: 成。
2: 穿
1: 后都听我的。
3: 对，
1: 那我穿比基尼，
3: 他连衣裙配一假头套，你比基尼配这大绿帽子，最好来一绿色的比基尼。
2: 不错呀。哎，
4: 小伙子，过来。
1: 哎，老头儿啊，我正找你呢，知道吗？
4: 是啊，我也正找你呢。
1: 这绿帽怎么回事？
4: 我送你的。
1: 有送绿帽子的吗？
4: 嘿，你怎么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1: 你们家宝贝是绿帽子？
4: 小伙子你糊涂，这绿帽子是宝贝，你一戴这绿帽子我就出现在你面前了。而且我不白来，我是帮你解决问题来的。喜剧人决赛不知道干什么了，对吗？说相声觉得没意思，想变化一下，让人穿连衣裙，让那个穿比基尼。
1: 你看我剧本了是不是？
4: 哪有剧本？你们这玩意儿还告诉你，小伙子这不是正路子。相声舞台上的演员能穿那玩意儿吗？
1: 那我怎么办呢？
4: 小伙子，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啊，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那么一两条。你现在的选择应该是你最需要的。
1: 我琢磨琢磨。
4: 去吧，好好说相声。
3: 哎，哎，
2: 哎，
3: 绿色比基尼最好来那条绒的，那对着皮肤好。
2: 哎，不，别条绒，我觉得这挺配的呀。
1: 不是，我出现幻觉了吗？
2: 怎么
3: 什么呀？
2: 视觉冲击？
1: 不是，我一戴这绿帽子啊，就能看见那老头。他说我
3: 说我甭管说不说了，
2: 这都
3: 咱弄不弄比基尼啊？
1: 咱先不管他，咱先弄弄节目。
2: 对呀，你看我那个梦露是不是得被撩一下？
1: 成了，梦露忘了吧？哎，你把那梦露忘了？
2: 怎么还忘了？
1: 比基尼也不能穿，
3: 不是咱得穿呢，绿色的呀。
1: 不是比基尼肯定是不成。
2: 那行，那咱不穿比基尼啊。哎，咱穿大褂好好说相声。
1: 不穿比基尼就非得穿大褂啊？
2: 啊，什么意思？
1: 决赛了。
2: 是
1: 兄弟还死气沉沉这说相声？
2: 那怎么着？
1: 谁看你呀？ 不是，你得热闹起来呀。
2: 热闹？
1: 咱什么热闹啊？
3: 打铁热闹，听了当啷的
1: 叮铃当啷的，咱弄乐队呀，摇滚呐，
3: 摇滚啦，这不裹乱呢？
1: 怎么裹乱呢？摇滚热闹啊！你不会三弦吗？
2: 是
1: 三弦，你把那三弦抡起来，
2: 多丢人呢！

0: 什么赌？
1: 我不会那吉他吧？咱还来那三弦吉他、哦，我把那个金杯晨曦那架子鼓借上来，我这边踹着架子鼓，我这边挠那吉他。你，
2: 我不会乐器啊，你别糟给我了，成不成啊？
0: 对呀、
2: 啊，
1: 他是你这么着，你来这个，这儿沙锤啊。你抡这沙锤你还不会吗？
2: 宝贝儿，这说相声有耍大锤的吗？
1: 你再弄一假头套，你来那个摇滚，你咔甩起来，
2: 甩起来啊，甩起来，
1: 哎，
2: 甩起来，
1: 哎，
2: 甩起来，
1: 你看这个效果，
0: 这还行，
1: 我看着都想乐。
2: 你想乐不行啊，说相声，咱说什么呀？
1: 咋这还用词儿吗？这就够热闹。
2: 对呀，
1: 到高潮了，你把弦子咔一撅，
2: 我一撅弦，
1: 当时这气氛。腾就起来，我告诉您、
2: 啊、这行吗？
1: 撒不撒？
2: 太燥了，
1: 燥起来，
2: 咱就排练这个吧，
1: 就排练这个，
2: 来
1: 咱选首歌啊，咱来那个，你听过这个摇滚版的学猫叫吗？
2: 我听过，
0: 我听过学猫，
1: 咱就来这个，
2: 好，
1: 成不成？
2: 成，
1: 咱排练啊，
0: 您起，
1: 一二三，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就这么着。太热闹了，
0: 行吗？这个
1: 你还别说，我还真想那老头啊，绿帽子里那老头。
0: 你怎么又想起那老头来了？我看你不是想那老头，你啊是想戴这绿帽子。
3: 小伙子，过来，
1: 哎，比基尼不穿了。
3: 我知道，弄乐队了是吗？你怎么想的？哇，气氛燥起来，哇，糊涂。气氛燥起来了，你说什么人还听得见吗？之前咱不是没有尝试过，那唱啊乐器啊在咱们台上作为一个辅助形式可以，主要出现把它代替了相声，这样长远不了。
1: 你懂摇滚吗？你
3: 废话，我是摇滚协会副会长，你不知道吗？听我的，好好说相声去。
0: 哎，你呀、啊，你先带着啊，我背背词儿，
1: 成了。哎，王八把大锤撂，不是大锤，把王八那栾哥把这沙锤撂下，
2: 范儿还回不来了。
1: 不是，
0: 我背背那词，
1: 甭耍那脖子了，也甭背那词儿了。这帽子里那老头啊，他是摇滚协会的副会长，他不让咱玩摇滚。
2: 用副会长告诉你吗？那说相声哪有抡大锤的呀？小妹儿，马上决赛了，您一个剧本都没有，你拿什么参赛呀？
0: 来回来去拉抽屉，一点主意没有，就这样还不如退赛呢。
1: 退赛？
0: 对，退赛。
2: 不是，这么好的一机会就退赛了？
1: 退赛呀！
2: 太可惜了，
0: 孟哥啊！总决赛咱退赛？
1: 你琢磨呀，从第一季到第六季有人退过赛吗？
2: 因为他们不缺心眼儿啊。
1: 我就缺心眼，什么叫缺心眼儿啊？这叫战术。
2: 不是，这退赛目的是什么呀？
1: 不是，你俩都没明白，从第一季到第六季谁走到总决赛的时候退过赛？对不对？孟鹤堂周九良啊，到时候那一退赛，好家网上什么热度啊，热度腾就起来。

0: 七集，神秘的时刻。
1: 早前，何仪式在绍兴城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上回我们已经讲到小白恢复了记忆，今天讲讲之后发生的事情。
2: 将军已经连续好几天这样了，茶饭不思，整个人憔悴许多。
3: 舅舅，吃一点吧，吃饱才有力气找木鹅。
4: 那走吧。不想吃。哎。
2: 小师爷，快跟上。
5: 今天这么早啊？
6: 新鲜的鱼，
5: 麻将
6: 捞上来的鱼，
5: 走走，行，
6: 看一看，
5: 慢走慢走。
3: 舅舅，你饿不饿？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啊？
4: 小师爷，不要总是想着吃。

0: 是赶紧找到我们兄弟俩啊！
1: 听明白了吗？
2: 我明白了。
1: 好了，我们开始找木鹅。
3: 小师爷和将军他们人呢？
4: 他们一早就和小师爷出门找木鹅去了。
3: 这个小师爷是要气死我！哼！
4: 这是怎么了？
5: 包子，不要坐。
1: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木鹅？
6: 什么木鹅？
1: 一只用木头雕刻的鹅，上面有着王羲之的墨宝。听闻传言，木鹅遗落在了绍兴城。
6: 我没见过。
1: 好吧，我们去下一处问问。
7: 有见过木鹅吗？就是王羲之。
8: 我没有见过。
7: 请问有见过一只木头雕刻的鹅吗？上面有着王羲之的墨宝。
8: 我没见过。
7: 有见过木鹅吗？
6: 木鹅没见过，见过青花瓷，我这就有，买吗？
7: 不买。
1: 算了，小师爷别问了，
9: 我们走吧，去其他地方再问问。
6: 哎，等等，价钱什么的好商量的。

0: 怎么了，小师爷？
1: 我把答应小石的事忘记了。舅舅，帮我等一下。
2: 小师爷，原来你在这儿。
0: 辉哥，我们先走，找木鹅去。
1: 舅舅，我都听到了。
3: 舅舅，等等我，我和你们一起。
2: 小师爷，你不许去。
1: 小石，你放了我吧。
2: 不行，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啊？你一大早就去你家，结果不见你的踪影。
0: 啊，师爷呀，师爷一早就去衙门找将军了。
2: 你知不知道啊？
1: 好吧，作为补偿，我陪你去玩。
4: 太好了，终于不用找木鹅了。
5: 烧饼，刚出炉的烧饼。
4: 小师爷，既然已经和我一起出来，就不要闷闷不乐了。
1: 小石，这是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啊？
4: 这个啊，前段时间西域新进贡的一批香料，花马命人做成了香囊，送给了我。啊！
3: 还要我呢，小石。
4: 对不起。
0: 飞哥，木鹅会在哪儿呢？哎，等等，这个人应该知道。这位姑娘，
6: 原来是想认识漂亮姑娘。
7: 公子何事？
0: 请问姑娘，姑娘有没有听过？
7: 有，公子想要知道什么，人家都会告诉你的。
6: 将军，我先走了。
0: 等等我。谢飞，今天的事不许说出去。
6: 没想到将军你的眼光还挺独特。
0: 算了，不和你一般计较。谢飞，笑什么？还不来帮忙？
6: 来了来了。

0: 哎，摔死本将军了。
1: 将军，木鹅不找了？
2: 将军，大将军，启禀将军，我正要去找你。
0: 找我做什么？
2: 木鹅找到了。
0: 木鹅找到了？在哪儿？
2: 将军跟我来。
0: 这是找到的木鹅？
3: 是的，将军，费了我不少力呢。
0: 是费了你不少心思吧？敢拿假木鹅来欺骗本将军？
3: 这，
0: 哼，茄子扰乱姑，来人，给我拖下去。
3: 将军，请你替我狡辩。
4: 你想怎么狡辩？
3: 说错了，是替我解释。是我利欲熏心，想着拿点赏金，所以才刻了这个木鹅。
0: 现在悔过为时已晚，来人，先把他带下去。
3: 将军饶我一命。
5: 啾啾，听说有人找到木鹅了。
0: 这个是假的。
3: 假木鹅欺骗将军。
0: 哼，今天谁帮你都没有用。他已经不是第一个拿假木鹅来上交的了，这次必须严惩，以儆效尤。
5: 好吧，茄子大叔，我也帮不到你。
0: 来人，带茄子下去。
3: 放我出去。
0: 小师爷，你怎么一个人过来了？你不是和石格格一起吗？石格格呢？
5: 小石在后面。舅舅，木鹅还是没找到吗？
0: 哎，还没。找木鹅还真是件困难的事。
5: 那舅舅，你是怎么发现木鹅是假的？
0: 临行前，圣上曾交代过我。木鹅乃王羲之之物，身上有着王羲之的墨宝。
5: 是什么墨宝呀？
0: 墨宝的具体内容是机密，这是分辨木鹅真假的唯一参考，不能对外泄露，并且找到墨宝才是皇上真正的意图。
5: 原来是这样。
0: 啊，小白，这是怎么了？
5: 小白说，他有一块祖传的石刻，上面也有王羲之的墨宝，写着"意在底前"，然后剁字。
0: 怎么和墨宝上的内容一样？什么石刻？快拿过来看看。
5: 舅舅，你们等等。走吧，我们回去拿。
6: 第十八集，真相大白。
7: 五文钱一个，
8: 你要几个？
5: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小白，石刻呢？
9: 我放在这个抽屉里了。
5: 把石刻拿去了。这里没有啊。
9: 我也不知道石刻哪去了。
5: 去其他地方找找吧，兴许你记错地方了。会不会在床底？床底没有，难道在衣柜里？衣柜也没有。书柜没有。
9: 不是这个。
5: 也没有。哎呀，
9: 小师爷，那边没找到。

0: 小盼，你确定是放在抽屉里了？啊，这是什么？小盼，你抽屉里这个是什么？
1: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难道有人来过了？
2: 小师爷，啊，这是遭人洗劫了！小师爷，小师爷，谢飞，进房间看看。
0: 糟了，小白，舅舅好像来了。舅舅。
2: 啊，小师爷，你没事吧？
0: 我没有事。
2: 啊，还好，虚惊一场。哦，这里里外外怎么一片狼藉？
0: 这是我和小白找石刻翻的。
2: 什么？找石刻？石刻不见了？
0: 舅舅，我在放石刻的抽屉里发现了这个。我猜石刻可能是被人盗走了。
2: 啊，这是上面还有着淡淡的香味。
0: 舅舅，给我闻一下。
2: 你闻，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
0: 这味道好像在哪儿闻过。
2: 你闻过这个味道？在何处？
0: 我得想想。哇！
2: 小师爷，小师爷，想起来没有？
0: 没有。桌子上的气味太淡了，我也记不清在哪闻过了。
3: 拿到街上的当铺问一下吧，还有香水铺，问一下那的老板，有谁买过这个味道的香水？
2: 只好拿着珠子去问问了。
4: 青花瓷，羊驼的瓷器，出来的瓷器，青花瓷、釉瓷，各种都有。
0: 凤神，你闻一下这个珠子上的香味，回想一下有没有人买过这个味道的香水。
5: 我这边没卖过这个味道的。
0: 没有吗？
6: 哇，香水好臭。
5: 因为旁边是臭豆腐摊，我的香水就没卖出去过。
7: 烧饼，
4: 别跑，
7: 刚出炉的烧饼，我要来几个。
0: 问了这么多家，也没有什么线索。
2: 小师爷，别气馁，我们再去当铺问问。
4: 哎呀，
8: 老先生，
4: 好久不见，
8: 你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问题吗？
4: 忙什么呢？
8: 我还是没有搞懂。
0: 李老板，麻烦你看一下。
9: 表面光滑有粘感，是上好的玛瑙。
3: 李老板，这颗玛瑙什么来历？
9: 这个我不清楚，不过看这质感，应该是京城那边的东西。
0: 京城？
2: 从京城来绍兴的人如此多，我们要如何找？
0: 舅舅，其实我怀疑一个人，他也是从京城来的。
2: 是谁？
0: 小石。其实之前闻到珠子上的气味，我就觉得和小石

0: 是身上香囊的味道，有些相似，但我不确定，所以没有讲出来。
1: 石格格，怎么会？
2: 小师爷，污蔑皇室可是死罪。
0: 可是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小石，该怎么办啊？
3: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有了，不然我们这样，
2: 不失为一个办法，就试试看吧。
4: 救命声，
0: 放心吧，舅舅，我已经和阿基米德说好了。
5: 时刻呀！
6: 来了来了，你准备。
7: 听说了吗？将军虽然没有找到母鹅，但却意外得到了有王羲之墨宝的石刻。
6: 我也听说了，现在石刻就在衙门内。
8: 不过石刻不被我拿走了吗？得去看个究竟。
0: 小石上钩了。
9: 小石，这次肯定抓住你。
8: 大家都应该出去了吧？
9: 小石已经进房间了。
0: 舅舅，你看吧，小石真的来找石刻了。我们快去抓他吧。
2: 走。
0: 小石，别翻了，石刻不在这儿。
8: 小师爷，你怎么知道我在找石刻？
0: 这颗珠子出卖了你。
8: 你怎么会有我的宝石？
0: 这是你落在小白抽屉里的，而且衙门没有你要找的石刻，是我拜托阿基米德把假消息散布出去，引你上钩的。
2: 哥哥，你拿石刻做什么？
8: 皇阿玛命我随你一起回宫，我想在绍兴多待几天。我以为拿走石刻就可以延迟你回宫的进程。给，还你们石刻。
2: 既然石刻已经找回来了，我们要尽快回宫了。哥哥，
8: 知道了。
0: 小石，
10: 小石，拜拜。
0: 老师，回去记得好好练字。
8: 我知道了，小师爷，我们书法赛上见。
11: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没有找到木鹅，但找到了同样有王羲之墨宝的石刻。将军回宫后，将石刻交给了皇上，皇上龙颜大悦。
12: 第十九集，天鹅饺子。
13: 天堂葫芦。
14: 孩子们，我们今天临摹王羲之的字帖，下课后我会收上来进行批阅。小师爷，写字的时候要端正。小师，肩膀要放平，不要歪向一边，真是令人不省心。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下课。
6: 给你，都放学了还在练字，真是个书呆子，估计以后你也只会写写字了，
0: 总比你这个写不好字的人要强。
15: 钱大少能像你这个书呆子吗？钱大少可是天才出身。
16: 没错。
8: 钱怪，你背后背的东西是什么？
6: 小石，你挺有眼光的，既然你都问了，我就告诉你吧，这可是青少年厨师大赛的冠军锦旗，还是美食王亲手颁发给我的。
8: 小师爷，你们在。

0: 叫什么呢？
1: 是啊，
2: 前方获得了一个什么比赛的冠军锦旗，
3: 是青少年厨师大赛。这个比赛在料理界很有名的，而且今年的大赛评委可是美食王，他对我的厨艺可是赞不绝口啊。
4: 闻着好香啊。酸味和辣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你的厨艺很棒。
0: 千冠，本小姐还没承认你是天才厨师呢。出宫这么长时间，好久没吃到山珍海味了，不如趁机刁难一下千冠，让他给我做些吃的解解馋。本小姐可是吃遍御膳房的人，没有本小姐的认可，你这个天才厨师的水分有些大呀。不过你要是能做出花雕黄鱼这道菜，我就承认你是天才厨师。怎么样钱冠，敢不敢接受挑战啊？
3: 我钱冠有什么不敢的。等着瞧，我一定会做出让你心服口服的菜，让你承认我是天才厨师。
5: 小二啊，你们店里有什么好吃的？
6: 有上等的牛肉和好酒。
5: 我先上里边。
6: 好嘞，您稍等。

0: 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嗯，尽管你这菜做的还不错，但是离真正大厨的水准还差远了。
1: 我这道菜的味道不可能只是还不错，你是不是不愿意认输啊？
0: 我小时向来愿赌服输，如果我输了怎么会不承认？
1: 那就让小月来尝尝这道菜。
2: 这道菜真是太好吃了。
1: 那是当然了。小石、哦、你还不认输吗？
0: 好啦，我就承认你是天才厨师了。
1: 小石，你这个格格都承认我是天才厨师了，那我也算是御膳房的准大厨了、啊、我前官果然是个天才。
3: 前官，你还是不要太自满了比较好。
1: 小师爷，你这是嫉妒我的厨艺天赋。哼，也对，毕竟你就是个书呆子。
3: 钱冠，你太过分了，我可是好心提醒你，既然你这么自信，那我说几道菜看你会不会做。
1: 还真没我不会做的菜。这样吧，为了不再有人质疑我的厨艺天赋，你们一人来提出一道菜，今天我就让你们都心服口服。
4: 不愧是小师爷，已经有了字帖的几分神韵。啊，这个钱官怎么回事？字写的和鬼画符一样，真是气死我了。
5: 烤红薯，新鲜的烤红薯，
6: 这菜真好吃，
5: 张靖宇绝了。
7: 哎，好吃。
0: 钱官，你厨艺真棒。
1: 那是当然，拿上来。
3: 哇，这菜看着就很好吃啊。
1: 这可是我用独家秘方做的菜，我用虾、猪肉、牛骨，再加上我家独门的百年秘方，最后盖上锅盖，大火焖煮一个时辰。
3: 真是太美味了。
1: 小意思了，我可是天才厨师。
8: 这扇子还不错吧？给我来一把呀！还有不同款式可以选择呢。
9: 快看，那就是钱冠，这一届青少年厨师大赛的冠军。
10: 钱大少，自从你赢得了比赛的冠军，现在街上到处都有称赞你的人。
1: 低调低调，我知道我很厉害，你们也不。

0: 强调这么多遍了。啊！
1: 钱冠，你这写的什么东西？全学堂就没有比你更差的。
0: 先生，因为我戴着手套不方便写字。
1: 那你写字的时候为什么不摘掉它？
0: 那可不行，这手套可是用来保护我的手的，除了做菜的时候我都得戴着它。
2: 先生，钱冠做的菜可好吃了。
3: 而且我们说的菜钱冠都会做。
0: 没错，没有我钱冠不会做的菜。
1: 是吗，钱冠？那你知道天鹅饺子怎么做吗？
0: 难道是用天鹅肉做的饺子？
1: 说到天鹅饺子，我们不得不提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王羲之，他和天鹅饺子可是有很大的关系。
3: 他和王羲之有什么关系啊？
1: 王羲之10岁的时候，在琳琅太守举办的书法赛会上一举夺魁，从此声名远扬，一时间都是称赞王羲之的人。一天，王羲之在街上散步，
4: 对呀，
5: 老板，
4: 你什么时候排到我呀？
5: 老板，哎，
4: 就吃饺子小肉排这么长时间，至于吗？
6: 这样缺少功夫的字，也只有在这种小店献丑了，
4: 是吗？
6: 味道美，有口皆碑，模样俊，无人不爱。这是谁家的饺子店，竟如此狂傲？我要看看这饺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伙计，来半斤饺子。
7: 好的，客官，您稍等。
6: 真是美味，这天鹅饺子果然与众不同。这位伙计，请问店主人在哪里？
7: 回客官，我家店主人就在屏风后面。

0: 老人家，像您这般高超的技艺多久才能练成？
1: 不瞒你说，熟练需20年，深练需1生。
0: 凭您的手艺，门口对子不应这么差呀。
1: 客官有所不知，并非老身不悦，只是不好请啊。就拿那个刚出点名的王羲之来说，他都让人捧上天了。说实话，他写字所下的那点功夫，还不如我扔饺子的功夫深呢。你可别学他，常言说得好，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当桨真上游。
0: 对对，
1: 一次花钱就骄傲，终究要落人后头。
2: 后来王羲之恭恭敬敬地给老俞写了副对联，钱官，你从这个典故中学到了什么？
3: 要在屏风后把饺子向锅里扔，才能做成天鹅饺子。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1: 潜伏工作，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全部的半点钟。
0: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1: 所有的你都写在掩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0: 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几难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2: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3: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的？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3: 这次还好啊，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
4: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6: 就是啊，
5: 以前我别告诉你，现在他的闹，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5: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这小鬼子嚣张气焰。
6: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哎，
4: 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6: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是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0: 有啥诈呀？
1: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
2: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1: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3: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1: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2: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0: 萧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刘大夫，怎么样？
2: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2: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3: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4: 谢局长关心。
3: 这次行动，我听丁局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局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3: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呢？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6: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3: 凯文，您的意思呢？
4: 我听从长官安排。
3: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忠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4: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忠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3: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

0: 凯文顺带一脚，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1: 请爵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着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萍，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萍，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4: 亚萍，
2: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雅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去。
0: 是
1: 啊，
0: 蓝姑娘。
4: 小白，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你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啊、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

0: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1: 对呀，
2: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3: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4: 好的。
5: 可惜了，
6: 舅舅。
5: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他非杀了我不可。
6: 杀了你最好。
5: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6: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5: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6: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5: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就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6: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5: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6: 因为我喜欢他。
5: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啊，你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6: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5: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

0: 先生，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有的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

0: 老百姓能接受。
1: 你懂什么呀？
0: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0: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0: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0: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0: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4: 别闹。
3: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0: 哪儿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0: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来来来。

0: 眼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请你放心。
2: 爷。
0: 就是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2: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3: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2: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还用梁飞吗？啊？ 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你们家那个，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毅，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3: 这不说。
2: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3: 您那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3: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3: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
2: 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还是拿报纸啊？
3: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2: 在守疆，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2: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3: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试试，我尽力啊。
4: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5: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4: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
6: 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 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1: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协和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小娇，务必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是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稿，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大爷，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

0: 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啊，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兄弟，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旅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催了几单，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旅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旅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
4: 是，局长，随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5: 顾客留下。
4: 是。
0: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7: 是。但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
8: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9: 家公济私啊。
10: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9: 亚平也去济南了？
8: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9: 什么意思？
1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3: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讲，
1: 飞哥，行啊你。

0: 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哎，来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吧？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1: 管得着吗你？
0: 哎，
1: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都是没事吧？还没娘娘的。
0: 别追你。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哎呀，那算了。

0: 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啊、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哦、谢谢大爷。

0: 空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用来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

0: 刚刚到济南，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警察局也好，地痞流氓也罢，反正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到，明白吗？
1: 嘿，
0: 去吧。
2: 你用刘景怡调梁飞还要等多久？山田司令已经没有耐性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行，那我就再刺激刺激梁飞。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咋？你别老阴阳怪气儿，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致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你听见没有？
5: 你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
7: 来人，来小人，大人们，大臣们啊！来小人，大臣们，大人们，哎，不错呀，快的很，不错呀！
6: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快捞针吗？
8: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9: 吃包子呢？
10: 怎么又是你啊？
9: 小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10: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9: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

0: 哥哥有时间，
1: 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2: 不用，我有钱。
1: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2: 你管得着吗？
1: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2: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2: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1: 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2: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欺负
1: 我。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5: 金对象，你怎么出息了？你看你情况
1: 是，小孩干什么？
5: 对，小孩在外，我能欺负人家吗？孩子，你这情况不是？看看你小孩那胆子呀！你就是，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6: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7: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6: 就是啊，
7: 不行。
8: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 谢
6: 为啥谢谢他呀？
8: 你看了吗？从这照片上看，锦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白队长，
9: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8: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7: 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
1: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2: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1: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3: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4: 好难逃啊！
5: 很难救治。
1: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2: 他真苦啊！

0: 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小姐，住口！
1: 好了呀，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

0: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哦，来头这么大呢？
1: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你们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
1: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你想来了？来这趟做什么？哎，查身！行不行？查身！
1: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2: 啊，
1: 你认识她？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2: 哦，
1: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啊，太君。 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行走，请教。
2: 你还在这干嘛呀？啊，哎，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1: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 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别动我！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3: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1: 你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2: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1: 哎，这怎么羡慕杀驴啊？这是啊？
2: 我就羡慕杀驴了我。
1: 哎，
2: 干嘛？
1: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啊、
2: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事，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请出来。
2: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0: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是。 他还没有醒吗？
3: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妃解困。刘大夫，
4: 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3: 在齐鲁宾馆。 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5: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妃的情况。

0: 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1: 知道了，下去。
0: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2: 真是多事。
3: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
4: 嗨，
5: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2: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5: 明白。
2: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6: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2: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3: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3: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3: 他在哪个方面？
2: 3.8。
4: 状況は？
5: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4: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5: は、は。
4: 扉を閉めて。
5: はい。
4: 封鎖、封鎖、扉を。
5: は。

0: 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1: 嘿，
0: 八个人啊，
2: 快走！慢点，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3: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2: 少废话，走！哎
3: 哎，
2: 走！
3: 你
2: 快点，
3: 走就走，
2: 快走。

0: 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一子，啊，站站！嗨，嗨。
2: 嗨，嗨，林一子。
0: 你要干嘛呀？
1: 我划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1: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啊？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你呀，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3: 胡脚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0: 正好凯文和陈太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5: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

响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一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啊。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山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局座，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要我能破，把用找他们。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こいつどっかで。
3: 面呢？面呢？
4: 哪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到的，鬼子，
5: 没磕到的。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

0: 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喝吩咐？哎，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嗯。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奴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良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寇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够香的。
5: 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康乃馨谁啊？
6: 花。
4: 不就是花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
7: 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8: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哈哈，冲！
9: 混蛋，你敢！
10: 住手！
9: 虎哥，果然是你。
11: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
12: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8: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

0: 些。
1: 好，
2: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3: 胡主任，你放了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4: 你让我看看呀！
5: 队长，
6: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5: 这什么呀？
6: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
5: 喝点水吧。
4: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锦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3: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3: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啊，
4: 她就是丁军长的女儿，丁涛涛。
3: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4: 来了。哎，你在这干嘛呢？
3: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3: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进去。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0: 佣人？哎，我去呗。哎
4: 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6: 那我去。
4: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4: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6: 嗯。
4: 别偷听。

0: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1: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0: 抗日就该抗日，走。
1: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子姐的位置，信不信？
0: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静子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0: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都飞了。
2: しっかり下げろ。好。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書類一つだと
1: 我らの中には針だな。
2: どんな書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3: 不能这么对我！
4: 不能这么对
3: 的！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啊。

0: 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堵上。啊
0: 不，啊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
1: 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
2: 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1: 在家，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1: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1: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也只能适得其反。
3: 哪有正派
1: 的？在家开会。

0: 我实话实说，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1: 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2: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0: 安全起见吗？
2: 好，来。
0: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3: 建平，
1: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4: 行啊，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派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便裤，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

0: 没那么帅。
1: 人没了。
2: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1: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0: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1: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这是怎么了？
1: 醒醒，快醒醒！
2: 饿。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2: 我饿。
0: 来，使劲。哎，
2: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
3: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3: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6: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6: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6: 我们也是，
1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0: 我们这次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又见面了，黄老师。
4: 又见面了，
3: 欢迎欢迎。黄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7: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7: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4: 是的是的，
7: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7: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7: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8: 没错，
7: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7: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4: 呦，太好了，
8: 好了好了。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8: 是
4: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8: 没错，
4: 也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

0: 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5: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5: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85岁。
9: 我喝这个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啊，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9: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0: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13: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慢点，来，再喝点，慢点喝。哎，好，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5: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4: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5: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别哭了，来。
6: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7: 我这就去试试看。
8: 铁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你真抓瞎了。
7: 放心。

0: 你有什么事？
1: 谁呀？
2: 啊，太太，有人敲错门了。
0: 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你说，你回去告诉梁飞，他再瞧不起我，我还准备给他看看，你知道这有多危险。

0: 把九灵丹删掉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帮她找回来。
1: 别开玩笑，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2: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2: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0: 但是事已至此。 我们也只有希望他成功。
2: 武功队加上特战局啊，到头来指望一黄毛丫头。

0: 刘先生，请用茶。
1: 啊，哎，小安，你是哪人呢？
0: 我，湖北人。
1: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 哪个大学啊？
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敢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
5: 太好了。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0: 什么意思呢？
1: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2: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3: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1: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2: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4: 怎么做呀？
3: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2: 那鬼子能相信吗？
3: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5: 你是想声东击西？
3: 嗯。
6: 太太，啊，小安，
7: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6: 嗯，知道了，
7: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个，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景怡？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倒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
1: 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给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捅。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0: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嗯，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1: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0: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1: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
0: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你。
2: 刘小姐，明天下午3点，城外18里坡，你交人，我交文件。
1: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哦，对了，窦小姐，明天你最好少带点人，不然我会爽约的。

0: 用女八路交换。
1: 情报文件非常重要，我们非常被动，没有其他办法。
0: 如果让刘景怡逃脱，那就非常可惜了。这一次本来是板上钉钉抓住梁飞的好机会，没想到被吴天信搞砸了。
1: 梁飞明天未必会出现在十八里坡，
0: 他会去中心医院。
1: 对，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此事的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上，胜负未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
0: 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2: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3: 让开！
0: 想死吗你？按着他。

0: 我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飞死。
0: 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
1: 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
0: 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0: 站住！慢点，干什么走？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一遍。
1: 张震，太君你看，太君你不？
0: 进来吧。

0: 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接线人。
0: 燕人。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嚯嚯嚯，都别紧张哈，不就是要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吧，大哥？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命得缠住他，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大哥，
0: 追。

0: 把门关上。
1: 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0: 什么毒药？
1: 哦，

0: 住！
1: 哎，我是医生，我要你别杀我！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
1: 你怎么会有这个药？
0: 别问了，怎么救人？
1: 我。
0: 刘医生对吗？
1: 哎，是。
0: 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是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医生。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过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

0: 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

0: 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

0: 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

0: 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万台野外保护相机，他们是永不眨眼的哨兵，丈量着1.41万平方公里的秘境森林，为我们捕捉到了最本真的荒野日记。虎妈妈带着幼崽穿梭于丛林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崽就显得比较沉稳，它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它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它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3: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4: 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3: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5: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6: 好难逃啊，
7: 很很纠结。
3: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8: 真苦啊，这个是。
3: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正午吉林。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全新打造的全媒体深度访谈专题《传心者说：吉林300年精神图谱》，今日起正式登陆吉林卫视。
0: 全系列共9期，作为正午吉林为你阅读专栏《梳理中国》系列节目，立足新闻主阵地，坚守主流叙事视角，深挖吉林本土文脉，突破传统文史科普单一形式，融合全媒体多元呈现手段，通过深度通俗的访谈对话，解读吉林300余年文脉传承与地域精神内核。

0: 与此同时，节目依托新闻采编优势，以轻量化融媒体语态，唤火关东大地岁月积淀，深挖历史底蕴，赋能新时代吉林振兴之路。首期《清代吉林那些事儿》，邀您走进白山松水，回溯边疆，开拓岁月，探寻清代吉林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1: 吉林当时叫
2: 叫龙兴，
1: 要保护起来。
2: 清王朝建立之后啊，
1: 采取了封禁政策。吉林本来是滨海省，
2: 海线长达7500公里。
1: 现在东北居民90%左右都是闯关东的后代，
2: 打生不拉总管家，
1: 采购珍禽异兽。
2: 宋王爷实际是御用的，原来瓦店的夹皮狗，
1: 富含金矿。其中啊，有一个家族
2: 开采金矿的事，与日军继续作战，
1: 保定安民，
2: 抵抗侵略，
1: 国家危亡的历史。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阅读梳理中国特别节目《传心者说》，吉林300年精神图谱。我是主讲人，吉林大学秉正。当我们翻开《吉林300年》这本书，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吉林300年的历史风云。30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也是短短的一瞬，但是它凝住了我们吉林人民在300年间开拓创业、爱国为家、流血流汗、开创辉煌的壮阔历史篇章。我将与吉林大学刘信军教授同台，向大家介绍300年来吉林的历史发展和变迁。
2: 玲玲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刘信军。2026年的3月，吉林300年正式出版，有大量的图片和珍贵的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吉林的这段历史啊，有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天就讲第一章《清代吉林》。
1: 打开《吉林300年》这册书，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嘉庆25年，当时的疆域地图。清王朝统一了全国，把东北也开始分别设置机构治理。一个叫盛京，一个叫吉林，一个叫做黑龙江。那么最初叫将军，设置将军的目的是防范沙俄势力入侵黑龙江流域。这样呢，就需要水运，所以最初啊，就在宁古塔设置将军。宁古塔是满语，它在牡丹江江边，牡丹江也是满语。牡丹江的意思是曲曲弯弯的意思，但是后来发现牡丹江啊，这个水流虽然湍急，但是呢多浅滩，于是他们就转到松花江上游去寻找更适合打造舰船的场所，最后就找到了今天的吉林。
2: 吉林将军就是清王朝建立之后啊，东北那叫龙兴之地，他逐渐的对东北就实行封禁了。然后呢，他最先是在辽宁省，他从那个山海关开始，往北修到开原的这个威远铺，然后又拐向辽东，是叫老边。隔了2年，大概是1670年的时候，他又开始修个新边，这个新边呢，就是从辽宁开远的威远铺再向东北延伸到舒兰市。这个新边和老边，这个形成这个柳条边，实际呢，就是为了区分啥呢？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这个
1: 还有内蒙古，
2: 哎，这个管辖区，
1: 哎，对，这么大一个地域，而且汉族人都集中在辽宁。
2: 是
1: 吉林、黑龙江的广袤地区啊，汉族人很少。
2: 这防止这个汉人和这个蒙古人，然后你进入到管辖的区域，保护满族八旗的人的生计。
1: 于是他采取了封禁政策，修的这个柳条边就是封禁政策的据。

0: 落实。
1: 还有一点就是把那个东北的哈这个经济形势，比如农耕经济、渔猎经济，还有游牧经济，这个通过柳条鳊也给划分出来，
0: 区域化。
1: 所以它这个在很长一段时间，它起到这种这个防御作用，
0: 对，
1: 防御作用。
0: 那么柳条鳊修筑后，也没有挡住，关内，汉族人，汉族农民闯关东的步伐。这个因为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农业社会嘛，连续性的自然灾害，都使中原农民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谋生，
1: 对，
0: 他们一开始啊，就是翻山越岭进入东北，进入长白山区。
1: 清军或者叫柳条鳊的台丁啊，他不时的要巡查，所以他们春天来种上地儿，然后就走了，然后等秋天再来啥呢？
0: 收庄稼。
1: 但是呢，风景越来越松弛的时候，人们就逐渐定居下来了，所以说闯关的人口也就越来越多了。
0: 为什么叫闯呢？出山海关就得闯关，
1: 对，
0: 没有官方批准你出不来。那么你翻越柳条鳊，进入这个辽东和吉林地区，这个仍然得偷偷越关，所以叫闯关东。
1: 还有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背景，就是沙俄不断的向东扩张，侵占了那个吉林的大片这个土地，东北的大片领土，就是把老百姓都招来东北，让他们垦荒种地，又移民失边。
0: 东北的汉族人好像这个现在东北居民吧，90%左右都是闯关东的人和闯关东的后代。到清朝末年的统计，这个东北总人口是3000多万，
1: 3000多万，咱们吉林就将近1000万。
0: 清朝重视东北，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东北身份的故乡，他们的饮食习惯就喜欢东北的山珍，这样呢，就在今天吉林乌拉街建立了打生衙门，
1: 打生乌拉总管衙门。
0: 打生衙门的任务，就主要是给皇家采购珍禽异兽，规模较大的时候有4000多人。贡品是什么呢？一个叫江珠，
1: 也叫东珠。
0: 松花江里的这个蚌啊，形成的叫做淡水珍珠。清朝官员的官服，帽子上有顶带，顶带上应该顶
1: 一个珠子，
0: 我们又叫东珠。第二个有特色的贡品就是鲟黄鱼，这个鱼的名称，鲟是我们根据鱼的分类讲，东北啊当时把这个鱼叫黄鱼，鱼字旁加一个皇帝的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贡献长白山的蜂蜜啊，还有哈士马，
1: 对，
0: 就是林蛙，
1: 还有松花雁。
0: 哦，
1: 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特别喜欢松花雁，它是实际是皇帝御用的砚台，所以说咱们现在通化地区、白山地区现在也在开采那个松花砚啊，那个这个还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啊。
0: 其中啊，有一个人的家族在东北影响就很巨大，是著名的韩别外。
1: 韩别外主要是指韩显宗和韩登举祖孙，在清末的时候啊，由山东进入到吉林省境内，主要是在华甸的夹皮沟。
0: 因为这个夹皮沟啊，它这个地方富含金矿，当年是中国最大的金矿，
1: 然后呢，他们以啥呢？开采金矿为生，
0: 所以就支撑了韩别外，变成一个以这个移民为主的民间武装集团。
1: 你比如说韩显宗时期抵抗沙俄侵略，韩登举的时候，就是甲午战争的时候，这个韩登举啊，就率领家庭好几千人，与日军去作战去。
0: 他对内保境安民，
1: 对，
0: 对外呢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听说这个今年啊，夹皮沟金矿又建立了黄金博物馆。
1: 因为这个馆要是建成的话，应该很。

0: 特色，
1: 很有特色。再一个，夹皮沟这个位置啊，它是吉林地区一条重要的可供这个民间旅游和红色旅游的线路。
0: 对，
1: 这个夹皮沟这个有百多年的金矿开采史，
0: 对，
1: 又曾经是中国这个黄金工业的摇篮，
0: 嗯，
1: 还有我们吉林省的历史，也是一部东北人民这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历史。
0: 1907年，吉林建立吉林行省，使吉林省啊，独立的登上了历史舞台，与关内各省啊，是同一建制了。
1: 就逐渐形成了吉林的地域文化，从刘人文化最后形成了吉林三杰。
0: 对，在这个吉林省这个历史上，吉林三杰的出现，应该是使我们眼睛一亮，使我们的吉林省啊文学真正的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其中徐乃麟呢，当过咱们吉林省的省长；宋小濂当过中东铁路交涉的督办；程德禄啊，只施舍牛耳，就是他是
1: 权威，
0: 权威
1: 代表性。
0: 那个我给大家读一个，这个叫乌拉怀古，苦聚龙盘共上京，当年熊掌此间争，狼烟已尽孤城在。乌拉幽存四不明，断垒石冲摇树色，大江散面走秋声。老来别有兴亡感，不向西风诉不平。他们写的诗当中呢，是忧国忧民，包括对那个沙俄啊，那个日本的侵略啊，这方面他们在他诗词中都有体现。
1: 吉林的历史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近代饱受帝国主义侵略，
0: 对，
1: 是不是国家危亡的历史？
0: 对，
1: 我们从一个滨海省就变成了一个边疆近海省。
0: 据说海岸线长达7500多公里，
1: 这是漫长的海岸线。
0: 广东省现在是海峡最长吧？
1: 对，
0: 才4100多公里。
1: 对，它的疆域是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吉林省的核心部分，仍然在吉林省的版图内，这是有一个历史变迁过程，所以这是啊。本次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一期我们将围绕吉林人民反抗沙俄侵略展开我们的历史之旅。各位观众，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宁古塔是满语，就是循环语，从刘人文化最后形成。
2: 触摸清代吉林的岁月纹路，我们读懂这片土地刻入血脉的戍边使命与开拓风骨，这也是传讯者说吉林300年精神图谱最为厚重的开篇序章。
3: 后续系列节目将持续梳理吉林发展源流，破解地域精神根脉，为吉林全面振兴汇聚精神动能。
2: 欢迎大家锁定吉林卫视，同步关注正午吉林正午工作室及吉祥新闻全平台新媒体矩阵，收看系列访谈。
3: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是梁飞，静怡。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谢谢娘。

0: 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来了吗？

0: 小霞，猴子，到里边看看，把人都给我揪出来。好，跟我走。
1: 我给你给带走，
2: 可以行。
1: 哥哥的，
0: 我们
3: 出来，出来，
0: 出来，
3: 出来，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梁飞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强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飞真是狡猾。
1: 那怎么办？
2: 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飞插翅难逃。
0: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2: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2: 梁飞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心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去。
1: 没摸清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
0: 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
1: 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2: 这么多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
3: 他们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4: 这里边全是管事的。
0: 是我。
4: 行，
0: 我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5: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的，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準備を開始して10分後に突入。
2: はい。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或者手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吗？你当飞谁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

0: 我们已经都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1: 谁？
0: 武田君。

0: 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跟这帮日本人同归于尽，我也赚了。倒是你，窦小姐，你怎么跟你主子交代呢？
0: 杀了你就是我最好的交代。
1: 别硬撑了啊！这件事已经超出你的权力范畴了，乖乖给我找车去。

0: 这件事儿，由不得不答应。这么说，我们得救了，
1: 梁飞，我现在算是一个能帮助你的战士了吧？刚才谁拖后腿来着？战士，站在那儿就是。
2: 梁飞，一定小心，斗下凡会耍诈。
3: 大家保持警惕。
1: 多亏了小小，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倒宁愿和你一起战死沙场。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不可以。
4: 绝对不能伤及武田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武田信的安全。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1: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4: 你胡说什么？武田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
5: 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 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1: 是，車を手配します。

0: 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妃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1: 哎，
0: 安排好了。

0: 站营，把武德信给我叫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对，
0: 来。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就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守信用。
0: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快快！
1: 你别了。
3: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走。
4: 哎，等一下，手榴弹给我。
3: 好。给。你干什么？
4: 杀死他们！
5: 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回事儿？
1: 小小，
0: 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2: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2: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景怡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
0: 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1: 没有。
0: 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跟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
0: 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1: 对，
0: 那作是。
1: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我想加入咱们红队。
0: 加入红队？嗯，
1: 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2: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啊！
2: 我说的是真的。
0: 你想清楚了吗？你
2: 想好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嗯，
2: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0: 真的？
2: 真的。
0: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2: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
0: 哎呦，这么可怕！
1: 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忙着的时候也挺好看。梁飞，
0: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1: 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 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就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
1: 什么意思？
0: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1: 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0: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可是现在我不能，我只能把它藏在心底，深深地藏着。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的。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

0: 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谷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两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

0: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

0: 体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4: 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4: 张爱玲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5: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6: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7: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8: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的，来，吃面条。

0: 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经济怎么样？
2: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1: 你还回重庆吗？
2: 嗨，不回去了。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他俩不是亲人吗？
1: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2: 留下来？
1: 嗯。
2: 留在武工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
1: 他会同意。
2: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
1: 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2: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3: 什么情况？快说。
4: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3: 消息可靠吗？
4: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3: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4: 是。
3: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4: 是。
3: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

0: 姓是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
0: 黑黑。
2: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0: 姑娘，你看他长黑不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2: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借我家的肥肉。
2: 你啊，你不行，
3: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为什么呀？
2: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2: 那这样，你跟我来。
3: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2: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
2: 啊。
1: 一二，胖！笑什么？帮我，快点儿！
4: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2: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梁飞，你帮我放下，快！哎呦妈呀！梁飞，我放下了。
5: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梁飞。
3: 别愣着，快上啊！哎，
2: 别，慢点，慢点。
1: 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自己就上去了。
5: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吧，黑子？
2: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5: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5: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2: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5: 脱了，
2: 就脱下来。
1: 不，
2: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教词儿。哎，
6: 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装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7: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6: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5: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不洒了烫人。
6: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8: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9: 闭嘴！
8: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9: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8: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5: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8: 您是怎么知道的？
5: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9: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8: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5: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0: 梁飞，注意纪律。
5: 对畜生就得玩魂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
5: 你要是不说的话。

0: 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1: 为什么？为什么？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0: 带走。
2: 老实了吧？
0: 300个孩子。
3: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4: 来。这么好看啊！不这么苦啊！
5: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4: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6: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7: 哎，这话咱也听啊。
4: 哎，佩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7: 啊，小灶？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8: 吃不惯啊。
4: 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8: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
4: 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
8: 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4: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7: 哎，你喝口吧。
4: 不用。
7: 可以呀，二两杯。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在这儿？
9: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7: 嗯。
9: 嘿
7: 嘿。嗯。
10: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
7: 嗯。
4: 兄弟，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8: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4: 为什么是我？
7: 为什么是我？
8: 那把机会给你了。
6: 亚平，你接着。
11: 吃吧。
8: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
4: 我不走。
3: 秦亚平要加入武工队。
0: 嗯。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后来没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平的话，还真不一定能不能成功。
3: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平是个好姑娘。
0: 是啊。
3: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了。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屈原请示一下。
0: 也好。
3: 说到亚平，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0: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丁军长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
8: 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12: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8: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

0: 他，顺便把丁香药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1: 我会跟草原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0: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大。
2: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怡。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3: 别胡咧了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3: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0: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2: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0: 注意安全。
2: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凯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2: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1: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0: 赶紧走。
2: 走了。
4: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5: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眼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0: 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可能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那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
1: 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0: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1: 没摔疼吗？走到那边坐会儿。
0: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0: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0: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星，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0: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0: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0: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象，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
2: 下来。
0: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3: 下来。
0: 你先说。
3: 下来。
2: 潇潇，你先下来。
3: 为你安全。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3: 让我看看你本事。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

0: 没错，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2: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不惧慧眼的选择。
2: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2: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2: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2: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3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

0: 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氏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
3: 真不错呀，
4: 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给她试试。
3: 哎，不行，你想带？
4: 嗯，
3: 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氏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氏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氏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

0: 醒一醒。
1: 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劳烦你看好潇潇。
2: 不会的，坐。
1: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2: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2: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2: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1: 你真的这么想？
2: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走，快点。
4: 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5: 孩子，滚！
6: 哎，咋了？
5: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6: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5: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6: 我本来就黑。
5: 你个臭黑黑！
6: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5: 你松不松开你？
6: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帮你。
5: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的，你给我解开不？
7: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5: 啊！你，嘿，你动！
8: 潇潇，潇潇。
1: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就给你解开。
5: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7: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5: 我添什么乱了？
7: 没添乱吗？
5: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7: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5: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7: 逼。
2: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7: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3: 孩子，
6: 哎，
3: 来人，
7: 好好的路上啊。
6: 咋了？
7: 抬走，
6: 抬走。
7: 小别动手。哎，
6: 对不住。
5: 慢点，慢点。

0: 知道了，谢谢。
1: 我恨你。
2: 谢谢。
3: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儿。
1: 嘿，你个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2: 走吧，啊。

0: けて、東條さん。武田信也。
1: 闭嘴！
0: 助けて。
2: 動くな。
0: 助けて！早く助けて！助けてくれ！
2: 你们赶快投降吧！已经被包围了，否则格杀勿

0: 喂，
1: 组长，快！撤！小肖呢？
2: 在大树后面等我们。
1: 你们去接他，快！

0: 动。
1: Don't get up.
2: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0: 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人命吧！
1: 是，亚平行，快撤！
2: 亚平，快撤！
1: 你放过我，我要救潇潇。
2: 亚平，快撤！快走！
1: 潇潇，快跑！别管我！
3: 亚平，你干什么？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4: 亚平，你冷静点，谁也不想这样。
5: 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6: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
3: 我怎么交代？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6: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5: 要是我出卖了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6: 肯定是重庆。
3: 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你去哪儿？
6: 我去找人。
5: 你去找梁飞。
6: 对，
3: 只有他能救潇潇。
5: 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3: 亚平，
7: 哥，哥，不好了！
8: 吴警长，吴警长，
7: 哥，不好了，出大事了！
8: 亚平，你怎么来了？来来，坐一坐，坐一坐。
3: 来，
8: 黑子，倒点水。来，出什么事儿了？
7: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8: 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7: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你想想办法。
8: 亚平，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7: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8: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9: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8: 是。
10: 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打不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11: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10: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11: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怎么了？
0: 凯文呢？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0: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3: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0: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0: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3: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
5: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0: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5: 梁飞，你干什么？
0: 我还能干什么？
5: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0: 窦小平，
4: 梁飞，队长，啊，是不是你？
6: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5: 凯文，够了！
3: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0: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好好考虑考虑。
1: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2: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从阿拉伯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1: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2: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1: 闭嘴！

0: 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起进攻。
1: 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2: 军长，
3: 军长，
4: 军长，
2: 军长，
3: 军长。
0: 复电吧。
2: 是。
5: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0: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国货大品牌，我很放心。
2: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国货老品牌，品质靠谱。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4: 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5: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

0: 地干，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国货老品牌，品质靠谱。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4: 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5: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国货大品牌，我很放心。
2: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国货老品牌，品质靠谱。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4: 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5: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

0: 地干，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钙和多种维生素，很省心。国货老品牌，品质靠谱。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4: 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5: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令，2瓶能吃1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百硕世家，佛货老品牌。

0: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0: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2: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啊，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3: 好难逃啊，
4: 很难救治。
0: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5: 他真苦啊，这个是。
0: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2: 哎，这丁局长咋说呀？
6: 丁局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绩。
7: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局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8: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杨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6: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 梁飞，
7: 我去救人。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局长。
6: 梁飞，你冷静点，
7: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6: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7: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6: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8: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越要冷静。
6: 师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8: 好吧，只能这样了。
7: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林小姐，信写好了吗？
1: 嗯，写好了。中国字你不认识吧？我念给你听听啊。嗯，齐鲁英雄属梁飞，英勇机智大无畏，飞檐走壁杀倭寇，闻风丧胆日本鬼啊。这就是我写给我父亲的，麻烦你交给他。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
1: 你要要呢？
0: 啊？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
0: 哎呀，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
0: 你这不是送死吗？
3: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5: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6: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4: 狗日的小鬼子，
0: 王八蛋！
6: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7: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8: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重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たよな。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0: 我就知道你肯定得来救我，我会不告诉他。
1: 别说了。

0: 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1: 队长在这儿呢。

0: 还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岳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2: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抚慰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0: 分析得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启俊。
1: 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群众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小小一直跟我说，她是江南虎女。丫头，你是爸爸的好姑娘。
1: 爸，这个你拿着，回来的时候还给我。

0: 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
2: 不是你的，
1: 你的事得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3: 怎么样了？
0: 许缪真是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3: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爷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3: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3: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4: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3: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5: 是。
4: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3: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4: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3: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4: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5: 怎么会这样？
4: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3: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的。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1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弟弟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8: 我们也
10: 是，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10: 谢
11: 谢。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又见面了，王老师。
1: 又见面了，
0: 欢迎欢迎。
2: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
1: 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5: 对，三折。
2: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0: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0: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5: 对，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孙女，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谭伦，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营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2: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因为你父亲出事了。
1: 他出什么事儿了？
0: 重墙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1: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0: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吗？
1: 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了。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3: 亚萍。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母交代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ない。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降平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平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这些话已经骗骗小孩子了。
8: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平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平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9: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不宜了。
10: 给我来一张报纸。
9: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11: 给我接董鹏办公室。
12: 是。
13: 给我接重庆董鹏办公室。
11: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1: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4: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3: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1: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14: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1: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3: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派。

0: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1: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2: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1: 他们
2: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3: 不是早晚，是马上。
2: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3: 我就是死了，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2: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
3: 金队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2: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3: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4: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5: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6: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2: 哎，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着进去吗？
7: 你弟不可以进去。
8: 为什么不让进去？别想管我进去啊！
9: 我太危险了，我是
7: 下
9: 山的。
7: 下一个。
8: 孩子怎么了？
9: 好好
8: 说。拿着孩子吗？拿着孩子。
7: 哎，下一个。
8: 你说怎么办啊？这个。努力治。哎，拿着孩子努力治，让治了。这小姑娘看着。
10: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1: 食塩水。
10: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バカな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人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1: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10: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1: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2: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3: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0: 小鬼子这招太狠了，
1: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0: 小鬼子不是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
2: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3: 这瘟疫这事，
4: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3: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2: 嗯。
4: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2: 不是，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5: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6: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2: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5: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2: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你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2: 是，我看你欠收拾。
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5: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儿，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
2: 啊。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5: 啊。行行，我带你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4: 怎么样，什么结果？
0: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3: 什么？
2: 被毒死的？
0: 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3: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2: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2: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杜明，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贾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
3: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5: 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0: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4: 注意！
6: 才下来了。
3: 人在家，

0: 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1: 你还信不信？
2: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0: 来人！
1: 干什么？
2: 关你禁闭！
1: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港，准备上船。
4: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3: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4: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3: 看来你早有对策。
4: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5: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6: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6: 放松。
7: 哎，这又抢来了。
8: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9: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5: 因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空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
10: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7: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1: 放开！
7: 我给我打你两会儿。
12: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队里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3: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4: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4: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5: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
16: 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
15: 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7: 哎，你们什么人？
18: 哎，这是报社，
19: 对对对，
12: 少废话，来了就是报社。
16: 飞了，飞了。打扰各位啊。
15: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0: 我也没什么恶意，你是梁飞。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但是我有一个不祥之心，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1: 我知道。 梁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咱们都是中国人。
2: 您看，
0: 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
2: 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
3: 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4: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3: 这么丑陋的行为你们不报道？
5: 还日战区，日战区，
3: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5: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
3: 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了。对，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3: 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
0: 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7: 不是不能你。证据在这儿的话，
0: 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3: 真的好样的。
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
7: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0: 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
8: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
9: 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还我孩子！你们这帮狗腿子，放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赶快回去，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10: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除人命啊！快点！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怕了！不
0: 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

0: 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干什么？我死不了。
1: 局座，都是我的错。局长，谢亚平投我，没抓住。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萍、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 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2: 局长，需要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爷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0: 这个新万一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了，后果不堪设想。哎，是我，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3: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小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

0: 对，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平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天然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池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徐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0: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0: 去吧。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3: 属下看到胡歌跟谢亚平在一起。
1: 什么？
4: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
3: 谢亚平跑回济南了，胡歌要求江公署最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谢亚平回来。
5: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6: 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7: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6: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平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7: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
8: 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平，你会怎么做？哎，これが新亚平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 ドンポ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9: 何だと？

0: 去做。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哎，我跟你喝一杯。凯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坐坐。哎，你替我倒酒啊。哎，咱们俩干一杯。哎，凯文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再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平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0: 是。局长，弄错了吗？
1: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平，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0: 我一定带到。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0: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您见。
1: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0: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1: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0: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1: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会。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丰功大绩。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明白。
1: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地把握。
0: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秦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
0: 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
0: 送邢小姐。
2: なぜ捕まえない？
3: 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走。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

0: 说哪个女的？
1: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0: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1: 哎，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0: 徐亚平。
1: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店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0: 你说有人跟踪徐亚平？
1: 对。
0: 这徐亚平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他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他来找我们的。走，
3: 我跟你去。
4: 哎，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杨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1: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1: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1: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1: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

0: 死无葬身之地。
1: 徐亚平，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1: 邢亚萍，
2: 亚萍，

0: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1: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

0: 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

0: 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

0: 怎么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3: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4: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2: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5: 人物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2: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尖叫声！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2: 从平凡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找答案，见自我。
12: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3: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4: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6: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1: 大爷，大爷，高阳山。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七月流火，虽然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哈，到了暑假呢，这神兽归笼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哈。但是家长们带娃出游的热情可是丝毫不减。
4: 是的，那长春市的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个好地儿，带着孩子去森林徒步吸吸氧，绝对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喜欢看东北虎、大熊猫的，还可以在园区内进入隔壁的东北虎园，跟各种动物亲密互动，非常的便利。
3: 如果还有精力呢，可以去马路对面的长影世纪城尽情的撒花，惊险刺激的主题项目呢，玩上一整天，既能释放娃的过剩精力，一家人呢也能够收获满满的回忆哈。
4: 你这建议可太好了，这三处景点离得非常近，免去了路上耗费时间的苦恼。而且动静相宜，不管是喜欢安静逛园子亲近自然，还是爱热闹玩刺激项目的一家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安排成一天的行程刚刚好，不用赶时间，也不会觉得无聊，正好适合暑假带娃玩。
3: 行程已经帮大家谋划好了哈，接下来呢咱们看两个好玩的节目，欢乐继续哦。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5: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5: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5: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

0: 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2: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儿。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对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2: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哎，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4: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2: 不，马处长。

0: 放下，
1: 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
0: 斩！
2: 赛，下！
3: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1: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5: 真是。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1: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1: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哎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真是可惜了了哈。
4: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1: 嗯，
4: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啊，好，那啊，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好消息。
4: 你叫好消息，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4: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完了你再走啊。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4: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4: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你！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4: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4: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

0: 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2: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3: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2: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1: 啊、他偷什么东西了？
2: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1: 他偷看我洗澡了。

0: 怎么还偷什么了？
1: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0: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了，你个老流氓你！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1: 等，
0: 我家住哪是吧？
1: 等会儿，
0: 小区6号楼那个易单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搜搜行不行？
1: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0: 沙发我，
1: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
0: 不是，
1: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0: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0: 50年后的我？
1: 对呀。
0: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1: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0: 这你都知道？
1: 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0: 对呀，搬哪儿去了？
1: 到现在都没找着。哎呀，
0: 你是50年后的我。
1: 对呀，
0: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1: 那当然，了如指掌。
0: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哎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了。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1: 你有钱吗？
0: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1: 房东能干吗？
0: 好像够呛啊。
1: 就是。
0: 没事，这都小事。
1: 那我
0: 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0: 50年后我还没买起房呢。
1: 没有，
0: 我的天！不是你回来干啥的？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1: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啊？
2: 大胖，
1: 大事儿来了。
0: 媳妇儿，你回来了。
2: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0: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2: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
0: 这大爷是我大爷。
2: 你大爷？爷爷。哎，大爷。能高扬上天。
1: 姑娘，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你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0: 媳妇儿，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2: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3: 挺大方的。
0: 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儿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1: 咋的？你媳妇儿不也我媳妇儿吗？
0: 是这个理儿，反正。
1: 那我摸你媳妇儿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0: 不是，你怎么那还真亲？那他也是50年
2: 前。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0: 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2: 干啥呀？
0: 叫车啊。
2: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0: 那你说怎么走？
2: 公交车呗。
0: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2: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呀。
0: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2: 哎呀，离就离。哎呀，
1: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
2: 离呀。你大爷同意了，我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

0: 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哎
1: 呀，这是什么玩意儿？
0: 签完了，你签吧。
2: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0: 你签啊！
2: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1: 你是真不敢？
0: 你赶紧的！
2: 就那几个字，啪，你签完就拉倒了。
1: 你是真不敢呢？你
2: 我签，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1: 你是不是你是不是唬你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个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0: 对，我瞎吗？
1: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儿吗？那小两口床早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50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2: 我不撕，
1: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撕了。
2: 不是，你不急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1: 签什么签名没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2: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1: 这一天天的，哎呀，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2: 我怎么哄啊？
1: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2: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1: 快点快点！
2: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媳妇儿，
0: 老公，
1: 哎呦，漂亮！哎呀，这家整的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啊。
3: 哎呀，这是他
0: 谁呀？这是
3: 老头子。
1: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1: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1: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哎
1: 呀，想死我了你！
2: 大爷啊，这位是谁呀？
1: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4: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0: 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地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天出门防暑降温的措施也得跟上哈，给大家分享个小妙招。这夏天带孩子出门可以随身带上个小喷壶，装上清水和几滴风油精，这热了咱喷一喷，既清凉又驱蚊。
3: 这个妙招好哈，简单实用。那说到驱蚊呢，我可是一个招蚊子的体质。昨天晚上哈，我在夜市吃烤串，我感觉自己啊都快成了蚊子的夜宵了。
2: 那你可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大家哈。不过在夜市吃烧烤，那种氛围确实让人欲罢不能，大把的肉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撒上孜然辣椒面，再配上冰镇的饮料，哇哦，那叫一个地道呀。
3: 吃得满头大汗也不在乎，这就是咱们吉林人的豪爽。其实无论是带孩子去探索自然，还是在夜市里面感受烟火气，都是咱们热闹生活的一部分哈。
2: 是呀，用心去品尝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就是岁月最酷的打开方式啦。
4: 3602，
5: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4: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5: 下班点儿啊。
4: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5: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4: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5: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4: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一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5: 你数什么？
4: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5: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4: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5: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

0: 数。
1: 好运脚，路数，威武。
0: 哇、哦啊、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1: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0: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1: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姓徐。
1: 徐？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喜新厌，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2: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3: 真的真的，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2: 那您倒是提呀、啊。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2: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啊，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2: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2: 不居吗？
3: 不居。
2: 不中吗？
3: 不中。
2: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3: 没居，
1: 没居，没居，
3: 要不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3: 拿炮打不如
1: 那只拱壶飞个象，
3: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2: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3: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3: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2: 这不彻底偏了吗？
3: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2: 这不又回来了吗？
3: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3: 顺眼，
1: 真好看。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3: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3: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2: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哎
1: 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哎，
3: 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1: 啊，圆呐、啊，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啊，领导。
3: 不圆，
1: 不圆。
2: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1: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3: 画一遍，
2: 那这能圆吗？这
1: 我来，
3: 来你来。哎呀，
1: 这么
3: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2: 呀，圆吗？
1: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3: 再来一遍，
1: 反方向，
3: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1: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难。
2: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1: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3: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1: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3: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1: 找意义，
3: 找
1: 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3: 找点空闲，
1: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1: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

0: 不能回家，
1: 不能走。
0: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2: 开会，
0: 开会，
1: 开会好。
3: 开什么会呀、啊？
1: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0: 好。

0: 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
1: 哎呀
2: 蒋总，
3: 这您这是要走啊？
0: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3: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
0: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4: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0: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
3: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0: 是吗？好。提完了吗？
2: 我提了。
3: 哦，我也提了。
0: 是吗？
2: 您了。
0: 好。啊？谁？
2: 您。
0: 我干嘛？
2: 提
3: 意见。
0: 意见。一剪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2: 好改。
4: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2: 还有吗？
3: 意见。
0: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啊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3: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2: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4: 哎，干什么？
2: 您听到什么了？
4: 讲，
2: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0: 没毛病，来，
3: 好
0: 加。
3: 好，
4: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0: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3: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2: 意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就凉凉了呀。
3: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0: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3: 迷茫？螳螂
2: 叫小强，
0: 小强睡在弹簧床，
3: 一整房凉，
2: 匆匆忙忙，
0: 熹妃娘娘，
3: 躲躲藏藏，
2: 相貌堂堂，
0: 神笔马良，
3: 彷徨
2: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彷徨问小羊，
4: 哎，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2: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呢。你压的真棒啊，那个。
0: 那个弹簧床。
3: 想不到，
4: 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0: 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3: 可以吗？
2: 可以吗？
4: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0: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3: 是小杨吧，
0: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0: 那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1: 单鸭
2: 回家，
3: 家
2: 家啊，家不到鸭，我操，嘻嘻哈哈，
3: 西化肥会挥发，
2: 嘻里啪。
4: 走不走？走，必须得走，
3: 就走，现在就走，
2: 走
3: 走，谁先走？
1: 其实分的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4: 我先走。
3: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们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2: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1: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
4: 我先走。
3: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2: 领导，你先走。
1: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
3: 哎，
1: 你们走。
3: 别，
1: 这个东西，哎，
3: 不是。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6: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5: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TOP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TOP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安心购彩世界杯普曲评审活动圆满落幕。近日，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主办的安心购彩创意守护文创大赛系列之安心购彩世界杯主题谱曲征集评审活动在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圆满落幕。本次作品征集以激情绿音、价值同行为理念，依托音乐创作传播理性购彩理念，传递体彩公益、责任、公信的核心价值。本次征集共收到学生原创谱曲作品50余首，现场选手依次展播原创曲目，分享创作理念，作品风格新颖，主题贴合，将理性购彩、防诈骗、健康消费等理念融入音乐创作，充分展现了青年学子的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活动最终评选出50首优秀获奖作品。
1: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谱曲共创活动，让学生走出琴房，用音乐回应防范购彩诈骗、树立理性消费等现实问题，这是艺术服务社会的直接体现，同时深化学生对体彩公益价值的认知，让同学们在创作中理解体彩责任、公益、公信的内涵，明白安心购彩是对幸福生活的守护。
0: 据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吉林体彩与高校的合作模式，也为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和展示的平台。
2: 觉得其实为这个反诈做一些宣传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很开心的，也是一次成长吧，然后对自己这个作品也更有收获。
0: 下一步，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持续深耕体彩加高校联动模式，创新文化传播形式，让责任彩票理念走进青年群体，以青春力量传递公益正能量。
3: 彩票还能做科普，体彩顶呱呱推出的体育主题票体育科普即刻出彩，票背印有运动小贴士，感受刮票快乐的同时还能学习体育知识，一起健康运动，刮出惊喜。中国体育彩票。
4: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让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成就身边的快乐，注意心中的梦想，在彼此的陪伴中分享健康与热爱。每一位群众体育的参与者都能体会到它独有的魅力。
5: 十四五期间，体育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安排资金23亿余元，支持地方建设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其中，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累计投入超过15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同时，体育总局

0: 通过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开展各级各类群众身边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以2023年为例，各级组织填报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超过了25万个，有超过7000万人参与。这些活动可以说是覆盖了大江南北，男女老少，为群众健身休闲、参与体育锻炼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 在这片神州大地，就在你我身边，迈开步伐，跃动出彩，飞扬的热情，会用快乐和健康将生活点亮。
2: 开球！
3: 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从事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0: 天下大雨，咱们去河边拍一组雨天氛围感的照片咋样？
1: 好啊，你看我刚刷到这组照片，你仰天45度角迎接暴风雨，偶像剧里的男主角呀。
0: 到时候咱俩互相拍，我跟你说，这组照片一出来发到朋友圈必火，
1: 必须的。
2: 夏季天气多变，大家外出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暴雨来临，江河水位也会暴涨，山区的溪流可能会爆发山洪，要远离江边、河边、山区溪流边，以免被洪水冲走。
0: 哎，这怎么大晴天还打雷呢？
1: 马上要下暴雨了，要不然找棵树躲会儿吧。
0: 行，反正是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
1: 这场景还挺浪漫的。
0: 是，走。
2: 大雨天常常伴有大风天气，如需外出要远离广告牌、大树、工棚等临时建筑物，谨防高空坠物，还要记得远离电线杆等电力设备。如果在涉水途中感到脚下发麻，应立即止步并且后退。
3: 哎，政委，上周说请你吃饭，这几天下这么大雨，水这么多，咱不改天吧？
0: 改天是哪天呢？
3: 改天水不这么大，雨不这么多的时候。
0: 我跟你说啊，就下这点雨，路上这点积水，我开车啥技术你不知道吗？我一脚油门，啥路我都能给他干过去。就今天。
2: 下雨天道路积水多，要观察好水势，不可贸然驶入不熟悉的路况。如果已经驾驶汽车处于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以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头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安全无小事，汛期来临，为保障出行安全，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预防措施。这份暴雨天出行安全指南送给大家。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周，我省降雨频繁，部分区域雨势较强。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东部、四平中部和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西部、长春西部、四平、辽源、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大家外出备好雨具。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松原小雨，20到30度。四平小雨转大雨，20到26度。辽源小雨转大雨，21到28度。吉林中雨，21到28度。通化中雨，20到24度。白山中雨，19到26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长白山大雨转中雨，17到24度。汪清小雨，15到25度。榆树雷阵雨转小雨，21到27度。大安小雨，21到32度。龙井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敦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长春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1: 全省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召开。
0: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4: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5: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城。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3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
6: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看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7: 大力实施百万亩盐碱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着力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复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8: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9: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10: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整合辖区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1: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2: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3: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4: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政府有关机构管理提效等工作，审议城市更新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5: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完善长春与延边省内协作帮扶机制，推广先进经验，深化战略协同，强化优势互补。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高标田建设管理常态长效、长治久安。要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工作，落实各项既定举措，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认真研究解题方案，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实效增进民生福祉，以党建思想锤炼提升政府执行力，不折不扣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收官。工业领域要坚持以风补欠，推动在建项目及早投产达产，形成更多增量。农业要重点推动畜牧业释放更大增量。服务业要强化支撑作用，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持续巩固外贸稳定增长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占人工智能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产业，加快算力中心建设，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要放大绿电优势，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算电协同，加快发展磁源经济。要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发挥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省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政府系统有关机构管理提效，全面梳理机构履职尽责、绩效完成、监督管理情况，一机构一策确定目标任务负面清单，压实管理责任，完善治理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科学整合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6: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省国企总部基地，胡玉婷详细了解国有资产整合利用等情况，得知省国企总部基地有效整合闲置烂尾工程，减少社会化租赁办公用房近20000平方米后，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坚持集中集约，推动功能共享，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

0: 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八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在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究讨论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部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胡玉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展现国企担当，创造使命价值，把吉林农业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务、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1: 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要聚焦学科提质，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0: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3: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沟堤文脉 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4: 依托了高句丽的碑文以及古墓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0: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1: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2: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0: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3: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0: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4: 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研练补练、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0: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4: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5: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儿。
6: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4: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七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动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7: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8: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4: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乐团分赴2处舞台，接连推出4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100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乐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

0: 可听可感的当时长卷。
1: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2: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我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他倾注的情感。
0: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两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四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3: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4: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省内多地聚焦课后服务提质，依托本土非遗资源优化校本课程，创新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5: 四平市第十七中学校聚焦学生兴趣与成长规律，深耕科创课后服务，开设人工智能、3D 打印设计、C 加加编程、无人机障碍飞行四大科创社团。
6: 不仅学到了专业科创知识，还培养了我们勇于探索、直面挫折的能力。
7: 和同学们组队比拼、共同讨论，让我收获了友谊，更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性质方向。
5: 优质的科创课后服务既丰富了校园育人载体，也减轻了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实现学生成长、家长安心、学校提质的多方共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加科创育人办学品牌。截至目前，学校已有127名学生斩获国家级、省市级科创竞赛奖项。
8: 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同时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多元成才的平台。
5: 通榆县明德小学打造非遗特色葫芦课程，结合语文课文内容开展主题研学，组织学生在校园劳动基地全程参与葫芦种养采收工作，将劳动、美育、德育和学科学习有机融合。学校同时常态化开设周五艺术社团，舞蹈、皮影、萨克斯、书法等多元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6: 不仅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新技能，动手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9: 孩子在课堂上开发智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的好。
10: 擦亮校本特色品牌，不断优化课后服务，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校园里快乐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5: 近日，蛟河市第五中学校晨光电视台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采编、出镜、剪辑等新闻制作工作。学校有序开展各类文体科创社团，依托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1: 增强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然后我还学会了播音，学会了剪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磨砺，不断成长。
5: 蛟河市实验小学依托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开设豆腐制作、烘焙、木工手作等特色课程，并配套建设生态种植农庄，给学生提供学习红色文化与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
12: 往后我也会带着学到的技能持续实践，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大进步。
4: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独特魅力。刀画传承人进行的现场教学，让观众近距离观摩以刀代笔、以刮刻为主的独特创作技法，同时展出百余幅刀画作品，展览将持续至7月6号。
13: 通过作品以后，我对那边有很深刻的印象了解，我周末肯定要过去。
14: 希望通过国家级艺术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刀画，也希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刀画的人才培育、特色文化保护以及常态化的传承发展，
15: 持续打造吉林非遗进京，深化非遗加旅游融合， 开发非遗研学、手工体验、

0: 文创产品，推动非遗资源转化为县域发展、群众增收的产业优势。
1: 8月8号至12号，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将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举行。该项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是一场高规格、全覆盖的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面向全国各省区市行业体协及专业俱乐部开放参赛通道，设置6个适配全年龄段的竞赛组别，将吸引148支队伍、2000余名选手参赛。
2: 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由我们自主的品牌，变成个全国的品牌，是我们吉林省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标杆，由此带动吉林省各项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1: 赛事深度落地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现场集中展销吉林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汽车产业成果，并联动体育装备、体育彩票开展惠民嘉年华，激活本地体育消费活力。此外，组委会配套推出城市体验活动，组织参赛选手打卡浙友山、新民大街等长春地标，发放全省精品文旅路线手册，让参赛人员沉浸式体验吉林文旅魅力。
3: 今天，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举办。活动设置公益捐赠、倡议宣读、物资发放、专家科普授课等环节，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示范家庭，督导庭院环境、居家卫生整治提升。
4: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
3: 该项目今年6月至8月在安图县全面实施，覆盖25个行政村，通过发放科普物资、开设流动课堂、选树洁净示范户等方式，以点带面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4: 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地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1: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至7月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
5: 东辽县呢，涉及到的演练科目一共有5个，已经全部演练完毕，提高那个整体防汛实战能力。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申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个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防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利剑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6: 将梳理本次演练暴露出的问题，逐一推动整改落实，优化避险转移、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渡汛。
1: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7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

0: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5: 打不杀过去，封杀肆虐，群众被迫逼近厮杀，正是支持起共产党员带头截杀之杀接了棒，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这些事儿，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生动实践，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结束奋斗，筑牢祖国四不生态安全屏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蜕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0: 我们党，生生只给人民，始终认为我坚持根基。

0: 想村农子所想，急村农子所急，多干实事，多干好事，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发展壮大文旅、教育、医养康养等产业，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7月1号，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7月3号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

凭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号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7月3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3号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0: 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7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正在香港进行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今天首日面向香港民众开放。 舰艇官兵精心准备了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众多相

0: 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活动现场，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装备，认真聆听官兵们讲述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故事，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今天18时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3号至6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美沙克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各地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做好防范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年来，全国累计审查政策措施188万件，废止和修订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12.3万件，有效破除地方保护，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开展职业指导，推出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职业培训，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中央网信办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今天，长三角发布首批重点产业国际标准联合攻关项目清单，涵盖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8个项目。至2027年底，长三角计划牵头制定20项以上联合研制国际标准。今天，我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和北海局极地号从大连出发，前往北冰洋，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后返回。乌克兰方面2号称，乌首都基辅的居民区当天遭俄罗斯军队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造成损失。俄罗斯方面称，俄军2号打击了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和准军事目标，以报复乌军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随着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该国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6月17号，芬兰议会批准政府提交的核能法修正案，取消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该修正案经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批准，于7月1号正式生效。2号，一名被困8天的男子在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家购物中心废墟下被成功救出，目前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委内瑞拉政府2号说，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1.2万人，6462人获救。法国南部部分地区日前燃起多起林火，在高温干旱影响下，火势持续蔓延。据法国媒体2号报道，法国南部已有3000名居民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当天表示，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2000名消防员投入灭火作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軍用呼べ。やつら直して。
1: 什么人？是你们？
2: 小姐，
3: 小姐，
4: 三年不见，出落成大姑娘了，别来无恙啊！
1: 你们不是在重庆吗？怎么会来上海？
4: 我听说上海站把你除名了。
1: 是，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用军统的渠道发国难财。
4: 你倒是一点没变，
2: 多管闲事。
1: 你觉得这很正常吧？
4: 不正常，但是也不意外。人只有接受了这个社会的黑暗，才能真正的成熟起来。我早就说过，谍报工作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游戏。现在看起来你确实不适合这份工作，也是时候送你离开了。
1: 为什么？谢俊安，你好像没有权利决定我的去留。
4: 上海站已经把你除名了，你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1: 说让我来就让我来，说让我走就让我走，凭什么？
4: 凭我是你叔叔，你的长辈，你唯一的亲人。
1: 我唯一的亲人，他就更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要干什么，更不应该阻止我。
4: 是你父母把你托付给我，
1: 你让我走，不会是因为看到我有负罪感吧？你不想面对我，不想面对他，所以你才让我走，所以你在逃避我，对吧？

0: 谢谢你，谢谢慈乐，别忘了，谁把你养大的？我没忘，我看是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吧？是你大哥韩新如苦把你拉扯大，你是怎么对他的？你们是亲兄弟，你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你面前，7年了，你想过为他报仇吗？
1: 这些混账话是谁告诉你的？
2: 我告诉你，今天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3: 我不走，我就算是个普通人，我也有抗日的权利和义务。再说了，我可能能帮到你。
2: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3: 那如果是76号的线索，
2: 我认识一个76号的行动处长，叫梁硕，或许他能成为。
3: 我信息的来源。你说什么？你怎么认识他的？我看你很感兴趣啊。把你
2: 知道的都说出来。那让我留下来。不过，好像他头部说了重伤，什么都不记得了，包括自己的名字。我是看到他被76号带走，才确定了他的身份。
3: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难道他真的是我们的人？
1: 长春，严家，
4: 燕子接我梁少了，
1: 你去想办法打探一下76号的消息。
4: 是。
1: 我们走。

0: 白哥，老大这次回来不对劲啊，
1: ，说是整个亚运队就咱们老大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哦。
2: 你可拉倒吧，听风就是雨的。
3: 哪来的小道消息？我怎么不知道？就是总务处那个讲山鸡那小子说的吧？
2: 他就没靠谱过。
4: 你懂个屁呀！
1: 以前不靠谱那是外面的事，这是内事儿好吗？蒋山鸡是谁？啊，你们知道吗？管是咱们所有办公室的钥匙，
4: 我这绝对是一手资料。
1: 老大一回来就直接进了审讯室，他进去之前，主任和日本人已经在里边等了。你们觉得审谁？审谁？审日本人家？
4: 你不懂就闭嘴！
2: 这不扯淡吗？
5: 那处长出趟任务。命都快拼没了，还审他？
4: 就是啊，
5: 还有天理没有？
1: 什么天理？现在日本人就是天理。
6: 想要活下去，不仅仅需要扫除我身上的嫌疑，更要快速证明我的价值。找到天蝎的下落，不仅仅是为了查出我真正的身份，也是确保我能在76号活下去的基本条件。

0: 不是我说，哥几个别都干坐着呀，主动点，
1: 嘘个寒问个暖，该端茶端茶，该送水送水，把气氛活跃起来。
2: 这档口谁敢出那美招？你自己怎么不去呢？
3: 哎，进来的，
4: 到，
3: 倒杯茶送你去。
4: 我，
5: 倒杯茶送进去，
1: 让你倒你倒，哪那么多废话呀？
4: 是，

0: 请进。
1: 处长，处长好。
0: 你，
1: 哦，回处长，我叫赵迪，新来的。
0: 哦，
1: 处长您渴了吧？我给您添点水。
0: 好啊，谢谢。
1: 处长您慢用。
2: 谁到了？
3: 到了。
2: 还说啥了？
3: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
1: 说好啊，谢谢。
2: 没了。
1: 放这儿吧。
2: 不对劲，真不对劲。
4: 老大平时没让我们滚蛋已经不错了，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么客气了？是不是？
1: 不能够吧？我看老大待人挺友好的呀。
4: 你有你个什么事儿了呀？
5: 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们两个带个小队在大厅等我。
4: 哎，好，这就对了吗？
6: 对味儿了。
4: 走走走，拿衣服啊。
2: 哎，我说你们这帮人见不见？看你们这样，哎，快
4: 走了，走了，走了。这不是我衣服，是麻子的。麻子，
7: 大家都整理整理装备，随时准备行动。
8: 是。
2: 哎，陈组长，
7: 你们干什么呢？
2: 准备执行任务。
4: 执行任务？
2: 准备什么行动啊？谁跟你们批示了？
0: 哟，这不是陈组长，行动是我们梁处长特批的，怎么了？
2: 你们梁处长还在留住关着，怎么可以带队行动呢？
0: 这就奇怪了，什么时候电讯组也开始查实我们行动处的事儿？陈组长这手啊，伸的属实有点长。哎，
9: 你们还不知道吧？这个陈组长马上就要高升为陈处长。哦，人家手伸得长点，怎么了？怎么了？
0: 哦，要高升了。哎，恭喜啊！不过，这不还没高升吗？
9: 啊，是啊。
0: 就算高升了，以后我们梁处长评级啊，
9: 那倒是
0: 越权行事，说出去可不好听啊。
9: 哎，你这就小人之心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咱们陈处长就只配处长呢？人家的这个志向可是主任，陈主任呀、啊，
0: 陈主任了。哎，
9: 以后我们高升还需要陈主任多帮衬着。来来来。快给陈主任请安呢！
2: 你们梁处长都是这么管教自己手下的吗？这么爱嚼舌根子，要不要帮你把舌头剪下来，好好嚼一嚼啊？
10: 陈主任慢走。
9: 都别笑！
11: 列队，报数：
12: 一、二、三、四、
11: 五。
13: 单看账目没有任何破绽，但一对比进出库的货单，就看出端倪了。这军统啊，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还真是猖獗。梁处长，一张简单的线报就能看出这么多问题，很好。刚回来就干劲儿十足，堪为我辈之楷模呀。

0: 停歇一日不落网，属下一日无法心安。主任，已经给码头打过电话了，这个就是前几天货船入港离港的时刻表。你看看，一个小时以后就有5艘货船到港，我们抓紧时间收网吧。
1: 这不是一次小的行动，为了稳妥起见，把存包带上。
0: 是。

0: 行，就这些。啊，组长，
1: 组长，他们已经出发了。搜查两所办公室，我要看看他回来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2: 是。

0: 他把所有的档案都拿出来，他要干什么呀？
1: 资料室的人说，梁处要调看所有人的档案，这其中包括您的，还有他自己。
0: 他自己的，他要干什么呀？
2: 难道
1: 是在查潜伏者？
0: 玉根，找我们去。

0: 兄弟，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主任能批准你参加这次行动，说明对你还是信任的。
1: 身处嫌疑之地，心中所想就是利空你争清白。对了，崔兄，我有件事情想向您请教。
0: 你说。
1: 崔兄说，宪兵队曾经搜索过玉龙山，可有什么发现？
0: 怎么突然之间问起这个呀？你是又想起什么了吗？
1: 马渊敢在这个节点叛变，不可能没有人接应。不是说杀了两个猎户吗？
0: 嗯，
1: 我在想，宪兵队是不是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0: 那次带队的人叫茂木一久，我在日本人的舞会上见过这个人，但是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这个人极其残忍好杀。
1: 茂木一久，
0: 你要是想知道细节，可以去问平田，是他的手下。你只要跟他们说要去抓军统，他一定非常感兴趣。兄弟，别心急，路遥才能知马力，主任也不是心里没有数。
1: 有崔兄挺我，我挺放心的。

0: 自家兄弟说两家话。
1: 梁处长，你队长那边准备好了？
2: 西口已经堵死了。
3: 老大，我们也准备好了，
1: 随时可以行动。
0: 那就收网。
4: 我也去。
0: 你去干什么呀？这点活呢，下面的人干就行了。
4: 崔兄好福气，我呢，就是个操心的命。
3: 老大，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有梁处长在，你们跟着好好学去吧。
5: 安排好了吗？
2: 放心吧。刚才您这么长时间，这种小场面，我连一个都跑不掉。
5: 上。

0: 散开来，仔细检查，没有任何遗漏。是。
1: 怎么？坐好。
2: 这真是让我汗颜呐！
3: 兄弟，你手下的这批人可谓是训练有素，都看见了吧？这才叫效率，都学着点，
4: 找机会也让我长长脸。
5: 是。
6: 人还活着，把他抬回去。
7: 哎呦，
8: 是，
9: 部长，这发现一堆血痂，看样子应该上等货。
10: 我只要人，其他我不管。
2: 是。
0: 好东西啊。

0: 把东西带回去，通知特高科警备处来接收现场。是。
1: 把这个人抬走。
2: 是。
3: 哎，
2: 兰兰，走走。

0: 主任，
1: 有结果了，
0: 软骨头一个，刚进去他就招了。
1: 有没有研究遗留炸药的消息啊？
0: 他级别太低，接触不到。不过他倒是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军统派在上海一个重要人物，上海站的一切资源任凭调遣。
1: 哇，来头不小啊。哎，会不会是梁硕说的那个天蝎啊？
0: 属下也这么想。
1: 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印证了梁硕的供词啊。把笔录的材料整理一份给明田。
0: 是。
1: 哎，等等，再提醒一下陈更生，老白渡仓库的破获已经重创了军统，让电讯组密切关注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0: 是。
2: 老师，76号派人端掉了上海站的一个仓库，我明天正发飙呢。
3: 他是心疼他那批走私的货。
2: 不过这次金胖子倒是躲过一劫。这是他在仓库里发现的记号，说是76号人留下的。
4: 这是我南方训练营飞鹰特训班的标记，杨硕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学生。
2: 老师，您说梁硕现在这是什么意思啊？他想起自己身份了？
4: 他要是想起来的话，就应该联络我们的爱线。这回倒像是一次试探。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3: 想办法回应他，即刻回去密集发电，注明有关严先生的物料不要从老白渡运出。下午4点到陶朱路22号街头再做洽谈。记住，密集不用太高。
2: 76号会上当吗？
4: 他们一直想查到研究留下来的炸药，一定会有所反应的。
2: 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接触梁硕了。
4: 也该让这小子想想自己是谁了。

0: 小楚，你看看这些都是些啥？古董、金器、鸦片、烟酒，我还以为他们会私用些枪械武器啥的。别拉倒吧，重庆那帮人从根上都已经烂扣了，现在谁心思还在打仗上？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这些东西那都是后方关老爷的宝贝，那不比枪械重要？
1: 没想到，咱们靠着军统发家了啊！
0: 以为能进了咱们口袋，左手倒右手，那都进了离。
2: 上面的口袋，
3: 梁兄，收获不小啊！
2: 好东西，
3: 我没那个闲情逸致，
2: 辛苦了。广州，
3: 哎，
2: 待会儿挑些好烟好酒，送到崔处的办公室去。
3: 是，跟我这么客气啊？
2: 计划想法罢了。
3: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嘛？
4: 对，自家兄弟，给我什么我都能收。忙完这段时间回趟家见见你嫂子，咱们一起吃顿饭。
3: 好，
5: 老大。
3: 嗯。好，兄弟们，不用整理了，这里由我接手。主任的意思。嗯，
6: 彭海，
3: 把这些东西装箱送去连家巷。
6: 老大，这么晚了还要去码头啊？
3: 别废话！哎哎，
2: 收。
6: 梁处，
2: 是你要的资料。
7: 秋秋，我先去忙工作了，吃饭的事儿咱们再约。
3: 好。

0: 组长，截获一条电文。主任，你看，从情报上看，这军统已经找到了盐酒遗留的炸药了。这速度够快的呀。
1: 主任，这种讯息能够如此轻易得到，总是不好深信。
2: 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说这是一个陷阱，未免也太拙劣了一些。就凭上海站那几个虾兵蟹将，是不可能将我们反向包围的。
3: 平田小姐是觉得可以一试？
1: 没错，只要做好万全的准备。这陶朱路22号。
0: 是什么地方？就是一个普通的酒吧。
4: 虚者失之，失者虚之，那就不妨一试。只是要想抓到那个秘密接头人，我们也得派人混到酒吧里。嗯，
5: 李主任心中已有人选。
4: 主任，属下以为这是一次试探梁处长的绝好机会。
1: 如果梁处长真的没有问题，凭他的身手，凭他的智慧，自然可以马到成功。届时他的嫌疑不也洗清了吗？
0: 陈根生，你怎么不说一旦出问题，梁硕会有生命危险呀？
2: 哎，我倒觉得陈组长的建议啊，值得考虑。
1: 李主任，若有需要，我可以向水野先生请求支援。
2: 平田小姐这么说，我深感谢意。
6: 玉龙山的行动和水野先生息息相关，如今炸药的消息浮现，也理当由水野先生和我们一起给他画一个句号了。
7: 一切都安排妥当。
8: 嗯，以身入局，才能破局。

0: 这个酒吧内部并不是很大，若是带太多人手过去，会引人注目。还是先派人过去打探消息。具体的行动，卓人已经详实地告诉我了。梁某身先士卒，亦不容辞。可是，说实话，我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我想向平田长官借一个人跟随我行动，这样把握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当然可以，不知道梁处长看上了谁，随意挑选。

两位先生，喝点什么？

太吉利，这位先生跟我一样。好的，请稍等。 茂木队长，不必这么紧张，这只是一个小任务而已。你的表情很容易让敌人发觉的。我去趟洗手间，我接受你要看吗？嗯嗯

0: 今天我们合作顺利。
1: 梁先生，
2: 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从不喝酒。
0: 今天不喝，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喝了。
3: 温冬感冒，耐えられないよった。
4: 이제가서시원하시다。
3: 하이마루나，爸，康熙씨로。
5: 啥事？
4: 那借口大，
0: 我有我的办法。
6: 想见提前跟我们走。
0: 想我走就带上日本人。

0: 就为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真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前冤》。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看到你一切安好，我也就安心了。你是天蝎，难道你不应该叫我一声老师吗？
1: 所以我是你的人，我是军统。
0: 当然，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2: 怎么样？我研究接头，钥匙拿到了吗？弄清楚没有？炸药藏在哪儿了？

0: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去执行这样的任务？我知道，他的死跟你有关。
1: 任务就是任务，我们执行任务从来不问为什么。就像用手枪把子弹送进敌人的头脑，只需要扣下扳机，你的任务就是拿到炸药。
0: 炸药呢？你明知道他是我的大伯，是养育我长大的恩人。我问你炸药呢？
2: 回答我，不然这辈子你别想拿到炸药。我看
0: 你真的是什么都不记得了。他的死从他背部那一刻就注定，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结局。他也是我的旧识。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可眼下不是痛苦的时候。我明明有机会可以救他，但是因为那个人。成大使者最忌心思手软，我就是担心你在关键的时候会手软，所以就派人去支援你。你别告诉我，即使这样。 你都没能完成任务。

0: 谁派你来的？所以那个人，那个共标，是你的人。
1: 他是我早期的学生，不错，总算没让我失望。那我猜猜看，76号之所以能放过你。
0: 是因为他们判断出，杀死严九的人，是你吧？

0: 要不是你利用眼睛的伤龙菌送炸药，他是不会死的。从满洲到上海，你有很多的机会可以救他。
1: 所有危险的行动，只能用人命去填。我们必须考虑到承受的代价，更何况日本人现在正在怀疑你。如果他研究不死， 你就无法彻底安全。本来我还很担心你脑袋受了伤，现在看下来还好。你还能记得不少事情。说吧，炸药藏在哪儿了？研究留下的钥匙放哪儿了？炸药。
0: 钥匙，你只关心这个，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个结果。
2: 你根本就不在乎他的性命，我为什么要给你这样的人卖命？
0: 世俗的是非观，只会让你思维迟滞。你能够想得到的，一旦他抄了共所有的计划，全都会被毁掉。
3: 不管是什么人，为了国家大义牺牲，都是值得的。
0: 大义并不是慷慨人之慨，你有什么资格去决定别人的性命？
3: 别杀他！
0: 我看你是在76号待久了，一点志气都没有了。你要时刻记住，你是军统的影子。

1: 我的党国的利高于一切。离开了一趟，你让我觉得陌生了不少。还是你没有熬过76号的酷刑，叛变了。老师，三思，跪下。
2: 要不就我得去砍一脚，有大西苦了吗？阿达，
3: よし。全滅を見込みはどのくらい？遠くなさい、ロレワコ。一も二かたれません。了承長、大長。
2: サソリを捕まえて、国家の人がどうなろうと構わない。现在反客为主了，我告诉你。 我要是叛变了，第一个杀的就是你。让我离开，我们以后不再有任何的瓜葛。
4: 好，这才是我的学生。梁叔，雪盲计划是你自愿入局的。
5: 若没有能力破局，你真的以为就能这么轻轻松松的全身而退吗？雪盲计划就是利用烟酒的商路运送一批烈性炸药，秘密抵达上海，然后用你的身份去获得日本人的信任，届时用以炸毁和平大会。行动代号：雪盲。
4: 小姐，干什么？
6: 放了他！
4: 你忘了，这些都是我教你的。入伍军统要想离开，只有横着出去，没有竖着离开的。我给过你一次机会，你没有好好把握，要怪就怪你自己吧。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想死很容易，想死的有价值才难。日本人和平大会召开在即，所有人的努力都系在你一人身上。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对得起牺牲的那些人吗？你对得起人种吗？
1: 清醒点儿，是日本人害死的严九，就算他从玉龙山活下来，他还能从日本人手上，从76号刑房活着走出来吗？想报仇去找日本人，去执行雪盲计划，别让弟兄们的血白流。告诉我，炸药在哪儿？
2: 你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3: 告诉你，天蝎，我不会按照你的理所当然决定自己要走的路，我会用我的方式为他报仇。
4: 长官，鬼子宪兵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5: 来得正好，按原计划进行，手术大门。是。
6: 全滅そう。

0: 떨어지다 하며
1: 이기려 허시
2: 요대
3: 정확한 비밀스미시 하급
1: 수구 소사군이 있게
3: 하이

0: 要死人，你休息喽。
1: 안전됐어!
2: 잠깐만!
1: 잠깐만!

时间太短了，再来。站起来，拔枪！拔枪！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拔枪！拔枪！站起来！站起来！拔枪！拔不出枪，你就和他们的下场一样。

0: 到底怎么样啊？你们说句话呀！你给我站起来！
1: 你给我站起来！
0: 哎，对了。

你们一个一个怂样，咱们每次出任务不都是九死一生吗？老大命硬，他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的。

0: 进来。
1: 小姐，有您的信。
0: 哪里头送来啊？
1: 一个跑腿小厮从医院送来的。
0: 啊，小爷，拿五去吧。

0: か作れる。まあ続いて梁省に聞け。
1: はい。
2: 主任您不会相信吧？
3: 那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思？
2: 当然没有啊！我怀疑梁硕那是出于职责。如果梁硕是反日分子，必然会牵连整个七十六号，尤其是主任您啊。哦，这是您让我之前调查的，梁硕从牛肉山回来的所有的日常动态。主任，那我
3: 啊，
2: 是。

0: 梁处长的恢复能力还真是惊人。
1: 多亏了平团长王昭福，我才捡回了这条命。今天又特意烦劳送我回来，实在是惭愧。特别是毛蒙队长，
0: 他的账自然会算在金童头上。不过我还是喜欢梁处长称呼我为平田小姐。
1: 看来您是已经对我解除怀疑了。
0: 至少你让我看到了独自抓住天蝎的决心，这一点让我很感动。我认为我们可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1: 您已经是日本驻特工总部的宪兵队队长，这难道还不算是跟特工总部的深入合作？
0: 没错，但我指的是更私人的关系。
1: 私人关系？
0: 恕我直言，梁处长现在在特工总部，难道不会觉得压抑吗？优秀的人总是会被人嫉妒，特别是像梁处长这样的人才。我相信梁处长也能感受得到，现在在特工总部的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被长官怀疑，受同僚惊讶，力不从心的样子真是让人心疼啊。
1: 人生太多起落，我已淡然处之。
0: 我很佩服梁处长的心境，但如果有选择，为什么不去选一条让自己更舒服的路走呢？梁处长心怀大志，有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展的意愿，但因为这次玉龙山事件，让梁处长的晋升之路受到了一些阻碍，忠诚测试也暂且作罢。不过梁处长若是能跟我成为朋友，我定会适当予以回报。看来梁处长还需要些时间考虑。没关系，我有耐心。

0: 梁硕和平田长官是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一个迫不及待表现的女人，连脚跟都没站稳，就想在鹤宾大会分一杯羹。她和梁硕倒是般配，胃口那么大，就不怕撑不下？可笑！
1: 两位，聊什么呢？
2: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1: 好。
3: 春儿，平田长官对属下说了一些不好理解的话。啊，
4: 今天我们不着急说这些。怎么样，好些了没有？
3: 多谢主任关心，也无大碍。哦，
1: 那走。啊。
0: 这平田蝎子不是怀疑他吗？怎么这么快就？组长，那特遣司的位置。
5: 闭嘴！继续监视，这个梁硕一定有问题。
6: 就算审讯是他们黄浦关了，也不代表他已经把屁股擦干净了。
0: 是。
4: 破获军统的消息啊，在你们回来的路上我就已经收到了。这消息传得很快啊，特委会的周主任呢还特地来电，嘱咐我呀要赏罚分明。
3: 主任亲自迎接，就是最好的嘉奖。
4: 怎么，有什么想说的？
3: 我在酒吧之中被人算计，如果不是平田长官另有布置，我恐怕已经回不来了。
4: 有什么疑虑，你就大胆地说。
3: 我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已经泄露，这个怀疑是我刚回总部的时候就向两位长官提起过，我现在依然保留这个观点，我们内部有军统的潜伏者。
4: 是啊，从接到线报到行动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不太可能啊。
3: 时间短才最可怕。
4: 告诉我你的打算。
3: 我确实有些线索想要着手调查，还望主任予以支持。
4: 你就尽管放手去查，只要找到确实的证据，我保证绝对不会纵容姑息。
3: 有主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好了，不说这些了，能回来就好啊。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呢你还做你的行动处处长，一切事由啊我都已经跟总务处交代过了，今天就算是你正式报到了，有什么事情啊以后再说。
3: 谢主任。
7: 李主任慢走。处长，白队吩咐我了，今天我送您回去，钥匙也给我了，要不我陪您把东西收拾一下。
3: 不用收了，我们直接回去吧。
7: 哎，好。处长，我先去开车。
8: 陈组长，
9: 梁柱，恭喜啊！看来我们梁柱重新获得主任的信任了。
3: 如果不是陈组长，何来“重新”二字？
9: 我记得是梁处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这才让严九苟活到玉龙山行动。
3: 我知道陈组长巧舌如簧，搬运是非的能力一向不弱，没想到翻旧账的能力也不遑多让。
9: 梁处，这我可承受不起啊！您福大命大，在贼窝里走了一遭，还毫发无伤。英雄啊，属下实在是佩服。
3: 看来是让陈组长失望了。说来也真是奇怪，明明规划得如此周详，准备如此充分，怎么就遭遇滑铁卢了呢？我本来也想不明白，现在看到陈组长却突然有点悟了。毕竟在我们总部，情报的流传与接收没有什么部门比电信组更便捷的。
9: 梁硕，你是想泼我脏水啊？
3: 我说了是陈组长吗？ 还是说电讯组是属于陈组长的私人物品？另外，我还想提醒一下陈组长，跟长官说话不要太放肆。上一个这样做的人，舌头已经烂在我的花圃里做肥料了。

0: 我这是在救你，明白吗？行人事，听天命，听着，给我撑住了，必须活下来，把任务完成。
1: 老师，日本人要来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的死期。

0: 小四，你疯了！你为什么来这快走？受伤这个歹后你不配！你现在离开这儿还来得及，是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知道现在你选择这条路是不是想走？
1: 那你还等什么？开枪啊！
0: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说话呀！告诉我，说话呀！快走！你说话呀！
1: 小四，走！
0: 我想知道，说呀！

陆先生的决心，我会转告水野机关长。スライダー変えれ。戻なさい。はい。

0: 喂，
1: 老五，
2: 元兄，
1: 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联邦计划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人不是已经找到了吗？
2: 是找到了，但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不太适合实施计划。
0: 他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接触。
2: 我担心他撑不到计划的实施。
0: 另外，我们现在上海的活动需要人员支持。
1: 局面迟迟没有打开，总得要看到取得一些战果吧。
0: 等到那个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1: 上一次的经费和人员申请都还没下来呢，
3: 上海那边
1: 暂时只能靠你自己了。
0: 你告诉戴先生，我准备了后备计划。
1: 后备计划？
2: 但是
0: 时间紧迫，我急需可以马上兑现的支援。
1: 好，那我就再帮你提醒一次。
4: 老师，只能孤注一掷了。
5: 我们都需要时间，尤其是梁硕。
0: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如果错失良机，雪盲计划只能听天由命。
6: 一定会有办法的。
0: 继续盯紧梁硕。
7: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8: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7: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

0: 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

0: 林银行，咱家的银行，和您一起关注民生回头看。
1: 用新闻的力量为民发声。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生回头看》。扫描二维码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可以同步观看本期节目，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急难筹判问题。6月22号，民生栏目播出了节目《小区消防仍有堵点》，聚焦省内部分住宅小区存在的消防设施故障、消防通道被占等安全隐患。节目播出后，辽源市柳河县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立即启动集中整治行动，推动消防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
2: 此前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柳河县中港花园小区存在消防报警按钮指示灯不亮、面板脱落、楼道内杂物堆积等问题。节目播出后，柳河县安委会办公室牵头，联合应急、住建、消防、公安、城管及属地街道等多部门，对报道提及的问题逐一梳理进行整改。中港花园小区物业对存在故障的消防设施进行了维修，并对所有楼栋内消防相关设施逐一排查。
3: 我们物业将认真查找我们的问题，建立检查、排查、宣传的长效机制，细化我们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安排专人值守检查消防通道，制止和劝阻业主乱。

0: 乱放的行为。
1: 我感觉到我们小区呢，特别楼道啊，有了很大的变化，清洁了，宽敞了不少。这时呢，也了解到了消防通道的重要性。作为我个人来讲，我不会在楼道内乱堆乱放，也希望左邻右舍吧，来共同保持这种环境。
2: 针对私家车杂物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当地也开展了联合执法，锁定相关违规问题，迅速核实，积极整治。
3: 接下来，我们县安委会办公室将聚焦住宅小区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不定期地开展督大检查，建立督导机制。同时，我们也要持续加强消防安全的科普宣传，提升物业公司的履职能力和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2: 辽源市针对消防通道被占用这一动态性强、容易反弹的治理难点，相关部门也拿出了具体措施。
4: 我们物业在日常巡逻中发现车辆占用消防通道，第一时间拍照取证，电话联系车主，主动劝导挪车。
5: 针对屡次占道停放、劝导劝主拒不配合的情况，履行上报义务，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置。
6: 同时呢，加强宣传引导，指导属地街道物业企业通过小区公示栏、业主微信群广泛宣传消防安全常识，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识。
2: 经过一段时间整改，华府小区内私自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有所改观，恢复了应有的通畅。辽源市龙山区消防救援大队则联合住建、公安、交警等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联合执法。
7: 针对于小区外车辆违停占用消防通道的情况，交警部门进一步将加强巡逻频次，加大管制力度，进一步保证小区群众和车辆的通行顺畅。
8: 我们将持续联动住建部门、公安、交警等职能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检查，从严执法，治理各类占用消防车道的违法行为，全力保障生命通道的时刻畅通。
9: 此次辽源、柳河两地迅速行动，多部门联合发力，力行力改中体现出对群众安全诉求的积极回应。短期看，设施完善了，通道疏通了，而更重要的是，都在常态管理上提出了要求，落实了相关措施，强化机制，着眼执行，为消防设施管护、消防通道畅通的常态化提供了保障。唯有物业日常巡查及时，部门联合执法到位，居民安全意识提升，三方合力，才能让消防设施真正功能完备，发挥作用，守护一方平安。
10: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9: 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长白山世界地质公园。
1: 好，各位好，现在大家所在的就是吉林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头溪保护站，这里是守护长白山生态的关键基层力量。哇，好，接下来我们隆重请出头溪保护站站长李胜文站长为我们介绍保护站的具体工作情况。哇，
2: 欢迎，
3: 欢迎站长，
4: 欢迎
0: 站长。
5: 大家好，我是头溪站保护站站长李胜文，欢迎大家来到头溪站。我们透析吧，主要是进行监测动物的样线呐、足迹呀、监测一些植物啊、带火啊、烟火都是不允许的。
1: 俗话说，一个家就得有家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不同的家庭地位。接下来要继续玩一个游戏，来决定大家的一个家庭地位排名。所以我们

0: 接下来玩一趴演绎游戏。专家说了，在巡山中有很多意外，我们需要具备应对这种意外突发状况能力。我会给各位出题，5秒钟左右的表演时间，你们可以一起表演。一会儿我们会根据各位的表现，综合我们站长在旁边观看的一个体会，看谁表演的最准确。请听题：如果野外突降暴雨，没有带雨具，应该怎么办？
1: 躲到房子里啊，找掩体。
2: 我爱洗澡，乌龟跌倒。
0: 3、2、1 ，OK。陈思，你解释一下。
3: 既然是出来玩的，既然没有带雨具，那就享受嘛，那就是。
0: 刚才浩南你叫那一大句，我实在没看到那段在演啥。
4: 我看到了一个山洞，然后我就。我找到洞了，我就躲进去了。
0: 正确的是远离大树、陡坡、悬崖，找低矮灌木丛或平整低洼避风处暂避。那站长，您觉得刚才几位谁回答的比较有点？
5: 就刚才我那个刚才说的挺好。
0: 就是哦，浩南是吗？哦，好，那么这一轮浩南得1分，其他人不得分。
4: 我有分了。
0: 野外碰到毒蛇怎么办？请表演。
1: 120。
6: 毒蛇跑啊
0: ！OK， 停。此轮只有林墨一个人得分。
1: 你干嘛？
7: 为什么？他干嘛了？
0: 正确做法是原地站住不动，不挑逗，不靠近，悄悄缓慢后退，绕路离开。
6: 你看，
4: 但是他没有悄悄后退离开。
0: 啊，站长，你觉得要给他分吗？
5: 我感觉应该稍微给他点。
0: 好，这轮林墨获得1分，其他人不得分啊。
4: 站长，给他扣1分吧，
6: 扣1分，
4: 有没有恶心到？
1: 太恶心了，
8: 视觉骚扰，扣1分吧。
0: 突然脚下踩到一只超级大的癞蛤蟆，应该怎么办？
1: 蛤蟆？
0: 3、2、1 ，OK， 表演结束。
3: 我先解释一下，我
9: 拍照留念，
3: 我不是在给癞蛤蟆拍照，就是那个蛤蟆，只要拿光一照它，它就不动了。
5: 但是你这得晚上，
0: 深山走路没说晚上不拍的，
6: 踢飞
5: 这不行，就因为蛤蟆也是中华大山鼠嘛，它是保护动物，都不允许的。踩
0: 踏，我们在森林里要保护小动物。
6: 我知道了，绝对不伤害小动物。
0: 小一得分，野外休息，一屁股坐到长满毛毛虫的草堆里，应该怎么办？
6: 毛毛虫，对不起啊，快，对不起，快走。
4: 天哪，我的屁股脏了，
3: 我给大家来一个正确答案啊，坐到毛毛虫上之后，站长，我先观察我的形势，不要乱动，然后这个时候把我的手机打开，看我后背的伤势，然后现在轻轻的把毛毛虫拿下来，
6: 手不能拿。错了，
3: 戴手套了，然后我再把我屁股上的刺慢慢的清理掉，然后保护好小动物的同时，然后我现在紧急去医院。
5: 他说你就不能光屁股。
1: 不对，不让光屁股。
0: 浩南，你的答案。
4: 我坐毛毛虫这上面啊，我坐到毛毛虫了，然后。
6: 他勾引毛毛虫的，
4: 我就把它抖掉。
6: 不是，他是，哎呀，抖到了我的屁股。
0: 正确做法就是轻轻拍掉，然后远离。彭程、林墨和浩南得分，其他三位不得分。半夜在野外露营，听见周围有奇怪的不知名的叫声。
7: 收拾了东西回家吧。
0: 3、2、1，好，表演结束。
4: 我把地上那个泥土往身上抹，他就觉得我只是一块土地，然后我就悄悄地走掉。
0: 这个正确吗？
5: 这个不能正确吧？
1: 我是先听了一下是什么，然后我就把我帐篷里的光源给关掉了，怕别人看到我，我就吹了一下我的光源。
6: 浩南的叫哦。

0: 发现了浩南浑身抹着泥过来了。
1: 站长说了，不让不穿裤子，穿上，穿上。
2: 我听到声音以后，我先慢慢的蹲下，然后点火。
3: 这得扣分吗？
4: 站长，
3: 千万不能让他上这个森林。
2: 我们起来一颗魔丸，
5: 他直接把山火烧了。然后呢？
2: 点火以后观察呀，
4: 观察火烧的旺不旺，
2: 观察有没有小动物过来。
1: 过来之后呢？万一
3: 烧烤呗，
1: 烧烤呗。他来这儿又点火又踢小动物。
6: 林墨和贾逸轩获得一分啊！好，我们已经得到了最新的家族排名，
7: 大家现在可以先去吃饭了。
6: 来，请上车。
2: 小玉姐，你这身行头够讲究啊。
8: 这都被你发现了，我这身衣服防风又防水，硬核得很。
2: 嗯，确实，雪中飞这面料摸着就抗造，营地探险就靠它成为咱们的护盾了。
8: 出发，风雪挑战局，穿上雪中飞散壳冲锋衣，风雨越大越有型。
2: 出发，
7: 大家可以吃饭啦。好，抽一张卡，橙子。
0: 抽一张。
7: 对，抽一张，一人整抽一张。
0: 这个。呀，我是第一个，好家伙！

0: 太大高个儿。
1: 今天的菜好丰盛啊！哇，
2: 好丰盛啊！
3: 欢迎鹏哥，
4: 欢迎欢迎
5: 欢迎鹏哥，
6: 啥意思？
5: 是这样的，你最后一个到，你要
3: 表演节目，
5: 等下给我们付款。
6: 啊，这样。
4: 各位好，东北人都非常热情啊，待客必须菜量足，实在讲究大方，不能小气。但是呢，也很讲究我们的餐桌礼仪。各位一旦触发你们所抽到的餐桌礼仪，就会有人受到牵连惩罚。最后我们会根据各位触发的次数进行家族排名。啊，刚刚在外面都抽好卡了，对不对？现在大家可以吃饭啦，
6: 来吧，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大家盛饭好不好？
6: 来上冻饭，别客气啊！
4: 谁要吃饭？谁要吃饭？
0: 你，
1: 你
3: 不会又要给我夹菜吧？
4: 不是，
6: 我们来干个杯吧，先来吧。
4: 可以啊，可以啊，
6: 先走一杯吧。
4: Cheers！
5: 朋友不多，都在这桌。
0: 不行，我们来交杯酒吧，少男，行吗？
5: 是你的任务是吧？
7: 你这有点太明显了吧？
0: 真的，你吃糖吗？
5: 为什么他们都萦绕着我？
0: 你吃糖吗？
5: 你们像蜜蜂一样。
0: 我求你了，求你了，少男，
5: 好吃，
0: 求你了，你不吃不吃糖呀？你吃糖吗？
6: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吃酸菜是要唱歌是吧？啊，
0: 站着吃饭。
6: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你刚刚做了个什么动作呀？他突然唱歌了，你想得到吗？哎，这个东西吃吗？
6: 正月里来。
4: 他刚刚那个是啥呀？
6: 来吃饭。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0: 他任务是啥来着？
6: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8: 这个怎么吃啊？
6: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4: 咋就一根葱啊？正月里来，
9: 这上面好吃啊！
4: 蚕蛹，你吃不吃啊？
0: 你吃吗？
4: 我不吃，你吃吗？
6: 正月里来是，
0: 不是你喝点水吧，顺顺吧。
6: 喝点水。
7: 最好吃，这好吃，这好吃。哎呀，
0: 加水吧，
6: 试试。
8: 啥？我夹菜干嘛？
6: 不好吃。
8: 你急啥？
6: 不好吃啊，真不好吃。哎，
5: 我知道了，你是护食。哦。哦。
1: 他
0: 不让夹茄子是吧？
4: 三鲜我喜欢吃的。
0: 我喜欢
5: 夹不动啊。
0: 给我夹一口，
5: 好吃好吃，我要。
8: 这好香啊！
0: 嚼。

0: 哎，咱还有，
1: 你看这鸡肉好吃，你尝尝。啊啊
2: 啊！让我尝尝，让我尝尝。
1: 啊，这个
3: 太明显了，老师。
1: 那我能咋办？
4: 你要护食吗？
1: 你刚说啥了？
3: 这什么菜？我现在是无奈。
5: 茄子。
6: 等会儿我们先不说话。
5: 我知道了。
3: 你想吃吗？我给你掰点。
4: 好吃。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
7: 你吃吧你吃吧，没事了啊。
8: 喵喵，咕咕咕。
3: 你吃吧你吃吧。
8: 喵喵，
5: 喜欢吃喜欢吃
8: 吃，
5: 我喜欢吃。
8: 咕咕咕。
7: 你们玩嘴的吧。
1: 你白吃了。哎，我知道了，生肉男的是只要我们不说话他就会开始叫，你要问他吃啥他就叫。
8: 喵喵，咕咕咕。
2: 这几个菜你最喜欢吃啥？
8: 喵喵，咕咕咕。
1: 哎，生肉男，你这个吃啥？
8: 喵喵。
1: 咕咕咕。啊！我被攻击了，我被毒蛇攻击了。
5: 我天哪，那别人不会说我是变态吧？希望大家的粉丝不要攻击我，这是我的任务。
1: 上来你吃啥？上来你吃啥？
5: 你坐下吧，我求你了，林墨。
1: 上来你吃啥？
5: 能不能再吃两口饭呀？不叫了。你吃一口吧。
9: 那咱就一根大葱啊。
5: 你不吃的话，我就要亲你了。啊啊
1: 啊啊啊！干啥？
5: 我要追着他吃东西，他不吃。
1: 你为什么要亲我啊？
5: 你能不能再吃两口？你给我吃两口饭吧。
1: 啊，我知道了。
5: 不要说话了。哎，
1: 他是只要谁开始不吃了，他就要开始那个了。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
3: 让人吃饭是吗？他的规矩是？
1: 我吃，我吃，我吃。不是，你咋不叫？你吃吗？
7: 吃啊！哦，
8: 姑姑。啊。
10: 这是何意啊？
1: 你吃什么？
2: 让我尝这个
1: 盘子。
2: 碰一下盘子是吧？
1: 等一下，再指指盘子，碰盘子
2: 不是？碰一下盘子是吧？
1: 再碰一下，我再碰一下，哎呦，我再碰一下。
2: 这是算犯罪还是算啥？
3: 吃饭吧，吃饭吧，你别那个了，行吗？别说话了，你别说话，安静，别说话。哎呦，哎，
2: 盘子，
1: 盘子，盘子，盘子，盘子，啊盘子，啊啊盘子，哦，啊盘子，啊啊盘子，哦。哎，这是啥？
11: 正月里来是新。
1: 你吃啥？
7: 妙妙。哎，
1: 大家吃，我不吃了，吃饱了。大家吃，大家吃，吃饱了。哎，我又吃了，我又开始吃了。
5: 一会儿饭吗？行吗？你能不能吃一会儿饭？
1: 好，你亲了，我吃，我吃，我吃。
5: 不要再说话了，好吗？
1: 好，我吃。
2: 好了，
1: 我正在惩罚我。
2: 他还没有被处罚。
1: 对啊。
3: 你这什么啊？他好难猜啊。
2: 他是啥？
12: 这怎么只有鸡爪？
5: 你是啥？你是啥？
3: 你是啥？
1: 哎，我不做了。
5: 你，
1: 猜错了。
5: 是，啥？
1: 不是，都不是。你们猜都猜出方向了。
5: 你是不是？
1: 好，我吃，我怕你亲我。
13: 现在我们公布一下结果，第一名是小易，你只扣了8分；第二名贾逸轩扣了10分；第三个林墨扣了11分；啊？第四名申浩南扣了20分。
10: 为什么？
13: 第五名杨鹏程扣了21分。
2: 为什么
13: 陈思是最后一名扣了49分。哇，
6: 我做了，我忘了。
5: 你整的是啥呀？
6: 扭秧歌，我光唱忘扭了。
13: 我们还有一个加分的机会，谁的没有被猜中的，我们可以加十分。
6: 我加十分，39，负39分。
13: 浩南开始猜，
1: 说你吃啥？
0: 问他吃什么？
5: 只要我们说带吃的这个字。
1: 对
5: 对，
13: 好，没有猜中。
7: 我说是，只要全场安静两秒，我就要学鸡叫。
1: 你看，我就说吧，刚才安静那个。
13: 目前申浩南十分，下一位来，那个彭程，你们猜他是啥？
1: 只要吃地三鲜，他就开始开启护食模式。
5: 不能吃他的茄子，加他的茄子，他就要护食。
1: 对，
13: 猜对了啊。
5: 小叶是什么？
1: 小叶是纸盘子，他叫盘子打人。
7: 说跟盘子有关的。
13: 好，回答。
7: 错误。应该纸菜吧。
9: 只要有人笑，我就要用盘子打自己的头。所以你刚一直在笑。
13: 小一加什么？现在是正二分啊。
1: 假象就很好猜啊，只要谁不吃了，他就要亲别人。是的，相信我。
5: 你咋这么聪明？你被亲了没，陈思？
1: 我被亲了。
6: 我被亲了。
9: 你也被亲了。
1: 因为刚才他一直说你不吃了吗？
7: 绝对不是这个，但我也想不出别的了。想不出别
13: 的了。好，公布一下错误啊。
5: 公布是你们叫了别人的名字，我就要亲你。
6: 叫啊，叫名。
13: 陈思是什么？
6: 我这是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我
1: 只要只问问这个菜是什么，他就开始扭秧歌。
5: 扭秧歌，
13: 算答对一半吧。
14: 局限了。
13: 只要你们提问，他就得扭秧歌。啊！
6: 疑问句。
13: 好，最后林墨。
5: 他根本就看不出来。
14: 对啊。
5: 因为他触发的条件太苛刻了，所以我们没办法触发。
6: 是不是和那个鸡有关系？
1: 我这个其实很不苛刻，但是你们都蠢到就是一个人都不做，尤其是你。
5: 你有什么事儿一下都没做？
1: 一下都没有停下来过筷子。
7: 放下筷子。
5: 我觉得不对。
13: 三、二、一，
1: 只要有人喝一口饮料，我就要吃一口大葱。哇，我要尝一下这个蘸酱菜。
6: 来，干杯，
1: 干杯，干杯。嗯，好吃啊，这个。
13: 好，我先公布一下现在排名啊。第一名王小艺，两分；第二名贾逸轩，零分；第三名林墨，破了一分；第四名申浩南，负十分啊；第五名杨鹏程，负21分；最后陈思，负49分。Yeah,
5: yeah. 谁说倒数第一不算第一呢？
1: 对啊。
13: 现在，请各位拿上你们的行李，在院子里做最后的出发准备。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考验家族义气的装包游戏。接下来整个家族只能共用一个背包出发，大家需要按刚才的一个排名依次装包。考验默契和家人担当的时候到了。
5: 你们的必需品多吗？
6: 没事，你们装嘛，给我留卷纸就行。
5: Oh my god！
9: 今天的必需品啊，香水。
5: 哦，卸妆油、卸妆膏，
9: 我要一个精华水小样。哎，我想拿一套睡衣。
5: 好了，我装完了。
9: 佳佳，你开始吧。
5: 我那个增高垫是肯定要带的。
1: 这真是必需品。
9: 你这帽子好可爱啊。
5: 哦，那就先戴着了，先可以穿身上。那就带个毛衣呗。
1: 好，可以可以可以。
5: 好了，我们放好了。我跟小一，我们两个一人戴了一件帽子。
1: 到我装了是吧？哎呦我的妈！不好意思啊，你们一个东西都不要塞进去啊。OK， 我首先我的超厚秋裤要塞进去的呀。
15: 等会儿给你们帽子都染味儿了。
16: 他秋裤他没洗过。
15: 对，
16: 他秋裤全味儿。
1: 哦，袜子。
5: 你带
15: 那么多袜子干啥？
17: 有点小汗脚，他半天得换。
1: 不好意思。
15: 你把这个放进去干嘛？
1: 干嘛？我塞，我第三名哎。能不能听我的？我想象就在，不想象就不塞。
15: 不是，我是为了你。
1: 闭嘴，谢谢。
15: 我是等一下有个暖手袋，我肯定要甩进去。那个暖手袋可能会炸水，给你淹了。
1: I don't care， 你塞不进去。
15: 咱俩啥也没有，咋办？
6: 咱俩看兜，咱俩兜里能揣啥揣点啥走吧。
1: 最近没有带

0: 哎呀，
1: 你喝了也没用啊！我说
2: 你先一口气吹了它呗。
0: 裤子可以再带一条，带两条吧。
1: 你这干嘛呀？你晚上会尿床吗？你带两条裤子？
2: 你干嘛？你要走维密啊？
0: 干嘛呀？我这些个东西都要说我。
3: 没人装装装装
4: 装装装，
5: 行。
1: 晚上我看这三条裤能不能套腿上？
6: 穿不上，它套头上。
7: 那就有点体寒，你知道是？完事要得套四条。
0: 哎，好了好了，来吧，给你塞了，来。塞啊！
2: 我们后面三个箱子还打开吗？
0: 我们就挂身上算了。
2: 哎，我密码是多少来着？我箱子的。哎，我找到了。
8: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补血的。
8: 哇，你有好多有意思的东西啊！
2: 睡眠喷雾、睡眠面膜，再装个美容仪。我这个充电器可以带吧？哎呦我的
7: 妈！你这一个充电器够咱几个一起用。
8: 天哪，你太牛了！
0: 这包还有咱位置吗？
9: 不重要。不重要，
3: 我感觉还可以塞，可以塞，
0: 真能塞，
3: 使点劲儿呢。
7: 你拿着
8: 这，这么大吗？
0: 这是洗面奶啊，
8: 有点太大了。
2: 你这是沐浴露吧？
0: 不是，咱家一起用啊，
7: 多大脸呢？我为什么还有个钉枪啊？
0: 这钉我的，
1: 给我尝一口吧。
0: 哎，这什么？
2: 这啥？
0: 啥呀？
7: 这个合理吧？
2: 老麻呀，
1: 合理。
0: 哎，钉枪拿过来，把钉枪拿过来，快快快！
7: 哦，钉枪，哦哦哦！
0: 谁说钉枪没有用啊？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好，
7: 那啥，帮我把袜子也钉上呗。
0: 行，
10: 来来来，
0: 给我拿一双。
10: 来来来，
1: 嗯，有没有新的呀？给我们也带点。
2: 沉思的尺码，你当裤袜腿袜穿吗？对不起，对不起。
0: 可以了，可以了，圆满圆满。
7: 还能塞？来来来，等会儿吧，等会儿把我棉裤绑上来。
0: 正能绑，正能绑，来来来，这样，哎，好。
8: 它看起来好丰盛。
11: 这样，各位，你们需要选择一个人来背这个背包。
2: 哎，我来吧，
0: 我来吧，
2: 我来吧。
0: 哎，别，我来吧
2: 。哎，我来背吧。
0: 哎，我来。
2: 哎，不要这，我来背。哎，
0: 我来背吧
2: 。
0: 哎，我真的我来，真的
2: 我。我真我来背吧。
0: 我来吧，我来背。
2: 那
0: 你去。
2: 哎，算了，让他们背吧。
7: 哎呦，那咱帮我一下吧。
0: 给我，我试一下。哇。
11: 我们带上我们的行李出发吧。
0: 耶。
12: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清新自然，乐享天然。长白山林园春，本节目由林园春健康水饮特约赞助播出。
0: 不是，咱玩这么多次，那第一名都没用啊。那是不是小玉第一名？
8: 对呀，我俩前两名一点用都没有。
0: 哎，那我等一会儿可以找人背我上山吗？你想好啊，你还有两天在这个地方啊。
1: 对，
0: 每天都拿第一。
7: 第一，我想请问一下前五是什么感觉？
2: 但是我跟你讲，第一不一定、最后就是好的结果。
7: 我从来开始就是
1: 欺负老年人，
2: 因为在他们理解的好跟我们理解的好不一样。
1: 我们应该跟他们去争取，就第一名要跟他们要好处、
2: 给我这第一名
1: 给我们所有人要好处。
0: 哦，应该是这样，跟节目组要。不，那等一会儿给导演演惹急了，他会不会红温？
13: 不会，导演特别好的。我们之前那个陈建祥把他扔到海里去了，
2: 差点被鲨鱼咬了。
14: 所以你看他今天没来嘛？哦，
1: 哇！哇，落日！哇！我们一起拍一张照片吧。
2: 三二一。
1: 我闭眼了，
8: 我也闭眼了。
15: 说话呢，走不了了，各位下车吧。啊，
0: 不对，怎么感觉都是安排呢？
1: 不是，我觉得有点不对。
0: 导演，
16: 我天啊，
1: 我害怕，
16: 把衣服穿上吧，会有点冷，我感觉。
0: 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
2: 你练挺好的，我听出来了，你很喜欢唱歌。
0: 你问小艺，我们俩在片场的歌声就没有停过，
1: 老好听了。
14: 各位，
0: 为啥我们走了他就能开了？
14: 师傅的车真有问题，他现在要去往那边继续去修。 然后今天大家可能就要在这过夜了。

0: 什么？
1: 大家也看到，现在站长说正是野兽活动频繁的季节，各位需要小心。
2: 刚才的声叫声是幻觉吗？
1: 好，各位你们可以参观一下，先
2: 走了，
1: 我先走了。
3: 去哪啊你？
4: 不是导演，你咋回酒店？你不能回去。
5: 真的吗？
4: 得找个人给导演拖去。
5: 不是吧？
3: 这是我们的猴再来吗？
2: 我觉得是的。哇，
3: 鸡在。
4: 鸡能吃吗？
3: 是我们。
5: Morning。
3: 鸡是我们猴再来的鸡。
2: 鸡是我们猴再来的鸡。
4: 你对他有感情啊？
2: 我们的鸡，我们从平潭带来的鸡。
4: 我做一个土豆焖鸡，你肯定说好吃。
2: 可是你这村里面不能点火，你又忘了吗？
4: 不是，咱吃那个小母鸡刺身。
6: 小母鸡刺身，
7: 鸡也能做刺身？
4: 为啥不能做刺身？
7: 不会有寄生虫吗？
4: 那人家野人怎么吃鸡的？
2: 人家是野人，你又不是野人。走吧，我们先露营吧。
4: 咱今晚睡哪儿啊？
2: 稍暖。你害怕吗？
7: 我觉得都住这儿的话，其实也无妨。
2: 我也可以同意，如果都住这儿的话。
3: 要做饭，要做饭了。火锅底料，土豆。
4: 这鸡给它毛都拔干干净净的。哇，但是真的没有火哎。
3: 咱没火呀，也没有加热包呀。
7: 没有，那有木屋，那有木屋。
3: 走吧，走吧，我们继续参观。
4: 肯定有，我跟你说。
2: 哇，这个地方不是野兽出没，请注意安全，好吓人。
5: 哎，你们听，你们听，你们听。
4: 哎，咱也不背吧，在身上
6: 用处不大吧？
2: 防身
4: 是
2: 吗？
4: 不是，那他来了怎么办？
6: 那你应该背那个，这个应该太小了。这还有个屋子，这里可以生火。
3: 我们睡炕哎。
4: 不，咱睡个大通炕啊。
3: 哇，我喜欢这里。
4: 哎，我感觉还不错哎。东西卸着，东西卸着。哇
3: 塞，家人们，
4: 放这儿吧，机器拍了。
3: 睡觉了。哇。哇。
2: 这是你们男生的房间吧？我们是不是在隔壁啊？不会吧，炕不是大家都睡在一起吗？不是，
3: 这门后面有野兽啊！我一拉开，给我拉回去了。啊？
5: 拉开外面是啥？
6: 野兽四。
3: 有野兽。
4: 有野猪。
6: 两脚兽是吧？
4: 野兽。
6: 这什么东西啊？
7: 这太舒服了吧？这谁的？
3: 山浩南，你别睡了，还没吃饭呢，咱们。
7: 我觉得这儿太爽了，我们先在这睡一会儿吧。
4: 吃一点不？咱就把鸡宰了吧。
3: 实在不行，咱们吃酱板鸭。你可曾在雪山求过吃？
8: 到了第一步，
2: 来吧，
8: 先把肚子填饱。
2: 这是啥呀？哎呦我！快来，小姨，
4: 快来！
1: 各位成员，我们可以集结一下。
4: 啥玩意儿？
3: 天啊！玩儿？这个好香啊！
4: 好入味儿。
1: 我们可以集结一下，各位
7: 家人们集结一下了。
2: 集结这儿吧。
8: 集结了，我们在屋里已经结上了。
4: 哎，快来，好好吃。
3: 我们已经结上了，已经。
1: 我们到门口集结一下，快。
3: 那走吧。边吃边挤吧，
4: 这鸭骨头可以自然降解吧？
2: 可以嚼。
1: 这个环境怎么样？
2: 好，
5: 我太喜欢了，我的妈呀！
2: 我喜欢。
1: 各位来到的其实是护林员在护林期间的临时住所，我们叫护林腔子，一般是用来巡护、防火、避风雨、放工具的用的。他们一般会在这住2个月左右。所以护林员这份工作是非常辛苦和孤独的，他们在这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站长并不建议我们今天晚上全都住在这里，刚好我们的车还有3个空位，可以带走3位今天晚回到你们的营地民宿，其他的3位就只能留在这过夜。我们接下来通过几轮游戏进行家庭地位的排名和积分。现在我们上道具，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挑战的一个游戏，请听游戏规则。2位成员需要双手背在身后，面对面跪在软垫上，只能靠嘴巴探进椰壳粉里找出藏在里面的洋葱圈，最后按照成功叼起洋葱圈数量进行排名积分。
3: 这个是洋葱圈是吗？
4: 这太简单了吧，你在上面再撒一点。
1: 来，鹏程，你挑选谁？
7: 你觉得谁最弱？
5: 对，你觉得谁最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每天上下班很畅通。
3: 没有版权，没有版权，别再唱了。
4: 小
3: 没有版权。
1: 你挑选谁？
4: 小
3: 没有版权。
5: 小姨来来来，
9: 没有版权，没有版权。

0: 加油吧，小姨，我跟你讲好办法，
1: 我要在这边。
2: 行。
3: 行。
0: 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好办法？哎，
4: 杨鹏程，你完蛋喽！
2: 我完蛋了。嗯。真的完蛋了。
5: 真的吗？
3: 三。开始
2: 了，已经。哎，你俩这是当扫地机器人呐？
6: 你在抢他嘴里的吗？
2: 哎，每人都是四个，
3: 这还有三个没弄，继续。
7: 啪叽，
6: 不至于。
2: 还有三个在哪儿啊？
1: 没有了。
6: 不是你俩给这儿咬啥呢？
8: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3: OK， 没有了。
2: 哎，妈呀，黑熊来了，快快快快跑啊，有俩黑熊。
3: 两位打平，
0: 你的牙齿都黑了。
2: 有纸吗？算了，我不藏了，不藏了。
3: 来，我们下一位，
2: 我来。哎，我发现了，这个对身高高的人是很不利的。陈思哥，
6: 我以为你会选他，他没有那么的恨我了。
0: 我不想跟你玩，我不是很想弄这脏脏的你的。
6: 我也是。
0: 我们俩美美的玩，好吧？
6: 我们俩美美的玩，我们优雅是我们的态度。
9: 优雅永不过时。
3: 可以吗？
2: 准备好了吗，哥？
6: 来，
2: 准备好了吗？
3: 三、二、一。
8: 等会儿，哎，
6: 等会儿。哎呦！你是先给他拜一下，求他饶了你吗？
2: 天哪！早知道我选他了，我还用争啥呀？
3: 三、二、一，开始！
6: 我不是，我不是陈思，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0: 哎，我帮他按着点脚吧，会不会好一点？
6: 不是，其实他后面
8: 不能干预啊。
2: 你要撞我是吧？
6: 不是，还哪有啊？
2: 我也撞你。
8: 这还有
2: 时尚照片，救救我！救救我！
6: 救救我！救救我！给我来
2: 时尚照片。
8: 你把他头压下去啊！谁赢了？
0: 这个是口水吗？
6: 你吐出来了一坨什么？
3: 那个是奶油，吸的是奶油，都是可以吃的啊。
6: 还有吗？我天哪！还有吗？没了吧？
3: 我天哪！林墨五比三，林墨胜。
6: 啥？啥？林
8: 墨胜。这差啥呀？这差不差有啥区别啊？
0: 哎，你看看，
8: 可帅了现在。
2: 看看我，看看我是。
3: 有什么想表达的？别对这边，对这是镜头。
6: 无以言表，现在我有点。
0: 显得牙好白啊。
2: 主要是我太坏了，我就是还我用我的头压着他的头，所以对不起。
6: 不是你抬我一把，我都够呛能起来。
2: 我太想赢了，
6: 我感觉我好愧疚啊！我还在后面跟了一张合照。
8: 什么还有合照啊？
6: 因为我看你被压在那儿，实在是太好看了。
0: 他的耳朵都黑了。
2: 现在你们俩来了，你们俩来吧。
6: 来，到你俩了，兄弟。
0: 你们两个优雅。
6: 我们俩说好了。
0: 想的吗？我很害怕，我滚进去。我右脸好看，我可以在这边吗？
6: 可以啊，你在这。我为什么要让你？
0: 我是第三名。
6: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
6: 你小心一点了，那你就。
0: 我是第三名。我答应你，我们两个一定的，美美的。

0: 我一定不吹灰。
1: 真的吗？
0: 真的。
2: 准备好了吗？
0: 来吧。
1: 绝对这样我真的会倒哎呦。
2: 好，来，三二一开始。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吃！
0: 一定的，美美的，美美的。哦哦哦！
4: 两个瓦斯气球那个。啊！脚风低了。脚风低了。
1: 还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和平共处吧，怎么变成这样了？
5: 拜拜！
0: 我要报纸！
4: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快吃！
1: 在哪儿呢？
4: 这！
6: 啊，不是那奶油！
4: 骗他俩呢。不是你咋只有两个半？
0: 少男说我们两个，美美的女孩子，当就是骗人的。
1: 没有，我也没想到竞争如此激烈。我开始想的就是我们真的。
0: 如果让他赢，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动他，他就把我的头摁在了奶油里。
1: 我没有。我是吃下去的那一个。
0: 那这个是谁弄的？
1: 这是我。
0: 这是我的头吗？
1: 你的头发。
2: 浩南，5-3，浩南胜。
0: 他赢得不光彩。
1: 我赢得很光彩。
7: 加赛。
2: 第一名应该是浩南和林墨并列，都是五个。来，林墨，你跟浩南决斗。
4: 来，浩南，来啊！
1: 你来啊！
8: 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吧，来这一把。
1: 咱们俩真没必要。
4: 哎，我俩谁说谁的第二是吧？
2: 你俩谁说谁第二？啊，三、二、一，开始。
1: 好痛，好痛。
6: 顶你！
4: 你面前还有一个大哥，我吃了你假发，
0: 吃了快假发了。
4: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我这纯恩宴了，吃完了，
7: 没有人能从我嘴巴里抢走。
0: 犯规。
2: 好，结束。
1: 我脑袋要被他撞昏了。
2: 是啊。
4: 来，我这里面是碎掉的，我能拼成四个半。
1: 我跟你讲，我被林墨恶心到了，你知道吗？他那个稀巴烂，我感觉就一坨那个黑浆糊，他还要伸着舌头去咬。
4: 我的第四个比他多。多大概多一半多一点点。
1: 你真的
4: 你
1: 就算赢了你都很不光彩。
4: 我管你光不光彩，我俩现在这个形象就一点都不光彩。
2: 好，这一轮林墨获胜，林墨第一名。
8: 不是这我有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我们这录下去谁能认出来谁是谁吗？现在
1: 我啥样了？我现在
0: 很帅，两边这光不一样吧？这两边光一样了。
1: 我现在啥样啊？
0: 左脸是记住你，右脸是忘掉你。
2: 你俩还在加赛场吗？
4: 不加了，不加了，给他吧，给
5: 他
4: 吧。
5: 他愿意把分数直接给我。
4: 我第四，他第三。
5: 不加赛。
2: 啊，也可以啊。好，就这样。
5: 他俩好搞笑。
2: 四积一分，
4: 这么惨积一分，
8: 谢谢谢谢。
1: 贾一山绝对现在是最难受的，贾一山想的就是老娘要美美的完成这场比赛。
8: 我今天的愿望就是冲进前五。
2: 好的，我们稍作简单整理，你进下一个游戏啊。
4: 不用整理，不用整理，直接往下吧。
0: 不用整理了。
2: 好，来，我们移到下一个场地。
0: 走。
4: 我直接就干了。
0: 干。
9: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性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2: 我现在公布一下你们的
4: 排名，
2: 排名上下位区，我先不说具体分数，上位区也就是说目前可以回到营地的三位是。林墨、王小艺、贾逸轩。哇，
0: 咱们两个不用留在这里，
10: 再见吧。
2: 但是最后一个游戏还没完啊。嗯，
1: 最后三个都要留在这儿吗？
2: 最后三名留在这儿，你们还有这一轮，分数差的不是特别大。
4: 我知道。
2: 几分？
4: 怎么办？
10: 很焦灼，这会
1: 好毫无悬念了。
8: 我觉得我们仨得并肩作战。
4: 我没差几分吧？
2: 你们差的不多。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炕头抢 C 位，采用一 v 一的对决模式。口令开始后，两人一边卷被子一边翻滚向炕中间，口令结束，谁停在指定框内的面积更大，谁就获胜。
4: 有点难哎。
6: 明白了。
4: 那这种大企鹅咋办？给我创飞了。
1: 终于轮到我了。
4: 有点吓人啊。
2: 我们根据排名，第一名是小艺。小艺，现在由小艺先挑选你的对手。
10: 谁想跟我比拼？
1: 我想。
10: 那你吧，申浩南吧。
2: 去吧。准备啊，三、二、一，开始。三、二、一。哇
10: 哇哇！小艺完全在里边，
4: 是他那个里边。
1: 你要说在里边，俩人都在里边呢。他为何在我身上翻滚了一圈？
11: 因为我被你挤得没位置了。
4: 再来一下，
2: 就再来一次。好，
4: 再来一下，
12: 再来一次。
10: 好难啊！
2: 好难，好难，好难。
10: 那我觉得。有没有什么诀窍？我可以摔他身上吗？叠叠乐。
4: 那就看谁的被子出框的多。
10: 对，等一下我把我袜子脱了，增加一点摩擦力。
1: 摩擦力。
12: OK，
4: 说的有道理。
2: 预备，开始。四、三、二、一，停。很明显，还没停停停，很明显，
4: 小艺小艺
2: 小艺小艺小艺获胜，牛
1: 啊！为什么？
10: 不知道，一下就获胜了。
1: 完了完了完了！
2: 你是下位区浩南。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下面第二名林墨选你的对手，
4: 贾逸轩。
10: 其实还好，因为他瘦，你们两个瘦的人的话会更好一些。他诡计多端，我跟你讲。
4: 他在找你要同情分，
12: 来，两个人都靠边。
2: 预备，三、二、一，开始。一停，
1: 不太体面，赢得非常不体面。
4: 要说我赢没赢吧？
10: 没有。
2: 哎，林萌，
12: 你就说我赢，哎
10: 呦，不可能！他像一个大闸蟹一样，这样连踢带踹，这样给我弄出去了，我没有还手的余地，我觉得这样不对。
4: 对不起，对对对，
10: 不对，
4: 能赢就对。
10: 不行，他这个不光彩，我们再来一把。
4: 我不来了，我抽筋了，我等我缓一下好吗？
10: 不要这样，我压得我手了，老师。我就说我不要跟他比，他诡计多端的。
2: OK， 上位区林墨，下位区贾逸轩。
10: 林墨，哎呦，你看不光彩。
2: 下一轮，也就是我们最后两位。
1: 他们俩为什么是这个？
12: 为什么这个角度啊？
6: 我们这个角度好发力。

0: 讲。
1: 预备，开始。哎哎哎呦！一停运动。
2: 哎，快走开！
3: 圈外，在圈外，都在圈外。
4: 我站得多。
1: 好，杨鹏程过程。
4: 哇，他俩撞的时候很像那个，你看过那个鹿吧？鹿比赛时候两个叫鹿，咚一下撞的那个，你看过那个那个动物世界吗？
0: 哎哎，
5: 我们是撞上了吗？
4: 对啊，撞了好
3: 险。真的好险。
6: 没感觉呀？
1: 林默和杨梦辰率先比赛，获胜者挑战王小毅。
4: 我跟他先来啊。
1: 对，因为你们两个总排名比较低，
3: 赢了才配跟我挑战。
0: 第
6: 一，对。你俩开始玩上战术了。
3: 战术，
7: 这个战术。
1: 预备，
3: 加油！
2: 开始！哇！
5: 谁更多？
1: 好，杨鹏程获胜。好，杨鹏程挑战王小毅。
5: 没事。
3: 啊，好紧张。
7: 男生很难的，因为女生跟男生，
3: 男生的寸劲很大。
1: 你刚刚把向浩南扔过去，
3: 那不一样，浩南比较柔弱啊。哇
7: 塞，林默一脚感觉能给我踹出二里地去，我勾在他身上，他就这样把我甩出去。
3: 这一趴练完了，三不三搭就看我们俩的情谊了。
5: 啥意思啊？这是临机事故是吗？
6: 还有一种要把小毅挤下擂台的感觉。
1: 预备，
0: 三、二、
1: 一，开始。三、
7: 二、
1: 一，停。一停，
5: 王小毅，
6: 背，你被子都甩出去了，
5: 牛啊，
2: 小弟，
5: 小弟牛啊，
1: 牛啊，
4: 你是不是放水了？
5: 没有，小毅真的可以，他是有力量跟技巧的，
0: 哦，真的，
5: 他一开始先不发力，等到我数到三的时候，他猛的一吹，
6: 你知道吗？他玩的是套招。
8: 主要是那个丹田的气
5: 很厉害
6: 哦，他一开始他的下盘就在蓄力，他一踹那个墙，他人就弹出去了。
0: 下位区，
1: 我们下位区非常的焦灼，你们真的能挑战第三名，所以下位区的排序很重要。你跟陈思先来哦，胜者挑战贾一轩。
5: 陈思，我求求你了，你让我一把吧。
2: 准备了啊，
5: 陈思一定要行，我相信你。
1: 预备。开始，
2: 五、四、哎呦，
5: 哎呦，
2: 三、三。
9: 我今天的愿望就是冲进前五，冲进前五，冲进前五。
7: 陈思，
3: 陈思，单抢。
1: 三、
7: 陈思，
1: 一。
3: 陈思，单抢。
1: 一。
3: 三号难多一点，
7: 哇！你早蹬了一秒，啊？
6: 晚蹬了一点。
5: 承让。哎。
4: 贾一轩加油！
1: 回营地就看这把了。
4: 贾一轩加油，把那个申浩南给……
1: 哎呦，预备！
5: 我天！
0: 三，
5: 我天！
0: 二，
1: 一，开始！五。
5: 开始了呀！
2: 二来了，
5: 一，这是合计啊！
3: 不行，我觉
5: 得你用了很大的力躺在了我身上，这是合计啊！
4: 这咋办？
3: 我绝对赢了，我
7: 都在 C 位里，我的被子也在。哎，
5: 他的被子掉了，
7: 我的被子没掉。
10: 来，这一把我要是输了，我觉得我不仅输了，我还很不光彩。
5: 今天，
4: 我今天真的真的假的，真太多次。

0: 我进不去，我上不来呀。
1: 贾医生，贾医生，越努力越心酸。好了，
2: 啊，浩南获胜。好，我们这轮的排位出来了。
3: 感觉没有什么翻盘的迹象，你现在。
0: 其实他现在是最心酸的一个。
1: 对。
4: 你怎么每次都能以这个姿态着地呢？
5: 不是我，因为叫开始了之后，你每次都不来，我也很诧异。
4: 那你这个被子，你怎么我得抓被子啊，然后再过来。
0: 干啥呀？
4: 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疯子了。
5: 你太好了。
6: 不是，把被给我拿来吧！你这都要走的人了，还跟我抢啥被呀？
5: 不走，我行了，我也走不了。
6: 走吧，走吧，走。
4: 下面的三位人，
2: 来公布最后的一个结果。我先公布最后一名。
1: 不用公布最后一名，到时第二开始就可以了。
4: 你说两个字还是一个字吧？
6: 好了，不要再说了，导演。
2: OK， 陈思。倒数第二名，
4: 不是我吧？
3: 浩南，
2: 申浩南，
5: 拼死拼死，
0: 18-20，可以了，可以了。
2: 第一名，王小艺，
4: 问。
2: 第二名，林墨。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也就是说，要么杨鹏程留在这儿，要么贾逸轩留在这儿。
4: 你想留在这儿吗？
2: 留在这里的是贾逸轩回营地。
6: 半场开香槟。哎，
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吃吃麦片啊。哎呀，我把床给你们铺好了，我就先走了。
1: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我们守住了我们的那个耶，我们守住了我们的位置。
2: 好，三位现在可以跟我去我们的大巴，我们真的要回去了。你们三位留在这慢慢住。哎呀，
1: 塌了。好了，
7: 不是，我们住的流程是怎么样？
2: 住的没有，就是住啊。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们。
8: 我把行李留给你们吧，卸妆油什么你们都有。
1: 哎，那我们行李要拿走哎。
7: 不能
1: 不能
7: 不能不能，
1: 这是咱一起的物资，
7: 一起的物资说好了的。
8: 那我的睡衣我能拿走吗？你就
7: 穿。不能不能穿，我今天挤爆它，我也给它勒上。
1: 我们要烧炕，烧炕要燃料啊。
4: 不是，我的拖鞋你们也没有人能。
7: 要穿要穿，等下穿着去洗澡的。
1: 那烧炕就得。
2: OK 了，老师们，我们可以撤了。
7: 我很久没有，我就是一直想体验这种住原始森林的感觉。
8: 来吧，家人们，你们的被褥。
3: 那你们睡吧。
7: 睡吧，睡吧，睡吧。
4: 晚安了，家人们。
7: 走吧，拜拜，
9: 拜拜，
7: 拜拜，
9: 再见，朋友。
2: 这个给你们，因为这里没有信号，只有对讲机。有什么紧急呼叫就按这个键。
9: 不是不是，有没有防熊喷雾？给我们来一个。
2: 这里不会有熊，三个放心，熊进不来。
4: 晚安，
8: 晚安。
1: 加油加油，陈浩南加油！
4: 再见。
10: 一人一把。
5: 干啥？
10: 晚上万一有
5: 太少了。我以为你开玩笑的呢。
9: 拿这一把，这个打人快，打人快。
7: 咱打的不是人。
5: 没有梦游吧？
7: 咱洗脸吗？
10: 得洗吧。
7: 擦一擦，睡吧。明儿早上起来洗吧。
10: 咱先干第一步吧。
7: 第一步是
10: 先把虫子打了吧。
5: 一下子
7: 有必要打吗？
10: 你不打它老往你脸上飞。
7: 真的吗？它会往脸上飞吗？
10: 是。没事，只这么软。对对对，那个
11: 就是灶台上有一本那个日记手册，你们可以看一下。
10: 啊！灶台上有一本日记啊！
6: 什么？
10: 看到了，手册非常完好。啊！
11: 这是他们在这儿记的一些日记，然后你们可以在这些底下读一读，挨个读读这些故事。
7: 小村的雨山日记，
10: 还剩几页啊？
5: 没事没事，我誊抄一看。
7: 不用誊抄，不用誊抄。还有这个门为啥锁了呀？
10: 哪个门？
7: 这个
10: 没锁。
7: 锁了。
10: 哦。

0: 没人了。
1: 今天又是我值班，我朝着一个方向走，脚步都没有停过。我走了半个钟头，一抬头发现一个……
2: 哎，等会儿。
1: 他这个日记里写着这个地方有熊来，
3: 写这个地方有熊来，
2: 熊来肯定是有熊来，但是咱得找你武器。
3: 所以我山日记第九篇，群山。普及车碾着结冰的山路往前走，山野很安静，除了引擎的轰鸣，连虫鸣鸟叫都没有，听得人后颈汗毛一根根竖起来。
4: 那是个近两米高的黑影，直挺挺地站在路中间。两米高的黑影，浑身覆盖着浓密的长毛，乱糟糟地垂到膝盖，就这样直立地站着，像人一样站得笔直。最吓人的是他的眼睛圆溜溜的，像车灯一样亮。我感觉他盯上我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
2: 行了行了，别念。
4: 睡觉吧，直接睡吧。
5: 睡觉吧，
4: 睡觉。
1: 明天得几点？
3: 他说五六点。
1: 五六点。这个地方有熊来，
4: 那是个近两米高的黑影，
6: 还是待在里面，晚上真的有熊。
3: 不知道我第三，
1: 咱实话讲，得做一下安全措施，我感觉。
2: 什么措施？
3: 我不相信熊会开门。
1: 哇，你不知道熊会开门？
3: 熊会开门？哇，
4: 熊会开门？
3: 那我哪睡得着啊？熊会开门，
1: 他拿爪子一勾那门把手，他就开了。熊很聪明。
2: 你的困得不行了，睡觉吧。
1: 安全不？
3: 就抱着睡吧。
2: 不是你那门那么一关，人家熊一拍就醒来了。安全啥呀？你自己想想，你碰一下就
3: 开。不是，
1: 他得往外拉，他推不开。
2: 这个啊，你试一下。
1: 鞭炮还是枪啊？
3: 是枪还是鞭炮？
2: 这是枪声。咱们出去搂一眼。
1: 什么声？
2: 轰！不是，这啥玩意儿？你晚上不梦游吧？
1: 对，你晚上不梦游吧？
3: 我不梦游。
1: 你不能把我俩当熊砍了吧？
2: 放我这！
3: 我不会的，
2: 这真不会砍我。
3: 有个玻璃窗还挺。
2: 睡觉吧，哎呀妈，睡不着几个小时了。
3: 说吧。
2: 我想把那个护林日记看。
3: 怎么了？
1: 不是，我刚才好像看着好像什么东西过去了。
3: 应该还好吧，
1: 应该没啥事儿。
2: 吃点吧，陈思，来。
0: 真的有东西！
1: 不是你，
3: 不是
2: 你，不要，
3: 你有就有，你不要一惊一乍。哎呀，这能不能就不是熊弄的？熊会这样刮？
1: 它熊会磨爪子。
3: 熊会磨爪子？
2: 你们俩看这两边窗户好不好？我不看了。你看。
3: 没有啊。
2: 我相信你没有瞎叫，绝对是有的。开了。
1: 什么开？
2: 啥开啊？铁。
1: 铁开了。
2: 走，给我吧。哎呀，给我。
3: 你出去看一下。你先说，我绝对是人，不可能是那个。
2: 我俩一家。
1: 先往这边靠一靠吧。
2: 那边这边应该没有。
1: 不是熊。
3: 一个趴着的，现在。

0: 这啥玩意儿啊？
1: 娃娃，娃娃，
0: 啥？我是说哪儿的运气那么好呢？搁那儿半夜三更抓熊了。

0: 我看到了
1: 人，
0: 看到了，看，就这个，就这个，有点假吧，有点过于假了吧。
2: 恭喜三位赢得了游戏，但是呢，现在你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带他们三个一起走。带他们一起走的话，可以整蛊他们。
3: 比如说，
2: 你们可以扮成熊，我们有服装。
3: 可以，
1: 好有意思啊！
3: 那我们想要把他们房间的灯熄掉，那他们只能用手电筒来观察我们，不然他很假呀。
4: 关上吧，关上吧。关上，
5: 还有节目。
0: 你是不是摔着了？别行死吧，是不是摔着了？
1: 我不是，我嘴巴里进毛了，快帮我把绳解开一下。
6: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4: 我。我就说是声音今天哪那么对。
1: 有没有被我吓到一秒？就一秒。有没有被我吓到一秒？就一秒。
4: 你要在那多待一秒，这个就带你走了。
3: 他为啥进去了呀？
0: 我因为我把窗户打开，我就看那个啥玩意儿。我说啥玩意儿？
4: 咋那么多机器呢？
3: 哎，你们有没有被刚刚在那个刮指甲吓到？
0: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
4: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运气不可能那么好，就这就遇到熊了。
3: 走吧，我们来带你们，带你们回去的。
0: 太温馨了吧！
3: 我跟你们说，都大喊大叫，差点不合格了，不想带你们走了，看太可怜了。
4: 真的假的？
5: 毫无没有啊！
0: 但是真的是没想到你们会来接我，
4: 爱你们。
3: 我们也是。
1: 是因为得有人穿这个熊的衣服，我接下了这个重任，兄弟们。
0: 一辈子，
1: 什么叫兄弟？
3: 你又懒了，
1: 什么叫兄弟？我们就
0: 你们不要分开了。
1: 吓到几秒？哪怕一秒也有。
4: 不是，一开始是浩南跟我说真的会丢下，真的会丢人，我就害怕了。
7: 我觉得你们可能改变策略了，可能真的要我们留下。
3: 你以为我玩游戏为什么那么拼尽全力？真的，你们完全没有表现的，比如说我们有被拯救的环节，我还害怕了。
7: 但是那个熊来了，我是不相信的。熊来了，我是真不信。我想运气不可能这么好。
3: 你没有想过是别的动物吗？
7: 而且如果我真意识到是熊的话，我第一反应就是拿对讲机会呼叫，
4: 到时候把灯一关，咱真完蛋了。
7: 对，那我真的会惊声尖叫，我觉得这比熊来了还吓人。
3: 真的，林墨这个吓人技术有一说的，
1: 因为它很黑，而且我没有一下子秃脸，我是一点一点露的，你知道吧？这才是最吓人的。
3: 我其实有点困了，很想睡一会儿。
8: 我也有点困了，
3: 想大睡特睡的。到家了，家人们。走吧，走吧。哇，
1: 最上面！
3: 哇，这是我们一起设计的。
1: 牛啊！
3: 这个也太棒了！哇，回家啦！回家了，走，
7: 睡觉去了，拜拜。
3: 明天还有新朋友到，对，还有老朋友到呢，老朋友、新朋友都到。
9: 首先，让我们欢迎老成员的回归，欢迎陈天霞。
1: 哇，好没有惊喜啊！
9: 然后呢，今天我们 X 家族迎来了三位新成员，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欢迎刘念，欢迎孙艺然，欢迎赵振斗。
10: Hello， 大家好，很开心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大家一起玩得开心。我是刘念。

0: 咱俩也算老人了，
1: 老人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艺然。
0: 她不是歪婆娘吗？怎么？
2: 咋个了嘛？你要死
3: ？Hello， 我是小姨她爹。
4: 我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感觉昨天录了一天，也没看清我的脸。
5: 我们现在为了让新朋友更了解我们家庭的风格啊，请我们老成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海边做了哪些事情。
6: 可以把导演丢到海里。
2: 嗯，可以丢到温泉里。略有耳闻。
7: 就是少找一点那种人来疯的快艇师吧。
4: 什么？
7: 就是因为我跟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汤。
0: 我没有名字啊，无名无姓啊。
7: 我跟申浩南去玩那个快艇的时候，就是因为那快艇实在骑太快了，我俩栽到海里去了。
0: 根本就不是，是他尾椎骨把我顶出去的。
2: 就是我觉得你们的防备心不用太重，因为我们游戏是一个非常 peace 的游戏，我们就开心放松，然后相信彼此就好了。对，
4: 好，我明白了，大概意思
2: 就是不要相信彼此，
4: 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2: 对，
6: 能吃饭的时候多吃点。
0: 那新成员肯定是要给我们送礼的。
7: 对啊，
2: 我
7: 忘了这个了，
0: 对吧？
2: 快点，
7: 这东西不要。
0: 啊，这个我要。
8: 不行，我要先提醒你们，就是你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拿的所有的好处，都是有代价的。
4: 我们就是努力争取进前九就行。
2: 不当垫底呗。
5: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给老陈又颁发一个海浪徽章。啊，接下来我们要分成两个队，开启今日的行程。至于怎么分队，要看我们老成员的心思。如果全员不背叛，你们可以整体加十分，但是如果有人背叛，少数者将获得金手指的权利。
4: 可是他们怎么加密通话呀？怎么说？
2: 对呀，我们怎么是还听不懂啊？
5: 但如果有三个人背叛呢？剩下没背叛的人获得金手指。哦，如果全员背叛，什么都不获得。
6: 您瞧着，
5: 依次去徽章更换处决定是否更换徽章。
0: 我永远不会背叛你们。我丑化，不是我那个。
2: 申浩南，你太过分了，申浩南。
9: 他绝对不是，我跟你讲，他绝对跟贾生两个背叛了。
5: 拿出你们的徽章。
9: 我没了，没水了。
7: 慢点，我要退出录制。
6: 我们绝对是第一个叫的。
2: 黑白袜子，花袜子，白袜子。
7: 我这是脏袜子，
6: 谁胃大是赢吗？哎呀，陈思可能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
7: 我是你的腿，我是你的眼。哎呦，哎呦，小心！
6: 你可以挑战最强的。陈思不好，李默一般，孙艺然不好，这也一般，这也一般，都不行。
7: 健身健了一堆死肌肉。接你接他到，
6: 哎，陈思溺水了。
9: 是我们今天骂脏话的次数吗？
4: 我骂十八次。
1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真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2: 对呀、
11: 啊。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1: 双手托天理三焦。
1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

0: 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嗯，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嗯，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

0: 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

0: 吃、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0: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4: 我有很多身份，代号秦霜。
3: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4: 潜伏工作，在黑暗的深渊间隙，等不得半点证明。
3: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4: 所有的你都写在一页的事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5: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6: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5: 潘立德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7: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8: 好难逃，
9: 很很纠结。
5: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10: 他真苦啊，这个是。
5: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是尹淞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8万人团结一心，8年奋战，终于引来一渠活水，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初心与风骨，如何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一座城市的温暖，永远藏在柴米油盐里。吉林如何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把百姓期盼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尹淞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尹淞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2: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渠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1: 屈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尹淞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8方游客，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3: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0: 今年是尹淞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8年风雨兼程，8年艰苦奋斗，一群平凡的建设者用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打通了滋养全国大地的生命之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今天一起跟随吉祥新闻，寻找那些被时光铭记的尹淞人。
4: 这张尹淞工程的照片拍摄于50年前，最左侧拿着铁锹干活的人名叫常万海，时任前国县委副书记。常老说自己常在梦中回到尹淞渠，50年了，想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再看一看。
5: 哎呀，是到这以后我一看，我是感慨万千呐。过去的人生的一些事情是历历在目吧。
6: 当时是松花江在咱们这一侧，从这个手闸引水，然后一直通向查干湖，相当于这一个全长是50多公里。
5: 就我写的，我这字儿写的不好。特别是父王我俩上来的时候，就是喝上一条命，也要把这工程干到底，干到底，为人民造福。就是实际踏踏彻目绘图，下决心干这一套。是有科学根据的，干就干好。
6: 还是有一个当年照片你看看。慢点。
7: 1984年8月23号。
6: 对，这个是当时通水时候。
7: 这真是大喜事儿是吧？通水。
5: 当时看了以后啊，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所以当时也落泪了。
6: 你看当时应该也是种的那些小树，你看现在都亭亭如盖了，这么高了。
5: 高永松37岁，我现在87岁。
6: 您说这个看上去挺苦，当时这个条件挺艰苦，但是大家精神面貌特别好。
5: 对
6: 啊，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挺乐观，笑着干，
5: 革命的乐观主义。
6: 您再次站在这个尹淞渠上，能不能把当年的口号再给我们喊一遍？
5: 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尹松工程大会战。
6: 您说这个照片当中这些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咱们在这个，
5: 我是很想有一天能和长进。真正的功臣是群众，全国县的各族人民用他们的汗水引来了松花江的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都在了，我真是很想看到。
0: 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尹松人。八年尹松会战，八万全国儿女顶风雪战酷暑，肩扛手抬，把对家乡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进每一敲每一镐，在53.85公里的施工线上书写了平凡人不屈不挠、改天换地的热血篇章。岁月流转，曲水长流，那些藏在堤坝深处的奋斗身影永远不会被遗忘，人民群众蕴藏的磅礴力量也始终是我们奋进路上最坚实、最厚重的底气。7月1号为期两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8: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0: 日前，吉林省全面启动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
9: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打造医保宣传大巴、流动服务站等方式，向群众介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内容。各地还开展了政策咨询、免费义诊、互动答疑活动，线上直播观看超3万人次。白城、延边、梅河口等地因地制宜，利用出租车顶棚、流动宣传车等载体，推动政策进村入户，营造群社会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吉林省医保局落地便民新政，14项群众高频刚需医保业务正式实现全省通办，参保群众无需返回参保地，在省内任意医保窗口或线上平台即可一站式办结业务，彻底解决异地办事来回跑的民生难题。此次通办清单涵盖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慢特病认定、参保证明打印等核心事项，全省统一办理流程和材料标准，杜绝跨市办事材料不一、重复补交的问题。同时搭建双线服务渠道，依托吉事办 APP、 吉林医保公众号可线上自助办理，全省各级政务医保窗口同步线下受理，适配各类人群办事需求。随着省内人口流动愈发频繁，跨市务工、养老居住人群增多，异地医保办理曾是民生痛点。此次全省通办改革以数据赋能政务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持续升级的医保便民服务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助力吉林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同振兴。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
1: 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

0: 《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1: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
2: 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1: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3: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

0: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长白山人身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1: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业领域标杆企业。
2: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7月1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3: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3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6家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岗位32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9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1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考试方式，考试采取免笔试的方式进行，由招聘部门自行负责组织实施。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7月6号至7月10号，9点至16点。节目最后，行走吉林特色街巷，欣赏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城市魅力。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

0: 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57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让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0: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3: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万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供天然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供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 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供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急输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一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0: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4: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百个国家。重庆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1: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水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水港和2个公路无水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水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1: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0: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啊，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武器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3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万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武器船闸加深船机。葛洲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2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0: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箱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市。

0: 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的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1: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0: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五级船闸？
1: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人字门，船舶就可以驶入另外一个闸室。
0: 这面前其实我们这个人字门的设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人字门我们看到了，人字门它有一个夹角，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0: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1: 对的，
0: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个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1: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2: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啊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2: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4: 首先我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两个半篮球场啊，增加了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十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力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头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力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字门，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字门，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多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字门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2: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5: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 运用了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

0: 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啊、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3: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
3: 实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五个方面进行。
3: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3: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二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3: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1: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5: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四项措施。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渔设施。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渔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渔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10种主要目标种类以及河段全部的8种二级保护动物。第二是开展生态调度，到去年我们监测生态调度期间产卵达到384亿粒。第三个是修复长江特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0: 我们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 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的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的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的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组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2: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7类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闸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纽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6: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能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啊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公路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 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个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系

0: 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1: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2: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0: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呢，
1: 算了，我跟你说我那包包。
2: 你先看一下自己行李，行不行？
1: 到了啊，我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1: 先拿我的包包了。啊！
2: 别动！别动！
1: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1: 先拿我的包包了。
2: 哎，啥呢？
1: 咋了？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1: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斯呢。跟我能活动在里面，你一定要帮我找找。

0: 那啥，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1: 起来。
0: 包里有啥呀？
1: 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0: 行，检查一下。
1: 都在呢。谢谢你啊，警察，你看你这都弄
0: 啥？不用。
1: 这，这，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1: 我要感谢你。
2: 不能拿，
1: 我私人图报，
0: 你拿了这犯错误，
1: 私人图报，你
0: 心意我领了啊，
1: 不是
0: 我领了，你自己揣着吧。
1: 不是，警察同志，过来。
0: 哎呀，你追我干啥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这孩子。
3: 老叔，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4: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3: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4: 这骄傲使人落后。
3: 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4: 少给我扯皮。
3: 扯皮使人挨揍。
4: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
3: 跟你比，你差得远。
4: 知道就好啊。
5: 小温州送的，
3: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4: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5: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这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4: 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4: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3: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4: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3: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4: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3: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6: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四点，红星电影院。
7: 喜女，小异彩芙蓉。月喜女，
6: 哎呀，下午四点，不能穿这事儿。
7: 下午四点。

带劲！

0: 子了。
1: 你好。哎，你给我要点瓜子吧。哎，
0: 好嘞。
1: 够了够了够了。啊。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0: 你再也来了呢。王鑫呢？
1: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0: 咱俩哦，
1: 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这
0: 个干啥呀？
1: 遥相望啊，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然后给忘了。
0: 你说啥呢？
1: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0: 乱七八糟的。哎呀，
1: 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0: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1: 不，你约的我吗？
0: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啊？
1: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0: 我还糊涂呢。
1: 不要，你别走啊！
0: 别跟我说话。
1: 这到底咋回事啊？
0: 跟着我。
1: 不是瑶，你说这……
0: 别跟着我。
1: 啥呀？
0: 王鑫，王鑫，哎，
2: 咋了？
0: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2: 什么啥意思呀？
0: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2: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0: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2: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0: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2: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1: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啊？
0: 这不废话吗？
2: 那谁写的呀？这是。
0: 我知道。马呀，你站住！
3: 干啥呀？
0: 是不是你写的？
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夕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0: 你还笑？
3: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1: 不是，燕妈，这到底是你写的吗？
3: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0: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3: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2: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0: 就是啊。哎嘿嘿嘿，
4: 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0: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4: 有这事儿吗？
0: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5: 姚玉玲，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0: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4: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夕女，这个年字儿

0: 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1: 这不都一样吗？
0: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2: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那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1: 那咱搁这忙啥呢？你看着，
3: 我是
2: 小子，搞的。
4: 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这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你看，白。
5: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2: 玻璃。
6: 服了你了，哎，
1: 瑶，
6: 他太能惹事儿了。
1: 瑶，我说蔡小年，你说你跟这傻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7: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瓜肚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1: 我可真谢谢你啊，
3: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的，文学水平确实高。
7: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用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8: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说了。哦，哎，你尝尝，哎，这阿姨做的咸鱼，好慢腌的，嗯。
4: 怎么样？
9: 好吃吗？
4: 香，好吃。谢谢阿姨。
9: 哎呀，是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他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2: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8: 真的？
7: 你认识刘大力的？
5: 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0: 是我们院的。
8: 哦哦，哎，小妮儿，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9: 我妈腌的鱼，
7: 哎，合适吧？
9: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吧，少说话。
4: 哎，嗯，少说话，
7: 谢谢姨。
8: 哎，王鑫，你再来一个。哎呀哎呀哎
4: 呀，谢谢谢谢。
9: 你让我慢慢吃嘛。啊，
8: 嗯，这都是你同事啊。啊，
9: 正好赶上你儿子了。
8: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9: 你领导吧，
11: 都同事啊。哎，
8: 那
11: 啥，来。
12: 哎呀哎呀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9: 啥不
11: 客气，
12: 欢迎你啊，
13: 来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7: 哎，好吃这鱼。
8: 好吃吗？
7: 好吃好吃好吃。
12: 来来来来来，老陆一高兴接了一块。
8: 哎，你多拿两块。
12: 行了，够了，谢谢谢谢
13: 谢谢。啊，谢谢。够了够了，吃不了了。
8: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嗯，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14: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8: 可不？
9: 那这台阶你看着啊，
8: 慢点啊。看着点啊，妈。哎。
9: 妈，明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4: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9: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14: 那可真巧啊。
8: 妈，你再别折腾了，不用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哎，
14: 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9: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14: 俩，嗯，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来，嗯，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这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嗯，哎，你没发现吗？

0: 火车上那小汪，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
1: 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
0: 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0: 你好啊，
1: 阿姨好。
0: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2: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1: 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2: 够够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1: 哎，阿姨再见。哎，再见。
0: 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2: 牛大力啊。
0: 你刚说了我得忘了。他干啥工作的？
2: 哦，是司炉工。
0: 司炉工？就烧锅炉的
2: 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2: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
2: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2: 副段长。我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2: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2: 啊，哎呀，正好啥呀？
3: 哎，过一下啊，照一下吧。哎，同志，找啥呢？
4: 谁偷了？我搞着迷糊呢，孩子找不着了。
3: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4: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3: 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4: 瞅见没？
5: 没瞅见。
6: 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7: 没找到，
3: 咱们用那个大喇叭再过一下。
7: 好，
6: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8: 别管我，
6: 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
8: 我不养你，
6: 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
8: 请发现这个孩子的
9: 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你干什么呀？
8: 你说干嘛啊？把孩子还我。
9: 这是你孩子吗？
8: 我是他姑姑。
10: 姑姑姑姑。
8: 什么情况？那个是。你看你，你把孩子吓走了，又想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3: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是对不住。
7: 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呀。
9: 这孩子多大？叫啥？

0: 经理，带走。
1: 哎呦，粽子，粽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2: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
1: 哎，咋还睡着呢？这咋回事儿啊？你
0: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1: 我，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0: 大姐，
3: 咱得检查肚
1: 子。谢谢警察。
4: 王鑫，
1: 啊，谢谢谢谢。
4: 车开了，
0: 好。
1: 行，哎呀，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5: 放心，嗯，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0: 拉倒，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呢？
5: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是吧？嗯，
6: 谦虚使人进步嘛。
4: 小王，嗯，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想努力啊。
7: 哎，好嘞。
4: 不是，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5: 这你年底真取成千金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0: 嗯，要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5: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
0: 那你别吃了，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5: 这弄饭，
6: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味。
5: 你咋知道呢？你是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饱饱糖把你打下来了。哎，
6: 你呀！吃饭
5: 挂着
6: 恶心。
5: 哎，你见过蛔虫吗？
4: 哎，小江，
5: 你看那粉条。
4: 粉条，
0: 这边的
4: 都是啥呢？
8: 胡队，找我。
9: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8: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9: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8: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9: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8: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我心里是挺美的，嗯，会不会有点声张？
9: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8: 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9: 这年轻人啊，还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10: 胡队，
7: 哎，
10: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要帮忙找个孩子。
9: 你这个孩子，
10: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还有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1: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
11: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嗯，
12: 当时她挺着急的，我说孩子丢了，
11: 这就能证明。找着孩子他妈了，
12: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1: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赶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9: 还咋咋地了？
11: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2: 你要干啥呀？这是？
11: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13: 王鑫，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啊？
14: 不会是病了吧？

0: 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这拉拉啥呀？拉了，回家拉去。
2: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2: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汪鑫家不用打招呼。
4: 汪鑫啊，汪鑫，
2: 哎，你别推他呀！
3: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2: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3: 那你咋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3: 我找他有事儿。
2: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3: 那你先说吧。
2: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3: 不能说就回去呗。
2: 你咋不回去呢？
3: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2: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0: 别吵吵了，行不？
1: 行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
2: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1: 好，你说吧，你先说。
2: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3: 管不着，
1: 你锁门干啥呀？
3: 就锁了，咋的了？
1: 我打开。
3: 不开。
1: 那你呢？
3: 别敲了你，不开。
1: 再见。关门了。
4: 打开。
3: 不开。
1: 打开。出来了。哎哎
5: 哎哎哎！出去，去。
2: 你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1: 那你这个奶奶敢锁你？
5: 哎呀，走走走走走！
1: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
0: 这才像个人一样。别摔了。
2: 停下。放心。
3: 哎。
2: 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
3: 这就是那人贩子。
2: 他呀，这个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他。
3: 要是抓不着他，我这警察也不干。
2: 真有志气。
3: 干啥呢？
2: 我得记住他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3: 谢谢啊。
2: 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
3: 啊，这改天吧。
2: 改天是哪天呢？
3: 就是
2: 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3: 我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2: 咋会呢？你随便画，笔子跟这儿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3: 那行。
2: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嗯。等我一下啊，倒饬倒饬。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边。

0: 那，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呀，这大风，窗户你。哎呀，我比你呢，这丢住我，这风没想到。
1: 妈呀，这头发吹烂糟的，风呼呼的。
0: 你这
1: 没影响你冲我吧？
0: 嗯，没有头发。
1: 你捅一捅啊。妈，这么难，太磕碜了。
0: 没事，我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真像啊，我拿丑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哎，今晚有空没？啥事儿？咱俩看电影去。追我，高仓健的。我就不去了吧。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
1: 行行啊，也行，谢谢。
0: 长得哪有你好看？啊，我说啊，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啊，真的？你不觉得他长得有点老鹰吗？灵。
1: 这不行，是不是有点像陆车长？是吧？这要是你，你咋办？就是呗。行，咋办？
0: 要是我的话吧，就也行，那得看这个人我喜不喜欢呢。
1: 但万一是个坏人呢？
0: 我喜欢呢，可能是坏人。坏人都长这样，看见没？色眉大的眼的，看见不是啥好东西。哎呀，
2: 说
0: 没啥相信他呀，看着都着急。哎呦，
2: 我说，咋呀？
3: 看不看电影啊？别想回家出去。
2: 不好意思。
3: 哎，怎么还不跑啊？
2: 喜欢你，谢谢你请我看电影。客气啥呀？来，上车，我送你。
0: 我还想再溜达溜达。哦，行。王鑫，你觉得我这人咋样？啊，挺好的，挺好。
2: 挺好是多好啊？就是挺好的。
0: 那你喜欢我不？啥？不怕你笑话。就上次我饿晕了，你给我大白兔奶糖，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感情的事儿不能强求，但是我说出来了。 说出来就轻快了。那啥，没事了，你骑车回去吧，我自个儿再溜达溜达。
2: 梁姐。嗯。

0: 我。其实吧，我也挺喜欢你的。
1: 那以后能不能变老姐姐的，都把我给叫老了。
0: 你不是比我大一岁吗？

0: 咋了？咋不往里骑呢？
1: 要不你先进去，我跟着你。
0: 怕人瞅着？
1: 不是，我这是。
0: 我又不怕，你怕啥呀？
1: 这多少有点突然了，你这。
0: 行了，不为难你。

0: 嫂子，这咋的了？嫂子，嫂子，哎呀，嫂子，嫂子，你咋了这是？
1: 哎呀，怎么了？
0: 嫂子，
1: 咋了？
0: 嫂子，你不带我咋人就摔这儿了？
1: 子凡。
2: 先回去吧，马家没人看，
3: 陆婶和吴婶看着呢，就放心吧啊。
4: 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2: 没事，打完这个水就好了。
4: 我去找主任问问去。
2: 哎，都几点了？主任早下班了。
5: 马哥。别着急啊，明天我去帮你问问刘主任。
4: 任大夫，肺气肿不就是咳嗽吗？苏芳这咋突然就晕倒了呢？
5: 估计最近太累了，营养又跟不上，血糖有点低。
4: 血糖低？
2: 你要是不放心，明天早上自己去问刘主任。
3: 啊，你可吓死我了。
5: 嫂子，你平时出门啊，兜里塞块糖，难受了呀就吃一块啊。嗯，主要是平时要加强一些营养。
4: 你听到了吗？要加强营养，多吃饭，吃好饭。你这抠搜半辈子，把自己抠搜到医院来了。
2: 我知道了，我这次啊要好好谢谢王段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沈大凡，是不是就可以走了？
5: 我建议你啊，还是住几天院吧，好好调养一下。
2: 有这个必要吗？
3: 有必要。妈，你就当给自己放个假，跟着多歇两天啊。
5: 对呀、啊，
2: 这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
3: 不有我呢吗？

0: 苏芳，醒了。哎，你躺着呗。
1: 没事。
0: 哎呀，哎，来，慢点。
1: 哎，
0: 哎，
1: 哎呀，
0: 行吗？
1: 行。
0: 感觉好点没？
1: 哎呀，好点了。你一直在这儿啊？马健呢？
0: 又马健，马健你就放心吧。燕子今天上班了，今天是老蔡媳妇带马健。明天是老吴媳妇带马健，
1: 后天呢？
0: 后天老陆的媳妇，大家都排着呢。再后天

0: 再后天你出院了。
1: 我拖累你了。
0: 傻话吗？那天要是我病了，我能说我拖累你了？
1: 你说啥呢？
0: 行，话说出来就没事了啊。踏踏实实在这养病，家里有我，放心。
1: 这欠了大家这么多人情，你说这可咋还啊？
0: 大家邻里邻居的，将来谁需要帮忙，我们不也一样吗？来，沈大夫。
2: 大哥，嫂子。怎么样了，嫂子？
0: 好多了。
2: 你说好哪行啊？得让嫂子说。
0: 哦，对。
1: 真的好多了。
2: 嫂子，这病啊，来得急，可是走得慢。要想快点好啊，就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这心情好了，病就跟着好了。
0: 听到了。
2: 一会儿啊，我再去问问刘主任，看看再开点什么药啊。
1: 谢谢沈大夫。
2: 马哥，嫂子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千万不要客气。这刘主任可是咱们铁路医院的著名专家，跟我也是好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问他。
0: 沈大夫，谢谢啊。
1: 对，谢谢。
2: 客气啥呀？
0: 哎，淑芳，晚上想吃点啥呀？
1: 你做啥我就吃啥呗。
0: 做。我去买这老母鸡给你熬鸡汤。
1: 你这伺候月子呢？
0: 啥叫伺候月子？大夫都说了，你缺乏营养，你就是因为营养不良你才晕倒的。
1: 行，都依你。
0: 那行，那我现在就去菜市场啊。沈大夫，你们聊。
2: 哎，你去忙吧，有我在呢。
0: 好。
2: 嫂子，嫂子，你这打算瞒到啥时候啊？
1: 能瞒一天是一天呗。小沈，谢谢你啊。
2: 这到底是为啥呀？啊，
1: 我家老妈还有燕子都是重情义的人，他俩要是知道我得了这种病，肯定都不上班了，拉着我满世界的看病，到处借钱，欠一屁股债，最后我这个病还是治不好。我真的不想拖累他们。
2: 嫂子，
1: 好了，小沈，你别难过，让他们看见了就瞒不下去了。
2: 我知道，
1: 嫂子也想多活两年，这好日子不是才刚刚开始吗？可我这个病，
2: 嫂子，别灰心啊，有好多癌症病人还能活好多年呢，会有奇迹的。
1: 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又恢复了经济，已经是奇迹了。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赶上。
0: 来，没，这谁的孩子？哎，
3: 我的，
0: 看好了，
3: 谢谢，
0: 别把他摔了啊。哎，哟，你是老人过世了吗？
4: 老父亲走了，我回来奔丧。
0: 你对象没跟你一起回来
4: 啊？哦，他先回来了。哎，上次在车上喝大了，让您见笑了。哎呦，
0: 我都忘了。
4: 哎呀，我这胡说八道也不知道都跟你唠了什么呢。那好了，我对象都喝好了。
0: 哦，
4: 可能是他想通了吧，最近也没再催着我赶紧调回来。我就说嘛，这人只要能够互相理解，这多高的坎儿他都能迈过去。
0: 那是，
4: 谢谢你，我请你杯茶。
0: 哎呀，说啥呢？行，快走吧。
4: 好嘞，咱去了。
0: 好，再见啊！
4: 谢谢啊！哎，
3: 啊，你回去吧。这后半夜我一个人行吗？
5: 我拉倒吧你！你不睡一会儿啊？啊，明天不上班啊？
3: 你不也上班了？这话说
5: 的。那我那个班，我抽空我就能眯一会儿，你能行吗？你？
3: 哎，师傅，哎，老马，老马这么的啊，
5: 让小新呢在这盯前半夜，我盯后半夜，你赶紧回去睡一会儿啊！
0: 哎呀，谁都不用，我自己在这儿就行。
5: 你都熬成啥样了？这两天，你明天不得上班啊？你家里还有个孩子。
0: 马燕在家看孩子呢，王团长，咱俩这一码归一码，这次我得谢谢你。
5: 这啥话说的呀？你见外吗？你出了这么个事儿，那不就是大伙的事儿吗？
0: 行了，你们爷俩快回去吧，这儿我自己待着就行了。苏芳没啥大事儿，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5: 那这么的。让小新在这儿盯着啊，你有点眼力劲儿啊，让师傅多睡一会儿。
3: 师傅，我在这儿。哎呀，我怎么感觉你俩这话里有话呢？啊？
5: 啥话啊？
3: 啥叫一码归一码？这次谢谢你，这啥意思？啊？
5: 那我把你师娘给送医院来了，你师父感激我呀？你说的客气话呗，是啊。
3: 你俩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呀？
5: 能有啥事儿？
6: 娟子，
7: 王叔，哎，
3: 你来了，马健呢？
7: 哦，我婶儿、蔡婶儿看着
5: 你。你在这好好盯着哈。嗯，
6: 哦，不行，回来。
7: 王叔，再见。走，看着我们。

0: 谢谢你啊，陪我熬了一宿。
1: 咱是老同学，她又是我师娘，这都是应该。
0: 饿了吧？咱吃早点去吧，我请客。
1: 行。
2: 放心。
1: 你怎么来了？
2: 啊，我刚下夜班啊，知道你在这陪护呢，过来看看你。哦。阿姨没事吧？
0: 嗯，没事。
2: 没事就好。
1: 你这一宿没睡，回去睡觉吧。
2: 没吃早饭的吧？啊。热乎。
3: 继续行。哎呀，
1: 吃大油条。你不是饿了吗？来一根。嗯。
0: 你俩这是？
2: 方心没跟你说吗？哦。咋好事啊你？还瞒着我同学？
1: 那什么，我俩处上了。

0: 恭喜啊，啥时候结婚了请我吃喜糖。
1: 那先吃油条，快
2: 来
3: 吃肉吃，这凉可就不错了。
1: 我得好好休息休息啊。
2: 行，这是不是有点高调？
4: 变了，这大院里还多了一对小鸳鸯啊。
5: 到时候给大家发喜糖哈。
6: 小鸳鸯，
2: 哎呀妈呀，别闹别闹，
6: 小鸳鸯
5: 都有糖，都有糖，都给你们发糖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5: 那你们去休息吧啊。
2: 别闹，
3: 好了好了好了，
7: 莫欣，你啥时候跟燕儿好的？啊！不，你跟我说啥？你忘了吗？
8: 咱那天酒桌喝酒，你答应我说不招惹燕儿。那天蔡小年也在。
9: 他吐了，你走了。
10: 我喝多了，记不清了。
7: 你还记不清了？我都喝吐了，我都记着。不，你怎么能是这种人呢？你
10: 我哪种人啊？
8: 我问你多少遍，你是不是跟燕儿搞对象了？你告诉我没有？这转脸胳膊就挂上了。
10: 那你问我的时候确实没出声啊，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感情来了我也挡不住啊。
7: 不，你挡了吗你啊？现在心里肯定美滋滋的，你搁那儿。
10: 我知道你这心里不得劲儿，你别的事儿可以商量，我可以让，但这事儿真不行，感情不能勉强。
7: 你刚上车几天呢？我跟姚都认识多长时间了？要不是你中间横插一杠，他现在挎的就是我胳膊。
10: 也不一定，
7: 你上一边的去。我告诉你，我对你那么好，拿你当兄弟。可你呢？你利用我对你的信任，你抢我的女人。不，你什么玩意儿？
10: 我算什么玩意儿？那他啥时候成你的女人了？你们？那我没来之前，你不也没追上人家吗？你跟我这扯，还赖上吗？你爱咋想咋想吧，反正我没对不起你，也没做亏心事。

0: 饭没吃呢。
1: 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啊？行，小点声吧。咱们三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讨论一个女的，
2: 你这样别人听见，明天铁路局全知道了。
3: 瑶可不是一般的女的，
2: 对，她是天仙。
1: 大力哥，我说句公道话啊，这个事儿吧，你怨不着人家王鑫，技不如人就得服气。
2: 我不服。
1: 这搞对象吧，就跟那烧锅炉差不多。你看你烧锅炉是把好手，怎么一到搞对象就不行了？你想要让那火车快，你就多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起来了吗？碰到拐弯的地方，你少添几铲子煤，那速度不就下来了？有紧有松，你现在可倒好，这一敲接一敲，一敲接一敲，把自己烧的就跟那快开了的水壶似的，咕嘟咕嘟直冒泡。你说哪个姑娘敢往你身上贴呀？怕烫着。
3: 结束。
1: 你这样，
4: 跑这儿来干啥呀？跟你爸吵架了，你吱一声啊啊！
5: 你到底啥意思啊？
4: 我咋了呀？
5: 你少装糊涂！
4: 是我装啥糊涂？我招你惹你了？
5: 你招我了，你也惹我了，你跟姚玉林到底咋回事？
4: 那你不都瞅见了吗？全院都知道
5: 了。那你还老往我家跑？
4: 那你不也总往我家跑吗？你是我同学，你爸是我师傅，那我跑两趟也正常。
5: 王鑫，

0: 嫂子，喝药了。哎呀，谢谢。哎呀，没烫着吧？
1: 没事。
0: 这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住院的时候你就忙前忙后的，这回来了还帮我煎药。
1: 说啥呢？我就是干这一行的，你能出院啊，说明我没有白忙活。来，趁热把药喝了。小心烫。

0: 你喝你的，我来。
1: 哦。

0: 没事没事，我把它带回我屋啊，给它洗洗去。
1: 不用了，这味儿大，我来吧啊。
0: 没事，孩子嘛，不买。
1: 洗完
0: 给你送回来啊。
1: 好嘞，
0: 赶紧喝药，嫂子。
1: 谢谢你啊。
2: 没事，

0: 你还不让干活了，
1: 死抢药了你啊！先埋着，别坐着。哎呦，你这明抢了呗！
2: 你当说自己呢？啊，一天到晚的屁股都粘到椅子上了。你那腰能好才怪呢！
1: 我告诉你，副司机就不用铲眉毛，也得铲。我平时就不爱跟你计较，你知道不？
3: 小丽，
1: 拿自己当领导干部。
3: 小丽，少说两句。
1: 行了，哥，你让他说吧，痛快痛快嘴儿。
2: 啥意思不知道吗？
1: 这不是看这个小杨和那个王鑫好上了吗？这心里难受了。
2: 没有，没有用，我看明白的。
1: 不，你也别说了。
2: 这
1: 我觉得什么呢？是吧？你惦记人家行不行？是吧？那得有那两把刷子。你说你没那两下子，你配不上人家，你惦记不白惦记吗？
2: 到晚跟那瞎撞，知道以为你腰不好，知道以为你脑子不好使。

0: 哎，花糙点不怕，事儿干热乎就行。哎，我整两下子，我来吧，谢谢啊，
1: 一样。
2: 一边儿去！
3: 看你们两家发酵了是吧？啊，别打他！啊！来，
2: 让一下！
3: 没让一下！
2: 警察同志，没事！
3: 干什么呢？没事！
2: 你等那边！站那儿！站那儿！
3: 啊！路过那边的路过！站这儿！让开！
2: 他打人！
3: 干嘛呢？为啥打人？
2: 他打的我！
3: 哎，警察同志，我没打他们。
2: 是他们先打我的，
1: 打了人还反咬一口，他打的我，我这都有证人。谁是你证人？
3: 对，
2: 他们呀。
3: 证人，
2: 我看见了，
1: 看见啥了？
3: 我看到的是他先动手打他，然后他才动手打他的。
1: 你呢？
3: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看见的。
1: 你们三个啥关系？
3: 不认识，
2: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1: 是吧？
3: 不认识，不认识。
1: 来，
2: 干什么事？
1: 做笔录。
2: 走。
3: 不认识还要去啊？
1: 走走走，好好配合，帽子戴上。
2: 怎么样？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打人，他们三个他们认识的。
1: 你是说他们三个是一起的？为啥打你呢？
3: 他们叫我把钱给他们，然后我不给，他们就打我，然后我还手，他们就一起上来打我，他们三个是认得的。
2: 有人能给你证明吗？
4: 有，他们打我的时候，有一个人路过了，在哪儿呢？我带你去找找他。
1: 哎，好，来，
4: 你们就不用问了，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不对，明明看见的。
4: 哎，你干嘛要装傻嘞？我没装傻呀，我只是从那儿路过。
3: 他们干什么我真没注意，我还你，警察同志，他讲瞎话喽。你当时被吓到你不敢动，然后那个带头的叫你过去，你才敢过去的，你忘了？你是不是看错人了啊？你看我，怎么可能？这个车上这么多人，我如果不记得你，干嘛偏偏把你招过来了？
4: 你这。
5: 那我也不知道，这不是奇了怪了吗？警察同志，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大碴子，大碴子，走。中国小米条，能买的吗？来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6: 不放心啊，我这护着你，护着我，除非我添乱就不错了。为啥你下车就行，我下车就不行呢？这哪说的？我下车前是经过请示的。
4: 那我那不是，我那不也是为了抓贼，脑子一热我才。
6: 干咱们这行的，遇到事儿要先过脑子再出手，这是规矩。 怎么的？不吱声就是不服气呗？
4: 默认还不行吗？这挑刺儿。
0: 哎呦，啊，
1: 你们怎么跟过来了？哎，
2: 同志，我们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的话你们听不懂啊？啊，
4: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你说，
4: 你听我，
1: 你们走啊走啊走。
2: 知道他为啥不说话吗？
4: 怕被报复呗。
2: 所以在车上我并没有多问他。
4: 这费劲巴拉跑一趟，到了也是啥都没问出来。
2: 你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啊。我瞅那人也没啥事儿，咱这折腾一趟有必要吗？
2: 要是你被人家给欺负了，没人给你做主，你乐意吗？
1: 可当事人都不追究了，咱们呢？
2: 那是因为他认为咱们帮不了他，他自认倒霉。他这么想，我们就这么做吗？
4: 哎，道理我都懂。我的意思就是，咱是不是应该把心思放大案上？这种皮毛的事……
2: 什么叫皮毛？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小案子，没准他就能牵个大案子出来。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4: 话都让你说了，那现在去哪儿？

0: 同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白天在车上占用了你不少的时间，害得你这也担惊受怕的。没什么买的，买两瓶罐头算是感谢。不，不，不，不需要，不能用。我知道，那些人呢都是本地的，你认识他们。我还知道呢，他们不好惹，你怕报复，所以不敢说。你放心。 我这不是擦黑过来的吗？不会让你摊上任何麻烦的。
1: 哎呀，你这是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啊！哎呀，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了吗？我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也没看见，你还是去找别人吧。行，你把这东西收下，好吧？哎，就算给你压压惊了，都拿来了，收下收下。对，关门吧，关门关门。哎，好。

0: 唉声叹气的啥意思啊？
1: 这不是热脸天冷冰说什么？
0: 没事找什么茬在这儿呢？
1: 我可不敢，我就是心疼你那俩罐头，你给我吃多好呀！我就
0: 给狗也不给你吃，
1: 那狗可抢不过我。这大晚上啊，多冷啊！回去吧。
0: 事儿没办呢，回哪儿去？
1: 你还要找他呀？准是不能开门了。
0: 人心都是肉长的。
1: 那可不一定，有的人那个心那硬得跟石头似的。
0: 说谁呢？
1: 有人。
0: 你信不信我踹你？我
1: 干啥去？
0: 看啥去？你不吃饭？我是饿了。
2: 二位快过来，来来来来，快来。
3: 这三个人啊，确实是一伙的，他们就是这儿的流氓，专门靠欺负老实人挣钱。
0: 是不是那三个人先动的手啊？
2: 是的。
0: 同志，谢谢你。
2: 快别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啊。说实话，你们这样的警察我头一回见啊。我要是再不跟你们说老实话，这罐头啊都会噎我嗓子眼儿了。哎呦呦呦，
0: 我呀还是那句话，我们一定会替你保密的，这点你放心。哎，
2: 谢谢谢谢。
0: 那行了，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不着急不着急。我还有一件事儿呢。
0: 你说你说。
2: 前些天啊，我从宁阳坐车去哈城，在车上看见有这么个女的抱着一个小男孩。开始呢，她先喂小男孩吃了个馒头，那小孩吃完馒头呢又大哭大闹的，那女的就掏出来一个毛巾往小男孩那嘴上这么一捂，哎，那小男孩立马就不哭了，倒在那个女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当时我也犯困，迷迷糊糊的就没在意。可我回去一琢磨，总觉得这里边有情况。你说那毛巾一捂，哎，我说这警察同志，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用啊？
1: 那个女的长啥样？
2: 哎呦，这个我倒没注意啊，就是长得一般的样子。我再仔细想想啊，哎，她好像是这边还是这边，有一块黑斑，对，长了一块黑斑。
0: 你还记得她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2: 永庆站，永庆站下车的。
0: 怎么样，小案子是不是能牵出大案子啊？
2: 是了，是了。
4: 箱子给我。
5: 往里包上。
6: 看好了啊，我跟你说好好学习啊。行，我走了。
7: 往上走，别挤啊。
8: 行，东西都拆好了，别让爬上。
0: 永清那边来信了。那孩子找到了，但是那女人贩子还是没有线索啊。
9: 能不能去许愿啊？
0: 失而复得，你怎么连点笑的模样都没有啊？
2: 不怕呀，
0: 你看你那熊样，
2: 这孩子要是找不着，我得内疚一辈子，我非得把那女的给抓了。
0: 这倒是你应该说的话。哎，

0: 哎，别急啊！
1: 来，瞅着点，瞅着点。
2: 你看，哎，我就说是他，
3: 王国富。
2: 哎，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啊？
3: 那是，你是我工作以后处理的第一个案子。
2: 哎呀，你看我们两个好有缘分
3: 的，这么巧呢？
2: 不是不是，我今天是专门买的这趟车，就是为了来遇你嘞。
3: 啊，遇我？
2: 就是为了感谢你嘞。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那个老婆。

0: 叨叨，说当时遇着个好心人，这回终于见面了。
1: 哎，对对对，来感谢你，礼物拿出来。哦，哎，这礼物不能收，我心意领。我是他，就是喜他，
2: 喜他。
1: 行，
2: 我到时候跟他们喝的吧。哎，
1: 好，我还有个小事情想麻烦一下你。
2: 啥事儿？
1: 你能不能帮我娃娃起个名字呢？有孩子？
2: 没，
1: 我这是提前把它起好，做个准备。
2: 这起名字哪能我起呀？
1: 这必须是你
3: 起。这样，
2: 我祝你们早生贵子，百年好合。哎，
1: 好，
0: 谢谢，
1: 感谢了，不客气。

0: 搁这蹲那么长时间干啥呀？啥意思啊？哎呀，
1: 老哥，你这鼻子是真灵啊！我这师傅没拜错，你得收我当徒弟啊！啊，
0: 我收啥徒弟？我哪敢呢？您那点表示，你说？
1: 行，到时候我表示啊。
2: 老哥，你这成天在车上是为了找人吗？
0: 那能是闲的呀？
2: 我听陆车长说，你闺女找不到了。老哥，你这眼睛都这样了，一年到头在车上这么找，这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0: 大海再大，他也瞒不住天儿去。针头再小，他不也有个分量吗？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咋的也得把我闺女给捞出来。你说人要是没个念想，就没啥奔头了，是吧？
2: 老哥，把你闺女的特征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你找找。
0: 那过去这些年了，面早变了。心意我领了，好人呐，好人呐。
3: 咱玩游戏啊？
4: 好啊，
3: 我给你变个小魔术啊。
4: 好，看，
3: 这有三颗石，咱就猜红石，看你能不能猜着。
4: 好，
3: 其实就是看你眼睛快还是我的手快
4: 啊。好，
3: 好嘞。
4: 红石，来，红石轻轻往里放，手上啊，红石往这一放，哎，看着没？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一挪的哪是红石？
5: 这个是，
3: 肯定
5: 肯定这个是，
3: 是吗？
5: 对，
3: 那你看，哎，这个也是，
6: 这位是你是什么？这挺有意思，哎，我来一把，
3: 神奇吧？这来咱不能白来啊，咱嫩的啊，咱玩个游戏，你们要赢了，猜着了，我给你一根烟；你要输了，你给老师一根烟，行不行？
6: 那没问题，
3: 这不能心疼吧？
6: 啊，不心疼，
3: 咱也不赌了，是不是？
6: 行，来，我来猜啊，这把。
3: 好嘞，
6: 我来猜啊。
3: 来，你来，同时就三张牌。你的眼睛都有多快，我的手就有多快。
6: 哎，那不可能，
3: 甚至比你眼睛都快，你信不信？
6: 我不相信。
3: 好的，红石，是不是这个红石？
6: 是啊。
3: 红石轻轻一放，看着没？红石往这一放，这个不是吧？
6: 不是，
3: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一挪的哪个是红石？猜吧。
6: 那这个是红石啊？啊，这个是
3: 哪个？
6: 啊，最左边这个是
3: 这个哈。
6: 对，
3: 嗯，烟准备好没？是吧？怎么样？来，上一把。
7: 那肯定就是中间那个。
6: 这把肯定是变了，再来一把，
3: 再来哈，
6: 再来一把，
3: 啊，你来。红石轻轻往那一放，看到没？咱这是。

0: 见着我就倒着走啊。
1: 我是一朝被蛇咬，鹏自远方来，我见着您，我心里特别高兴。
0: 想我了
1: 啊？对对对，想您了。
0: 不怕我是精神啊？
1: 不怕精神也不怕蛇了。那边挺热闹，我过去看看。走吧。
2: 也不是，这么一挪的，哪个是红石？
3: 那个，
2: 真是这个？哎呀，你这把猜对了，我真服你了。就猜这边，确定不？
4: 确定。
5: 我猜中间那个。
2: 钱包，谁的钱包丢了？
1: 警察同志，谁把钱包丢了？
6: 装啥呀装？瞅清楚了，是我。
2: 啊，新来的那个。
6: 这回让我抓个现行吧，说吧，你自己扣还是我给你扣？
2: 你别给我整这套啊！整急眼了，我想起先动手啊。
6: 啊，你还要打我呀？啊，看清楚了啊！这回可有人看着呢，你打一试试啊！我让你打，来，打我呀！
2: 别逼我啊！
6: 咋了？逼你咋了？我、
2: 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6: 你小子，
2: 警察打人了！哎呀，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6: 别瞎说！我啥时候打你了？
2: 啊！你不打我能出血吗？大家伙你们瞅着啊，我呀要上餐厅来吃饭了，到门口看见一个钱包，我刚要捡，他就说我要偷。你说我还没等捡起来，我怎么能偷呢？你说我咋解释也不信，上去就给我一眼炮，打得鼻口穿血呀！吓着我太
6: 太。你小子是真能编呀！啊！你再瞎编，信不信我真打你？
2: 听着吧，你们啊，刚打完还要打，这蛇蝎心肠啊，这是。
6: 少跟我废话！哎，
7: 警察同志，你说他偷钱包，你有证据吗？
6: 同志，啊，你是啊，
7: 你甭管我是谁，只要事情没调查清楚，他就是无罪的。
6: 警察办案，咱要是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干预。
7: 警察办案也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啊！哎，你这刑讯逼供，这是违法的。哎，
6: 我接受监督，但你啥时候看见我刑讯逼供了呀？
7: 人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明显吗？
6: 那你又啥时候看见我打他了呀？
2: 你不打我，我鼻子能出血吗？啊，空气的能给我打出血了？啊？那这下手才狠呢，真年轻人。
7: 哎呀，小同志啊，中央现在正大力推进咱们国家的这个法治建设，你作为一个执法人员，更要遵纪守法，文明执法，对吧？
6: 同志，你放心，我呢肯定会

0: 遵纪守法啊，但也不能他说啥就是啥吧。
1: 他不是这
0: 他怎么伤的？刚才那么多人都看见了。还是那句话，这事儿呢跟你没关系，你吃你的饭吧啊。
2: 哎呀，你看你看着吧，
3: 你是警察的素质有待提高。
2: 你还要打我？
0: 你小子是真有招啊！你哎呀，你那个手
4: 咋回事？

0: 领导啊，有啥事儿？
1: 领导，跟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啊。当着领导的面，我哪敢说假话呢？你们在车上抓了五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让咱们的人打了，有这事儿吧？汪新栋的手没错吧？
2: 领导，是这样的，这波人呢是靖国局子的惯犯。
1: 这个事儿跟王希还真是没有关系，可是有人受伤了呀。还有啊，在餐车上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乘客跟小帮人辩了几句，那小帮还把人给挤兑了一通，有吧？
0: 警察办案嘛，你旁人七嘴八舌的，这不添乱吗？
1: 天哪！你瞅瞅，上报纸了。那个乘客是个大学老师。
0: 就把那天的情况呢，就写成了文章，还添油加醋的描述了一番。现在小文浑身是水，他说不清楚嘛。那怎么的？组织上打算怎么处理啊？
1: 这正研究呢。这本来就不是啥大事儿，你上了报纸，它性质就不一样了。
0: 那刚才局里还打电话问我，我真不知道咋说呀。
3: 天也不热呀，怎么眼睛你还冒火了？这心里也冒火了。那就喝点凉白开，降降火。
0: 一句好话都没帮我说吧？那又怎么样？
3: 我真是冤枉啊！
0: 冤没冤枉，这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头上戴着国徽，身上穿着警服，做事情啊。
4: 这得庆祝个警字，啊！大叔，我这身警服应该是穿不成了，你呢，可以回去好好喝顿大酒。
5: 老胡。
4: 哎，好啊！哎呀，老王，忙着呢，我找你说点事儿。走走走，
5: 你是不是想说你儿子的事儿啊？哎呦，可不是咋的。哎呀，我上老火了，这把我给气的。昨儿啊，我让我好好的削了他一顿。这孩子呢，现在倒是也知道错了，可怜巴巴的跟我哭了一通。我跟他说：“你哭有什么用啊？啊，你怎么能犯这种错呢？你得吸取教训。”哎，年轻啊。 年轻气盛，没有工作经验，犯了这么个错误，年轻人嘛，再要一棒子打死了，是不是？不是，老王，你听我说啊，这事儿呢，它是这样的。
4: 老胡啊，
5: 咱这么多年交情了，就给孩子个机会，啊！
4: 你听我说完呢，你这
5: 是，这是一屁大点的事儿，那可是上了报纸就是天大的事儿啊！那领导知道了。 把我给臭骂一顿，那说我管教不严，还影响贴景形象。我还是跟你出去再打四级的话，这盆火呀，按说你能压住，那可是现在火烧的猛了，我压不住啊。
4: 老胡，
5: 要不然你找找上面，看看有没有。

0: 回旋余地，行吗？
1: 这我都就算我求你了，你别为难我呀。
0: 我得开会去了啊，再见。
2: 你那么多鞋垫干嘛呀？
3: 留着慢慢穿呗。
2: 我能穿那么多吗？
3: 你这脚又不长了，咋不能穿呢？
2: 哼，这个理由不错啊。
4: 老马在家吧？哎呦，
3: 哎呀，方队长来了。哎，
4: 嫂子。哎。
3: 哦，那个，那啥，你们俩聊啊。
4: 行。
3: 那我进去了。老马，哎，老马，坐啊。
4: 哎呦，这家收拾的啊。
3: 你看看，哎呀。坐啊。
4: 哎，好。哎呀，嫂子真是个利索人哈、啊。那啥，老马，我们家王鑫的事你都知道了哈。
2: 那么大的动静，想不知道都难呢。
4: 哎呀，可气死我了，跟着上老火了。这孩子犯了错误，接受教训，这没得说。可这孩子啥脾气秉性，你这当师傅的最了解了。
2: 你等。你这是非要把我扯进去呗？
4: 啥玩意儿？你这话说的这是？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人？你最清楚、最了解啊。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年轻冲动，做事情呢方式不对，可心还是奔着尽职尽责去的嘛。
2: 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人家就说他打人了。人家还说他刑讯逼供。
4: 哎呀，这事儿闹的，你说，老马，我是这么想的。你看，这孩子要是因为这件事儿栽个大跟头，那肯定会影响以后的前程啊。而且这件事情确实有点挺冤的。
2: 被冤枉的滋味儿，我都知道。当年我那个时候，要是有人能给我作证，我也就用不着蹲那十年大牢了。你儿子这次嘛，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抖了干净，那得看人愿不愿意给他作证了。有事吗？
4: 哦，哎，那行，那我回了。老马，王鑫以后能有个啥前途，就靠你这个当师傅的了。
2: 靠我？那得看你这当爹的。是成不是成？
3: 那你啥意思啊？你就不打算管了呗？
2: 我咋管呢？啊？我咋管？
5: 王鑫是你徒弟，他犯了错，师傅也有责任。
2: 你说啥呢？
3: 行了，燕子。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就别说了。
5: 这咋跟我没关系啊？汪鑫是我同学，他出了事儿，我不能不管不问。
2: 啊不，你要咋管呢？
5: 师傅得给徒弟说好话吧？
2: 那我就是包庇坏人呢。
5: 他不是坏人。
2: 咋的？那爸爸是坏人呗？我懒得搭理你。
5: 自己没教好徒弟，看徒弟出事就躲，有这样的师傅吗？
3: 哎呀呀呀呀呀！行了，你俩就别吵吵了，行吗？外面邻居都竖着耳朵听着呢，别让人听了笑话。行了，
6: 我告诉你啊，马燕，这是我的事儿，你少管，你也管不了。

0: 快就高考了，你管好自己吧。
1: 是。
2: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事儿你也少管。顺便通知你，我已经决定放弃高考了。
0: 啥？
3: 你听他说啥了吧？
4: 他说他放弃高考了。
3: 那咋办呢？
4: 那你替他考呗。
5: 妈，你一来就给我做好吃的。
6: 玲儿啊，这人是铁，饭是钢，啊，你得多吃一点。这回来，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啊，妈看着都心疼。我给你多做了点好吃的，啊。
5: 妈，你做啥都好吃，就爱吃大葱炒鸡蛋。
6: 那你多弄点葱啊。那个小汪他现在怎么样啊？
5: 哎呀，摊上那么大的事儿，心里能好受吗？
6: 那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结果？
5: 说是干不成了，但是他爸和他师傅都是老人儿，多少能跟领导说上话，应该不会开除吧。
6: 我觉得不好说，你看这事儿啊，动静弄得太大了，这想压也压不下来。反正我跟你说啊，他要是没工作的话，这人靠不住。
5: 妈，你啥意思呀？
6: 我是你妈，我呢就是希望你好，今后能找个好人家，有吃有穿，不受苦不受穷。你看见小汪，这事儿闹这么大，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被记大过处分。今后他要想站起来太难了。要不然你跟他干脆算了。听妈的啊，听妈的，去拿锅，妈给你炒鸡蛋。

0: 我们俩一直处得挺好，哪能说算就算了？再说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1: 妈呀，吼了大半辈子了，见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不像你年轻，很多事儿呢你看不透，也想不明白，很正常。你看之前你们俩好，我不是也同意吗？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幸亏你跟他还没有结婚，你还有退路，所以你一定要把握住，你千万不要感情用事。反正你也长大了，我也不可能把你拴着，但是你今后的日子，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和胡胡争？你自己要想清楚。
0: 我说饿了，赶紧吃吧。
2: 最近院里的事儿你听说了没？
3: 啥事儿啊？
2: 你家老陆没跟你说呀？
3: 没有啊。
2: 为啥？
3: 老汪啊，
2: 小汪被停职了。哎呀，你说挺好的孩子，赶上这么个骚。

0: 这是我的心事，说他是，我听说留不住了，得开除，这他该冒。真的假的呀？小王家老穆说的，那老蔡媳妇也这么说的。
1: 呀，那估计是没跑了。
0: 别乱说啊，到时候让人知道了。
2: 我没说呀，这不是你说的吗？
0: 哎呀，你不提我，说嘛，
3: 我那不是替小王的心可惜吗？
0: 我。
4: 我觉得小王肯定没事儿。
0: 你刚才不说有事儿了吗？
4: 没事儿。
0: 哎呀，你家老陆都说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4: 没事儿的。
0: 啊，这事我跟你说不能乱说，要我说也没事儿啊。你以后这种事儿你别乱说，
4: 以后。哎，
5: 来了，进来。
6: 我就不进去了，就是过来问问那事儿处理的咋样。
5: 顶多就不让干了呗。
6: 领导跟你说了？
5: 也没有，不过咱这有手有脚的，大不了换份工作呗。
6: 行，你不干就不干了吧。我先回去了。
5: 哦。
6: 嗯。

0: 他即使不被开除，也会记大过处。
1: 一步低，步步低，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杆来。你究竟是吃肉，还是啃菜饼呢？还是喝红红粥？你自己要想清楚。

0: 你是怕我心情不好，陪我出来透透气。
1: 我呢，还是那句话，咱有手有脚，聪明能干，搁哪不能找份工作？
0: 我能什么？
1: 嗯，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0: 除了我爸，就只有你关心我。

0: 放心啊，我
1: 有啥话就说呗。
0: 我这段时间想的挺多的，其实我还没打算结婚呢。结婚了就得生孩子，得照顾孩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那也没说要马上结婚。
0: 我是觉得咱俩还不够了解，先各忙各的吧，咱俩的事儿先放放。
1: 这先放放是啥意思？
0: 不结婚就没必要处啊，先各忙各的呗。你别误会，我不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1: 行了，我明白。这不结婚确实没必要处，也耽误时间嘛。
0: 要不咱俩回去？
1: 我再待会儿，你回去吧。

0: 嗯，蛮好，慢走啊。哎，好，好，谢谢啊。来了，啥？亚毛，大力哥，来了啥？啊，
1: 给我来瓶二锅头，再来两块五香豆腐干，再来个熏鸡架。
2: 哎呦，啥喜事儿啊？
3: 妈呀，喜事儿，大喜事儿。
0: 王鑫，
2: 哎，进。
4: 来了，
2: 瞅啥呢？
0: 看样子心情不错呀。
2: 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不往心里搁呗。
0: 这都对了，事儿都出了，上火也没用，乐乐呵呵的，啥事儿都能过去，是不？
2: 你这是专程安慰我呢？
0: 我这不来看看老同学。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

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

会过冲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里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
1: 大爷，大爷，高阳山。
2: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元芳你怎么没有元芳？我就是，所以说这个饭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七月流火，虽然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哈，到了暑假呢，这神兽归笼可是让不少家长头疼哈。但是家长们带娃出游的热情可是丝毫不减。
4: 是的，那长春市的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就是个好地儿，带着孩子去森林徒步吸吸氧，绝对是亲近自然的好去处。喜欢看东北虎、大熊猫的，还可以在园区内进入隔壁的东北虎园，跟各种动物亲密互动，非常的便利。
3: 如果还有精力呢，可以去马路对面的长影世纪城尽情的撒欢，惊险刺激的主题项目呢玩上一整天，既能释放娃的过剩精力，一家人呢也能够收获满满的回忆哈。
4: 你这建议可太好了，这三处景点离得非常近，免去了路上耗费时间的苦恼。而且动静相宜，不管是喜欢安静逛园子亲近自然，还是爱热闹玩刺激项目的一家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安排成一天的行程刚刚好，不用赶时间，也不会觉得无聊，正好适合暑假带娃玩。
3: 行程已经帮大家谋划好了哈，接下来呢咱们看两个好玩的节目，欢乐继续哦。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5: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5: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5: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5: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5: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5: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

0: 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1: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0: 领导喜好图，
1: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禁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
0: 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1: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0: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1: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0: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1: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0: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1: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0: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弄了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1: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3: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1: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4: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1: 你给我起来！
5: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1: 局长马上到。
0: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1: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0: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1: 哎，
0: 不，马处长。哎呀，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保持情绪，
0: 好，
1: 准备迎接，斩！
0: 赛
1: 赛！
6: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1: 杜局长，哎呦，杜局

0: 想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1: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0: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的。
2: 哎，别恭维我啊，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1: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2: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1: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2: 好了好了，扯远了啊。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1: 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0: 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娇姐。
2: 你叫郝娇姐？
1: 他妈给他起的，你说什么玩意儿？你知道？
2: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0: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1: 你好歹你别，你得说想一个你再说，说了你再走啊。
0: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2: 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
1: 多余不？
2: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3: 打死你！
0: 我这真替他高兴。
2: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0: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您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2: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1: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喂，110吗？我家这个小偷让我抓住了。
6: 什么？咋还不相信呢？还、
5: 他偷什么东西了？
6: 你那个屁股上是不是有个痣？
5: 他偷看我洗澡了。
6: 什么玩意儿？你这干啥？哎呀，
5: 什么还偷什么了？
6: 你那个媳妇儿后腰上是不是有个胎记？

0: 他还偷看我媳妇儿洗澡呢，你个老流氓你！
1: 警察同志，你抓紧来，抓紧把那老流氓给我抓起来！哎呀，
2: 等，
1: 我家住哪是吧？
2: 等会儿，
1: 阳光小区六号楼那个
2: 易
1: 大元，对，抓紧过来！不是，大爷，摸摸走，行不行？
2: 你这腰带上是不是藏100块钱私房钱？拿着啊、哦！沙发上还有500块钱私房钱。
1: 沙发我，
2: 我跟你说，这块还有啊、哦。
1: 不是，
2: 这么多私房钱，我都知道在哪儿，我一分钱没拿啊！你说我能是小偷吗？我，
1: 警察同志，我好像报错警了，不好意思，我先挂了啊，对不起。不是，大爷，我这钱藏得特别隐秘，一般人都不知道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2: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也是大潘，我是50年之后的你。
1: 50年后的我？
2: 对呀。
1: 那我问问你啊，我还有一笔特别重要的私房钱，我藏哪儿了？
2: 你还有一笔特别多的私房钱，你怕藏家里太危险，你跟你媳妇上邻居家串门的时候藏邻居家，对不对？
1: 这你都知道？
2: 哎呀，后来邻居就搬家了。
1: 对呀、啊，搬哪儿去了？
2: 到现在都没找着。
1: 你是50年后的我。
2: 对呀、啊、
1: 那未来50年发生什么事你是特别清楚？
2: 那当然了如指掌。
1: 这捡到宝了，这个发了，冷静。哎呀，那个就是你说周边这些小区楼盘哪个房价未来涨得最猛最高
2: 呀？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咱家小区其他都疯涨
1: 了。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一会儿就去其他小区买一套。
2: 你有钱吗？
1: 那我把这套卖了呗。
2: 房东能干吗？
1: 好像够呛啊。
2: 就是。
1: 没事，这都小事。那我什么时候买的房啊？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还租房呢。
1: 你回来干啥了？就是为了数落我吗？
2: 不是，我这也是1周年吗？马上要发生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儿啊？
3: 大胖，
2: 大事儿来了。
1: 媳妇儿，你回来了。
3: 我妈家太远了，你送我一趟。
1: 媳妇儿，咱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3: 不行，你惹着我了，必须得走啊。这大爷谁呀、啊？
1: 这大爷是我大爷。
3: 你大爷？叶莹，哎，大爷，
2: 哎呀，媳妇儿啊，你说你年轻的时候多好啊，多瘦。后来你吃啥了？吃那么胖的，一个胳膊都搂不住啊！这小脸蛋儿，看着就想亲的，我亲你一口呗。
1: 媳妇，你怎么不知道躲呢？
3: 我看着大爷挺热情的，
1: 哎，还挺大方的。不是，大爷，你怎么对我媳妇怎么动手动脚的呢？
2: 咋的？你媳妇不也我媳妇吗？
1: 是这个理儿，反正是。
2: 那我摸你媳妇儿手咋的了？我还能亲她呢，我亲她一下。
1: 不是，怎么那还算真亲？那他也是50年前。
3: 大潘，走不走啊？赶紧的吧。
1: 啊，走，媳妇儿，那个啥，咋是？现我这样现在叫车啊。
3: 干啥呀？
1: 叫车。
3: 叫什么车呀？从这儿打车到我妈家，那得100来块呢。
1: 那你说怎么走？
3: 公交车呗。
1: 来，媳妇儿，来，你就看你穿这身啊，一会儿等公交车，不得冻感冒了吗？冻感冒了，是不是？打针吃药，100块你能下来吗？你这叫会过日子吗？哎
3: 呀，我不会过日子。刚才不知道哪个傻子买个大衣多花8000多块
1: 不是，媳妇儿，咱俩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就吵架，行不行？这样，这日子能过咱俩就过，不能过咱俩就离，行不行？
3: 哎呀，离就离。哎呀，
2: 小样的还说的挺痛快，反正离不了，离呀离呀，
1: 对呀对，
2: 离呀离呀。
3: 你大爷同意了，上回吵架离婚协议现成的，你不是有人了吗？赶紧给他领进来。哎，我给你俩腾地方，真有意思。那女的因为80块钱跟你了。
2: 哎呀，我啥玩意儿？
3: 签完了，你签吧。

0: 你是以为我不会签呢？我告诉你，我马上就签了。
1: 你签啊！
0: 不是，哎，你也别坑我，我说签就签。
2: 你是真不敢，
1: 你赶紧的。
0: 就那几个字，啪，一签我就拉倒了。
2: 你是真不敢呢，你。
0: 我签，我签就签，签就签，男人的骨气在哪里？签了，怎么着吧？
2: 你是不
0: 是
2: 你是不是唬你啊啊！签这玩意儿的时候就没有想想你们从相爱到步入结婚殿堂那点事儿吗？啊！想当年那么多漂亮小姑娘，大潘啊，全都追求过呀，没有一个同意的呀，就你同意了。
1: 对我瞎吗？
2: 你那是瞎吗？你那是火眼金睛，只有你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知道吗？你也是，这么大小伙子了，不知道疼疼媳妇吗？那小两口床头吵架床尾和，那不很正常一件事吗？吵吵闹闹才是夫妻。你也是，我站起来，别吃了，一生气就搁那吃吃吃。你知道你五十年之后你都胖成啥样了？你啊，你倒也不知道，你倒是你。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把这破玩意儿给我该撕撕了。
0: 我不撕，
2: 给你机会你还不撕，给我撕了。
0: 不是，你不仔细看看我签的是什么？
2: 你签什么签名呗？签是什么玩意儿？崔志佳，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0: 我哪知道崔志佳是什么玩意儿啊？
2: 这一天天的，这行，这小子行啊，他没打算跟你真离，他签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名儿。来来来，快快！
0: 我怎么哄啊？
2: 你不给他准备惊喜了吗？快点快点！
0: 啊，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快点快点！
0: 媳妇儿，今天呢是咱俩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你说你这一年天天照顾我，你受这么大累，我还跟你吵架，你说我多不懂事，都是我不对，媳妇儿，请你原谅我。媳妇儿，我爱你。
2: 小惊喜啊！哎呀，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多能整事儿，这家伙一天天的啊！哎呀！哎呀！
3: 这是他
1: 谁呀？这是、
3: 哎、老头子。
2: 老伴儿。
3: 哎呀，老头子！
2: 你也过来了，
3: 吓死我了！
2: 你是怎么过来的你啊？
3: 你不一下给劈没了吗？
2: 啊、
3: 我就蹲边上哭啊！咔、啊、嚓一个雷。我就也过来了。
2: 哎呀，想死我了你！
0: 不是，大爷啊，这位是谁呀、啊？
2: 媳妇儿，你看看这是谁？
3: 老公。哎呀！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6: 夏天出门防暑降温的措施也得跟上哈，给大家分享个小妙招。这夏天带孩子出门可以随身带上个小盆壶，装上清水和几滴风油精，这热了咱喷一喷，既清凉又驱蚊。
5: 这个妙招好哈，简单实用、那说到驱蚊呢，我可是一个招蚊子的体质。昨天晚上哈，我在夜市吃烤串，我感觉自己啊都快成了蚊子的夜宵了。
6: 那你可是牺牲了自己成全了大家哈。不过在夜市吃烧烤那种氛围确实让人欲罢不能，大把的肉串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撒上孜然辣椒面，再配上冰镇的饮料，哇哦，那叫一个地道呀。
5: 吃得满头大汗也不在乎，这就是咱们吉林人的豪爽。其实无论是带孩子去探索自然，还是在夜市里面感受烟火气，都是咱们热闹生活的一部分哈。
6: 是呀，用心去品尝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就是岁月最酷的打开方式啦。
7: 3602，
8: 江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7: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8: 下班点儿啊。
7: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8: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7: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

0: 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1: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我给你提一个意见。遇见你就笑，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你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一下数字。
0: 你数什么？
1: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0: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1: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0: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1: 好运脚，路数，威武。
0: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1: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点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0: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1: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徐，
1: 不是徐，蒋。
2: 讲什么？
1: 讲话呀。
2: 谁讲话？
1: 蒋经理讲话。
3: 谁蒋经理？
1: 您呢？
3: 我。哎。都没走呢，
1: 没走呢，
4: 我现在就走。哎，
1: 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3: 意见，
1: 意见，
3: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意意意意意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4: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1: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3: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1: 很明显。
3: 太明显了。
1: 非常明显啊。
3: 太明显了。
1: 极度明显。
3: 对对对，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4: 那您倒是提呀、啊。
3: 啊、这个
1: 封面，
3: 封面，
1: 封面，哎，
3: 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4: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3: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4: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3: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1: 应该有，
3: 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4: 不居吗？
3: 不居。
4: 不中吗？
3: 不中。
4: 那咋居中啊？
3: 那咋居中啊？
1: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3: 没居，
1: 没居，没居，要不
3: 怎么办？
1: 他拿炮打吧，领导，
3: 拿炮打不如
1: 那只弓弩飞个象，
3: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4: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1: 你
3: 年轻人
1: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3: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4: 这不彻底偏了吗？
3: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4: 这不又回来了吗？
3: 看得舒服多了，
1: 醒目，
3: 顺眼，
1: 真好看。
3: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1: 格。空格，
3: 空格好，
1: 加点空格，
3: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4: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哎
1: 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哎，
3: 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1: 啊，圆呐、啊，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啊，领导。
3: 不圆，
1: 不圆。
4: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1: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3: 画一遍，
4: 那这能圆吗？这，
1: 我来，
3: 来，你来。哎呀，
1: 这么
3: 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4: 呀，圆吗？

0: 不远，手没稳住，再来，
1: 再来一遍，
0: 反方向，
1: 来，拐，
2: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3: 这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
0: 接着话吧，领导，那个男的。
2: 那行吧，你们在这耗着，我走了。
0: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1: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0: 不合适。
2: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没有。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0: 找意义，
1: 找
0: 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1: 找点空闲，
0: 领着孩子，
2: 我回家看看。
0: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1: 不能走。
0: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1: 开会好。
2: 开什么会呀？
1: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0: 好主意，
1: 开会。啊，
2: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
4: 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哎呀
0: ！蒋总，
1: 您这是要走啊？
4: 要走。没有人要走啊
1: 、哎、没有人
4: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2: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4: 哎，就一个会议室。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啊，
1: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4: 是吗？好，提完了吗？
0: 我提了。
1: 哦，我也提了。
4: 是吗？
0: 您了。
4: 好啊。谁？
0: 您。
4: 我干嘛？
0: 提
1: 意见。
4: 一剪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0: 好，改。
2: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0: 还有吗？
1: 意见。
4: 哦，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奖跟小奖奖要多奖，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奖跟大奖奖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1: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0: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2: 哎，干什么？
0: 您听到什么了？
2: 讲，
0: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4: 没毛病，来，
1: 好
4: 加。
1: 好，
2: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
4: 哎，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1: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0: 意见到你我就哦呀，这也不行啊，他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可就凉凉了呀。
1: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4: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1: 迷茫？螳螂
0: 叫小强，
4: 小强睡在弹簧床，
1: 一枕黄粱，
0: 匆匆忙忙，
4: 熹妃娘娘，
1: 躲躲藏藏，
0: 相貌堂堂，
4: 神笔马良，
1: 唐皇
0: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1: 小羊，
4: 小羊，
0: 小羊，
1: 小羊，
4: 小羊，小羊。哎，
2: 谁把灯关了呀？ 你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0: 这能听见我。

0: 你这压的真棒啊，那个
1: 弹簧床，
2: 想不到，真想不到，
3: 你结果就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4: 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2: 可以吗？
0: 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
2: 可以。
3: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的，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2: 是小杨吧，
3: 明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4: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5: 单压
2: 回家，
5: 家
2: 啊，家不让我压，啊，我嘻嘻哈哈，
0: 西化肥会挥发，
3: 走不走？走，必须得走，
0: 就走，现在就走，
2: 走
0: 走，谁先走？
3: 其实分得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6: 我先走。
0: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不说了，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2: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3: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
6: 我先走。
0: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2: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3: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0: 快走，
3: 别。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这么想啊。你弟弟还好吧？
1: 不好不坏，还是跟以前一样。
0: 我给你们介绍的那个康复科的医生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更没有兄弟姐妹，只有仇人。能做到你这样的很少见了。
1: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所以你跟别人不一样，你聪明心细。明天医院会换一份菜谱。你弟弟说的对，饭菜不好吃就要告诉他们。每个月交那么多钱，又不是白吃白住的。不是公安，不懂怎么监听的。今天生意不好，关店早，就顺道来医院宿舍看看老朋友。我听护士说，你在问转院的事情吧？
1: 他饭菜吃不惯，想换个医院，但是还没想好。
0: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总想挪一挪。不过，还是那里安全，对吧？
1: 我知道。
0: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每天都那么忙，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吧。打打杀杀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到了我这个年纪，想的就都是利益了。广叔也一样，说句他不爱听的话，是有心无力。人呢，是敌不过年龄的。谁说我们是贼？时间才是。他把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都叨走了，你还防不住。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不信不服，可管用吗？人呢，迟早是要放下的。广叔是闲不住，你看他退休了还去管那些闲事儿。我跟他不一样，我是真要退休，而且会很快。火车站我吃了很多年，不费力，而且管饱。你要感兴趣，我可以把筷子给你啊。
2: 我现在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了。

0: 不了，你是不是没带老花镜找错人了？
1: 我的治法跟别人不一样。别说是断了一根手指头，就是整个手被人砍掉了，也完全没有问题。我给你的可是后厨的钥匙啊，而且是免费赠送。
0: 这么大的礼，不只是让我陪你偷东西吧？你要我做什么？
1: 火车站医务室有一个女大夫，姓黎，黎明的黎，手无缚鸡之力。很好搞定的。
2: 李小军，我是他姐，不办理出院，我马上走。

0: 是警察。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1: 忘带了。
0: 忘带了。
1: 号码。号码背一下。
0: 背一下呀。
1: 背不出来啊。
0: 来这干什么呀？
2: 火车站送朋友。
0: 站台票给我看看。
1: 站台票给我看看。
0: 哦。
1: 包里什么东西啊？
0: 哦。哦。
2: 哎呀，子弹打在别人身上，也没打在你身上。哎，
1: 你让人勒一下试试，喝不了，吐沫都咽不了现在。

0: 别装了，等大领导来慰问的时候你再演啊。嗯，两个事儿通知你，
1: 补助我还是奖金啊？
2: 关于这个药的副作用问题，那肯定是不行的。
3: 在找到专业的医院彻底检查之前，暂停一切工作。
2: 大员那边说了，让你尽早回去速诊加看病，时间你自己定。
3: 定完以后，我个人请你吃顿海鲜。
1: 我差点光荣了，你就请我吃顿饭啊？
3: 我多抠啊！那第二个呢？你得写个报告，就是说怎么分析办案的详细思路和建议。实事求是，该你的主意就是你的主意，是你逼宫就是你逼宫，好好写。
1: 呦呦呦，还让我背锅，你太不够意思了吧？
3: 如果我不够意思，就不让你瞎折腾了。表彰用的。哎，瞧你这个小算盘打的这副德行样啊！嗯，奖杯跟奖牌都是假的，没人给你扣帽子。
1: 假的？
2: 别装不知道啊！
3: 如果东西是真的，是你兜得住还是我兜得住啊？
1: 哎，那奖金补贴是大员那边给还是你给啊？
3: 你好好写报告吧。
1: 这茶叶啥意思啊？补贴啊？

叫你过来你就过来，跑什么跑？好好的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只追我一个人？追什么追啊？你好好的不行吗？啊！你不去抓抽奖杯的，你抓我干什么？都怪你！现在变成这个样都是因为你，神经病！你让我跑了不就行了吗？

挺厉害嘛。

0: 怎么样，恢复的还好吗？
1: 挺好的。
0: 什么时候出院？
1: 出来时才进监狱，一样的。
0: 你判的不是死刑，能出来？
1: 遥遥无期。
0: 你知道自己的刑期，知道是多少年，所以就把你弟在康复医院的医药费交到那个时候了。你可真是个细心的姐姐。
1: 我操心操惯了。
0: 挺好，你弟在外边，你在里边也有个盼头，日子会过得很快。
1: 但愿。
0: 据我佛爷的命运电话是你打的吧？你为什么要回去找他呢？不找他，你也不会挨这一枪了。

0: 想看看我能不能帮你们抓着他。李日公天天行，
1: 他想弄死你，你想搞他，好也好不了，分也分不开，这是何必呢？偷东西用脑子不用手，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0: 误打误撞。
1: 哎呦，你就别跟我谦虚了，微小毕业，中专之前特别难考，你在这行业里边是高学历，人又聪明，你说你要是去租个柜台卖卖衣服，或者去做其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做得好，非得要吃这行饭。钱倒是来得快，差点把命搭进去，值吗？
0: 人生没有假设，如果让你回到从前，让你重新选，你会选择当公安吗？
1: 不当公安当什么呀？当贼。
0: 你这回答的是单选题，如果是多项选择呢？
1: 你生来就是个姐姐，生来就有个弟弟，你哪儿都不靠，非得要来历城火车站这么大你就能遇见他，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很多事儿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没得选。
0: 人的一生可能都会有你不想遇见但是偏偏让你遇见的人，你有吗？
1: 你呀，很多我抓过的贼我都不想遇见。
0: 但是你选择盗帽，老鼠太多了，抓是抓不完的。
1: 有人的地方啊就有贼，不偷钱也得偷别的。
0: 对啊，就像是一些大人物沽名钓誉尔虞我诈，跟偷有区别吗？
1: 你这样的人啊，想法就是偏激。这是米饯，我买了两份，一份给你，一份给你弟，你吃吧。这边的活干完了，我要回大院接着干。回见。

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传来捷报，经过缜密侦查与周密部署，成功破获了一起性质恶劣的抢劫案件。据悉，该抢劫案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期活跃、手段狡猾的犯罪团伙。该团伙在我市已连续犯下多起大型盗窃案件，涉案金额巨大。我市铁路公安处反扒大队于今日一举抓获该团伙多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铁路公安处表示，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0: 那事故检测是谁出的？公安还是交警啊？不是，那出事的地方归谁管？你不知道吗？巴士去买菜，他每天都去买菜。那这个事情是在菜场里面还是外面？菜场里面车都进不去，怎么可能？ 这件事情我也不懂，你先找四姑他们商量一下，看你到底该怎么办。你男朋友换没换？你让他去汾阳街上大掰，这些事儿得大掰来才能定。喂，喂。
1: 刚刚听见了，有隧道，你让我断，你让我说，我多疼！求求你，别动我！

0: 有人！
1: 我。柴友呢？
2: 他们说火车站安检太严，没带上来。
1: 子楠也是。
3: 你还有心思吃？
2: 他们非常难呀。咱现在走吧。
1: 继续行动。

0: 有烟吗？绝了，没复习啊。就是个习惯，时间一长，都能戒。你爸出事的时候，谁发现的？
1: 不清楚。包雪说，是个意外。制造出来的意外，也可以是意外。
0: 什么意思啊？
2: 当年我和你爸，
3: 好久不见。

0: 猎豹，即刻发给红火组。
1: 是。
2: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蒋介石摆出姿态，假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与此同时，简称军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秘密启动潜伏在延安的特务，阴谋和罪恶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0: 牺牲定远将军的独子。
1: 是。
0: 都说虎父无犬子，你应该去作战部队啊，怎么来我这儿了？
1: 因为战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准确的情报工作能够带来胜利的战机，更能避免掉很多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还有就是因为家父就是因为情报工作的失误才为国捐躯的。
0: 好，既然如此，后台来报道。
2: 是。
3: 周三，
4: 喂，
3: 来把汽水搬出来。
4: 好嘞。老同学，
5: 赵云飞，哎呦，你吓死我了！
4: 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了，胆子还那么小啊？
5: 吓我一大跳。
6: 听说你已经到军统了？
5: 对啊。
6: 我告诉你，以你现在的身份，真的不适合一惊一乍的吓人，知道吗？
5: 什么军统不军统的，不就是跟你一样吗？技术部门干活的呀。走走走，跟我吃饭。啊，
4: 还这么多年没见了，一起下。
7: 同学，你觉得延安那边能来重庆谈判吗？
8: 这我哪知道？再说，这种事儿咱们说了也不算。
7: 是，确实不是咱们说了算。但是这重庆街头啊，庆祝日本投降的胜利，遍地的纸屑都还没被风吹散，这个国家的人民是真的不愿意，也不能再陷入战争。
8: 对，我看你是有点喝多了吧，快吃，叔要送你回去了。
7: 我哪儿喝多了？我最近总在看他们的《新华日报》，我也看了毛泽东的一些文章，我觉得延安那边是会避免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这次毛泽东真的有可能来重庆见蒋委员长，他们不会放过这种历史机会。
8: 对，喝酒来。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以后也别跟别人提起了。
7: 你以前不是？
8: 再也不是了，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年纪了。我已经成家了，就想修修电台，过过自己的小日子。像这种两党之间的国家大事，咱们还是别妄议了。
7: 你干嘛呀？
8: 先走了。
7: 小齐，

0: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分析，毛泽东很可能不敢来重庆。
1: 看来，他毛泽东也怕死了。既然他毛泽东不敢来重庆，那我们也就无所顾忌了。
0: 根据总裁的指示，宁可错杀3000，绝不放过一个。一旦你们发现了中共地下党，马上采取行动，杀无赦。是。
2: 训练所里出来的人可以派上用场了。好，这里都是训练选拔出来的精英，请长官训话。
3: 我不看你们的体格有多强壮，也不看你们的枪法有多精准，我要看到的是你们的精神和斗志。你们将是对抗共党谍报精英的死士。 你们必须拥有为党国大业奋死效忠的勇气和觉悟。我这次来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们即将成为军统的精英；而坏消息是，我选拔特别队员只需要5个人，只胜出的5个。
4: 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回来那批的，长官好眼。

0: 教官，把他带过来。
1: 是。

0: 私藏武器，你犯规了，就不怕军法处置吗
1: ？No rules but to win。
2: 这位长官说中国话。
1: 长官，我可以为党国尽忠，所以我不能死在这里。
0: 报上你的名字。
1: 庄内教。
3: 叶区长，
4: 技术科庄美娇报道。
5: 当了科长以后感觉怎么样啊？戴局长很是挂心啊。
4: 请帮我转告戴局长，技术科同仁一定戮力同心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跟您汇报一下，能派出去的侦测车今天都已经上街了。不管共党分子躲在任何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只要他们动手发报，就一定被我们监测得到。我相信美国人的这批设备，更相信技术科的同仁。

0: 想问一下，这张照片是在这儿拍的吗？
1: 这城里照相馆很多，背景大多相似，但这张照片确实不在本店拍的，你还是去别家问问吧。
0: 谢谢老板。
2: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看报纸呢。
3: 来吧，
2: 你没事吧？
3: 来吧，来吧。
2: 不好意思啊。
4: 叶区长，
5: 行动进展顺利，已经按你们的指示进行了重点排查，现在城里所有的照相馆都在我们的监测当中。
4: 这批美国的监测车果然好用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至于你们虽然有伤亡，但收获很大。
6: 是科长指挥的好，行动队那帮只是抓了一些没有用的小鱼小虾。
4: 继续24小时不间断搜索。
7: 是。
8: 现在重庆敌特方面究竟有什么动向？
9: 我们埋伏在国统区的广大的情报工作人员已经调动起来了，各种情报正在源源不断地汇总过来。
8: 准确的情报至关重要。毛主席的安危关系到我党我军将来的命运啊。什么？情报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只有掌握了准确的情报，我们才能在战争中掌握绝对的主动。
10: 慢走。哟，校长官，要点什么？
11: 一盒红细胞。
10: 好嘞。给。
9: 七叔得到消息，延安有军统安插的红虎组，他们在打探主席是否去重庆，很有可能会威胁到中央首长的安全，赶紧安排请将军速查。
11: 放心吧，
9: 但是你得要小心，敌人的无线电侦测车一直在活动着。
11: 明白。
5: 天线才是我们的重点监测对象，所有装了超过广播接收标准天线的都跟我先抓回来再说。
7: 是不是？
5: 不要一天到晚就跟我说是，知道从哪里下手吗？贫民窟、2层以上的建筑、近郊区，这3个都是我们的重点排测对象。
4: 所有城里主要高层建筑的最高处，都要架设我们自己的天线。
7: 有了天线，再加上流动侦测，相信共产党的无线电台将无所遁形。
5: 明白了哈。行动吧。
7: 是是。
12: 然后下来哈。
1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1: 这么巡逻也怪辛苦的。
14: 没事儿，还有侦察车呢，我们就是摆摆样子。

0: 刚刚已经看过了，敌人的监测车每隔15分钟就会在前面那条街过一辆，
1: 刚刚过去了一辆。
2: 新船吗？
3: 对。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然后把他们带回来。
1: 放心吧，我肯定会尽快发的。
0: 酱油没有了，我去打一些。
2: 哎，好嘞，早去早回啊。
0: 好。

0: 什么消失了？
1: 妈的，
0: 又不是遗漏你们俩，不知道那个电梯外面脏了吗？
1: 钱包，钱包。
2: 太凉了，打伤了。
3: 肖大哥，刚刚下手有点重，不好意思。朱三，谢谢你。要不是你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刚才你那个同学去店里找你，说要去你家看你，王老板不放心，才叫我过来。
5: 您不是肖长官的那个朋友吗？啊，这位长官，你要点什么？
4: 王老板是吧？
5: 对，
4: 您就别叫我长官了，我听着不习惯。
5: 好，那您贵姓？

1: 我姓赵，那我就叫您赵先生。萧琪平常除了在你这儿买烟以外，他会给他们家太太买些什么呀？您这是？
0: 啊，我是他的旧日同窗，我看他每次老来您这儿买东西啊，我就想问一问他们家太太喜欢吃一些点心啊或者糖什么的，你就每样都给我来一点，我一会儿去登门拜访他。明白了。
2: 一看您就是重情义的朋友，真好。您等着，我给您备货啊。
3: 你这店里边货还挺齐全的呀。
4: 那是，重庆市面上有的，我们家有；市面上没有的，我们家也有。
2: 柱子，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给赵先生备货。
3: 哎，告诉王老板，事情办妥了。
5: 是嫂子吧？你是？是萧琪的同学，我叫赵云飞。啊，他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先进来喝杯茶吧。
2: 好嘞。
5: 坐。
2: 这是给你们带的。
5: 哎，谢谢啊。来啦。
2: 您订的报纸。
5: 谢谢啊。
2: 家里来人了。
5: 你找谁呀？我找萧琪啊。
2: 嫂子，这个人你认识吗？为什么我觉得他有点奇奇怪怪的？
5: 啊，没事儿，他是我们这个楼的管理员老黄，他这人啊，平时就这样。

0: 小姐，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怎么了？这是。刚才差点被你们军统的车给撞了。这军统也真是的，无法无天的。哎呀，
1: 嫂子，我也在军统任职。哎，
2: 都不知道外面的人现在都怎么说军统。哎呀，真是。真真，少说两句吧。
1: 我也不是在说他。
2: 你别听他瞎说，你先坐。
1: 哎，
2: 要不这样吧，我先回去了，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我下回再来看你啊。
1: 我先走了，嫂子。
2: 嫂子，别提起。慢点啊。

0: 怎么了？刚才太危险了，要不是王老板想的周到，还主子过来解围，敌人的监测车都开到咱们楼下了。没事吧？你没受伤吧？没事，放心吧。你那个同学没什么问题吧？
1: 赵云飞这小子虽然人不坏，但毕竟是军统的人，我会多注意他的。
0: 千万要小心。

石飞鹰，你终于露出了你的马脚。

0: 蒋介石假意抛出和谈的橄榄枝，试图将蓄意制造战争的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仍决心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战争。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的陪同下，乘坐飞机抵达重庆。
1: 进。
2: 戴局长，
3: 洪湖传递了错误情报，毛泽东还是到重庆了。我更担心的是，洪湖组里面已经有人叛变了党国。
2: 洪湖组的精英们不都是在戴局长面前发过誓吗？
3: 就我这么多年下来，你还没看到吗？有多少我们同仁的誓言抵不过共党的所谓的信仰。
4: 属下的确是见到了，但是请局长放心，我毛人凤以戴局长为楷模，誓死追随领袖，为党国效忠。
3: 你我都是江山人，党国的江山可不能变成共党的天下呀。
4: 是，属下这就下去布置，至少在重庆不能让共产党在谈判期间还那么猖獗。
5: 新华日报发表四位读者来信说，毛泽东先生毅然来国，使我们过去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污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毛先生来语证明了中共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这的确反映和代表了我们老百姓的要求。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向国内外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的盟友。是真正的代表全国人民的力量。
4: 工程呢？
5: 巨大反响，民主人士
6: 报告主任，我刚才是在搜寻敌方的电台，发现了一个异常信号，但是它忽隐忽现，所以我就不停地扩大范围搜索，搜索了就
7: 扩大范围搜索，搜索就正正好好搜索到了敌方电台上。刚才看你听得还是很入神的。
8: 上班时间是让你们侦听共党秘密电台信号，
7: 难道是让你在这里接受指挥的吗？
6: 您这么说就有点严重了，我这纯粹是挑错频了。
7: 党国是怎么教育你的？
8: 你就是这样为党国工作的吗？
7: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脆，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6: 林先生，

0: 谁写的？
1: 胡赖。
0: 今天刚到重庆的那位写的。

0: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1: 诗词是诗词，政治是政治，我不明白我抄抄诗词有什么可危险的。
0: 欣赏毛泽东诗词并且认同他的言论，久而久之你不怕被洗脑吗？你是不是忘了监听工作条例？你是更忘了党国是怎么培养你的？张云飞，你是不是想加入共产党呢？
1: 老大，这东西怎么会在您手里啊？
0: 我倒是想看看是什么赤色的东西让你这么着迷。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这就是你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 我真的不是什么赤色分子，我就是分析研究一下他们的理论，这也是为了更好的监听啊。
0: 督察处冯科长吗？派两个兄弟来我这一趟，我这儿有疑似赤化分子，需要你们审查一下。现在你要是有什么话就跟督察处的人说吧，他们会给你个公正的说法。你要是真有能耐说服他们并且让他们相信你不是赤化分子，那你就真的太幸运了。但是要是我知道一些情况的话，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进，
0: 请吧。
3: 在军统待了这么久，我想你应该知道咱们军统的纪律，老老实实的交代，或许呢还能免受一些皮肉之苦。
1: 我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理论才学习研究他们的文章，如果连他们的理论我们都弄不懂的话，我们怎么从他们的电报和广播中获取我们想要得到的情报？
3: 我看不给你用刑你是不会说话的。
2: 急什么急什么？
3: 冯科长，
2: 用什么刑？你研究这些共党的言论就能得到我们要的情报吗？
1: 我看你应该不是偶尔听听吧，你是专门的在收听研究吧。
4: 长官，我是已经有点强迫症，所以一有机会啊就想去听，听到了就想仔细去分析。这共产党人把我们研究得这么透彻，我们却把他们的言论视为洪水猛兽，连研究都不能研究了，那怎么做到知己知彼啊？
2: 看来你想得还挺长远啊。
4: 我就是真的想把他们搞明白了，所以才无意中在这个监听本上啊记录了这么多。我觉得只有懂了他们的理论才能更好地研究他们，只有彻底了解了他们才能在情报工作方面得到更大的进展，从而研究出敌人的特点和我们的对策。

0: 说。
1: 吴建林，建林哥的那姓柯什么？跟他属下闹了点别扭，这非得送到我这儿来审。
2: 关键是那个人你还认识？
1: 周云飞。
0: 是那个殉国定远将军家的公子吗？
1: 你说给一忠烈之后搞出一点什么吃瓜的事来，这说不过去吧。
0: 这个邢国坤也真是的，胡闹。
1: 这人吧，你了解，他就是人死里边不容人。
2: 要是能给他换一个更合适的岗位，我相信他还是能为党国尽职尽忠的。
0: 这个年轻人啊，读书读的有点书呆子气，可以理解。这样，把他调到审督组，那个地方有他读的。
3: 出去，出去，都出去。

0: 是这样，邢谋跟这个人你别看他人高马大，他就是小心眼儿，担不了责任。你看你的背景资料很干净，又是党国烈士之后，在美国受的训，以前跟共党也没什么来往，不至于去天天敌他就投共了，对不对？我刚才跟那叶旭长已经商量好了，你对分析情报那么感兴趣，就干脆把你调省督组去，省督组里面有大堆的共党资料，你可以天天在那儿研究，施展你的才能。
1: 军统下设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是专门针对中共研究和活动的机构，而赵云飞将调任的沈读组，就是负责搜集整理各种报纸、杂志、进步刊物，以便掌握中共及其他党派动态的调查部门。随着行动部门的反共活动愈演愈烈，沈读组的作用形同虚设，已经是军统内部的冷衙门了。
2: 云飞。 人长得很像名字也好听，
3: 姓韩的，不过呢，这看样子也是个可能。
2: 正好，你呀，坐这里吧。
3: 行，谢谢。
2: 这是我的，离你很近了。
3: 是挺近的。
2: 云飞，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啊。对了，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很像江浙一带的，我想喊你。
3: 我老家是无锡的，差不多的啦。无锡跟上海离得很近的啦，咱俩也算半个老乡了。对对对，半个老乡。
2: 以后下班了去不去跳舞的啦？我这儿有一家很嗲的舞厅。
4: 我这第一天来不方便嘛。
5: 这个交给你了。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当初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提出的问题，此刻的赵云飞在字里行间寻找着答案。

这是一只手掐住对方的喉咙，暗中拳打脚踢，表面上笑着喊着团结团结。战争的活可不是好玩的，玩不好是要自焚的。

0: 陈老师是我们沈督组组长，他是我们组长，陈组长。
1: 新来的吧？会开车吗？
0: 会啊。
1: 帮我个忙。
0: 帮什么忙？
2: 不是，哎，你先把手松开，好不好？你要去哪儿？

0: 你真的想好了要加入军统了吗？您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跟着您走啊，没错。长
1: 官，这是你们家乡的歌吗？挺好听的。
0: 傻子，听得懂吗？
1: 听不懂。
0: 还真是傻啊，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1: 你是我的长官，你问什么我当然要回答什么了。
0: 好，那我问你，支持共产党？
1: 我觉得中山先生在的时候都可以联俄联共，那为什么现在要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呢？
0: 我养父曾经也说过这种话。
1: 曾经？
0: 对，就是你现在说的洪水猛兽，让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0: 有什么可说对不起的？我知道你的底细，一个忠烈之后怎么会来我们破沈都组来工作呢？你整天都守着那些共产党的宣传语录在看，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不管你信什么或者不信什么，只要你不为领袖效力，破坏了军统的底线，我可保不了你。
1: 太下了，往上，往上抬点，对齐了啊！好，放！
2: 哎，都快点啊！把那张红马里呢？都快点啊！
3: 行，下！
2: 快点，快点，快点啊！

0: 我们对诸位的工作基本满意，务必继续保持对领袖、对党国的忠诚，确保晚宴的顺利进行。
1: 这一次，上海、重庆、西安联合行动，一举端掉了共产党十几个秘密据点。光我们重庆，就抓了200多共党可疑分子。你们记住一个原则：可疑就可以抓。我说他是共产党，他说他不是，他死了就是。嗯，这次戴老板就信任我。
2: 让我们暗中甄别这个人的政治身份，他叫高大福。
3: 高司令，
4: 哎，恭喜恭喜呀！
2: 此人战前就有通共嫌疑，抗战中期又包庇纵容十几个共党分子，现在更是大放厥词，说什么两党一定要团结合作，谁先发动战争，谁就是历史的罪人。这他妈屁股完全坐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1: 戴老板也忌惮他的身份，让我们暗中甄别。他妈，任务到了我们行动队，就有我们行动队的原则。什么他妈暗中不暗中，就一个字儿，给我查，散了。

0: 云飞，你可来了！啊，婶婶，这是我母亲亲自准备的礼物，托人从无锡老家运过来的。哎呀，老女母亲惦记着，干嘛呀？千里迢迢拿这么多的东西，老人家身体可好呀？
1: 好着呢，一切都好，您就放心吧。
0: 看到你学成归来，我真是开心。今年阿里郑伯伯也是差人带了好多礼物。我就在想，你说当年咱们三家在一起，那多热闹呀！时常走动着，如今抗战都胜利了，我们还是天南海北的见不上一面，我真是想死你了。
1: 是。
2: 夫人，你少说两句吧，司令都还不知道云飞少爷来了呢，赶紧进去吧。
1: 婶婶，那我就先进去见见高叔叔啊。
0: 好的，好的，快陪你高叔叔聊聊天啊。
1: 好。
3: 真是，真是少见了啊！
4: 哎，
3: 高叔叔，
4: 云飞啊，
5: 你过来。
4: 哎呦，这位是赵司令的公子吧？赵公子，
3: 这位是我世交家的晚辈啊，跟你这个青年才俊不能比，但在小年轻里还算是有点出息啊。云飞师侄，这是作战处的陈岩少将，
6: 长官好。
3: 哎，这不行，这个徐礼，你比他小一点，叫他大哥吧。你已经好久没来了，我带你去见见奶奶。
6: 好，
7: 来，
3: 陈老弟，你自便，有事吩咐下人，我去去就来。
6: 好，好，李建忙，
3: 到。
0: 要不？
6: 哎，吴嫂，快
0: 去。
6: 哎，嗯。上等的茉莉花茶，吴嫂真是好记性，
8: 都记得你，
6: 还能记得我爱喝什么茶？
0: 你慢慢用。
6: 好。
9: 陈将军，
6: 陈管家，
9: 陈将军，抗战胜利了，您这个作战处长一定要高升了啊！我先恭喜了。
6: 哪里哪里，
9: 这回啊，您再不用每天制定大大小小的作战方案了，也该放松放松，休个假了。哎，您夫人没来？
6: 我夫人在老家呢。哎，这么多年打仗，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没办法，我只能让她在老家照顾我老母亲。
9: 哎呀，是啊，日寇铁蹄之下，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好在如今抗战胜利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6: 我相信，和平的那天，很快就会到来的。我们要让国和家回到他们应该有的样子，
10: 让国和家回到他们应该有的样子。陈处长，你道出了我等的心声啊！
9: 朱主官，你陪陈将军聊会儿啊。
6: 好，
9: 我姓毛。
6: 哎，李建毛，怎么样啊？朱副官，最近还好吗？
10: 挺好。
6: 高司令呢？虽然说是落了一闲职，但是你这儿一定要精心照顾周全。
10: 是啊。这重庆党国要员这么多，明争暗斗的，可一点都不比战场上的少。
9: 嗯，王团长大老远的啊，舟车劳顿不来参加司令寿宴，我真是万分感激啊。我姓董，
10: 这些年的仗打下来，司令麾下那些个能征善战的，大多都战死疆场，兵员损失严重。司令一直心情不好，好些事情都无心去做。我呢，就是替司令多想些事儿，多跑些腿。
6: 在高司令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也是他真正的幸福啊！一定要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10: 你说这仗刚打完，上头又是抽我们的人，又是调我们的粮，武器装备很大部分都调到东北去了。司令是不敢公开对抗，每天回到家关上门发脾气，我是一点都不能替他分忧啊！
6: 那能怎么办呢？军命难违啊！那上头把这兵力和军备。那是送往前线，估计与共军作战是在所难免。
11: 没事，
6: 哎，没事没事，
11: 胖子。
9: 陈将军，没事吧？陈将军，要不这样，你把这个衣服脱下来，我啊给吴嫂送去。
12: 哎，当心点啊！
9: 吴嫂，
13: 哎，
9: 等菜差不多上齐了，得麻烦你个事儿。
13: 您说什么事儿？
9: 是这样啊，陈将军啊，不小心将茶水弄到衣服上了。
13: 这样，我把这些菜弄完了之后，喂老太太吃饭，吃完饭我就。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有一个床，里面

0: 穿墙进去了，另一个人在这儿，徐工到正门。
1: 谁呀？哎呦，你怎么？你谁呀？站住！干什么的？
0: 这谁家？高大福，高司令家。
1: 我是军统行动队的，正追捕一名工党分子，看见那条人就是院的，我得抓住他。不行！
2: 你现在拦着我叫包庇工党分子，你知道吗？这个对你担得起吗？哎，你看，还有血呢！救救我！哎呀，我看他受的是枪伤，这种人，要不然就是劫匪，要么就是共产党。咱们可千万不能跟这种人沾边啊！
3: 这万一要是来个人，这不就看见了？快把他弄走！我去找人，不行不行，他要真醒了，你一个人还对付不了他，你到街对面找两个棒棒来，咱们给他抬走，快一点，武松！哎哎，抓紧时间，快点！哎，报告，人已带到。
4: 你在这儿等一下。
3: 高司令，打扰了。你是什么人？敢私闯我这里？报告司令，我是军统重庆行动队队长马武，正在追捕一名工党分子，马上要抓住了，可他翻墙跳入您府内，所以打扰了。在我府内？不可能吧？我亲眼所见。
4: 我这里没有什么共产党，今天是我高大福50大寿，谁敢胡来，我就对他不客气。对不起，高司令，真不知道您今天作寿。但是眼下，抓捕工党分子乃是党国第一要务，这个蒋委员长和戴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今天这个局面，放着这个工党分子不抓。
3: 是我玩忽职守，如果您不让我抓，那您是妨碍公务，这也不好吧？司令守夜，我看谁敢造次！
5: 在执行公务。陈岩老弟，你认为我高大福会勾结共产党吗？我当然相信高司令对于党国的忠诚。
3: 周副官，把枪放下。
0: 司令，
3: 在我高大福下里舞刀弄枪的，成何体统？就让他们搜吧。我倒也想看看，我这里究竟有没有共产党。
0: 谢司令理解。
6: 就他，你们快点把这些人抬出去啊！
0: 你们去那边看看。

0: 是。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0: 抓住了没有？
3: 他停下了，
0: 停！
3: 抓住没有？是不是他？控制住他！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天狗星，
2: 放开我！
4: 人在哪儿呢？
2: 放开我！放开我！
3: 告诉你，他就是我抓住的。
5: 你说他是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
3: 据我们可靠情报，这是川东特委的秘书，身上有重要情报。我们追了他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他跑了这么远，别人家的不进，偏偏到您家才越了进来，说明这里有他同伙。高森，您的府上有共产党啊。

0: 那你看，谁向他要联络的共产党啊？
1: 是，任一仙，纸人出来了，我就饶你不死。

0: 我们共产党人是绝对不会出卖自己同志的。呸！你头你还最硬，你保护你的同志，可没有人挺身而出保护你。我说十个数，再不认同，现在就毙了。一、二、三。
1: 包老板，哟，懂我你，您不用说了，我知道，白行。哎，你好，王长工会，
2: 你好。
1: 包老板，小长官，要点什么？
3: 一颗红细胞。
1: 戚叔传来指示，蒋介石趁着毛主席在重庆谈判，印发了剿共手册，并且已经向上党地区派兵遣将。
2: 所以一定要尽快让家里人知道，最近你要格外小心。敌人的无线电侦测时候活动更加频繁了。放心吧，这事儿纯属意外，我也没想到。
4: 哎，你慢点啊，台阶。
2: 弄这些没用的油腻，让你演个戏，你说你还演过呢？我哪知道高大福他玩掏枪这一套。
4: 这正好说明了高大福他肯定有问题。
5: 一、打死我！二、三、打死我！控制住，老子不怕死！老子不怕死！
4: 打死我！我就成全你！
2: 哎，
4: 告诉你，他不能死！
2: 你不是说我包庇共党吗？我现在就崩了他！
5: 现在还不能死，这事就要重要情报，我得回去慢慢问。
4: 带回去！司令，不好意思，你五十大寿，就让这么个事给搅了，改日我登门赔罪。偷偷滚蛋！夫人，你没事吧？
6: 听说了吧？行动队那个马武这个蠢货，演了一出苦肉计去高大福家去闹，结果呢，丢人现眼，赔了夫人又折兵。
7: 蠢蛋归蠢蛋，但这次不是一无所获。

0: 他们这一折腾倒是提醒了我，对待高大福这种内部动摇分子，我们一刻都不能放松。从今天开始，我会派侦测车每天去高家附近溜达几圈。
1: 嗯，但是要注意，最近不要惊动他们家的任何人。毛泽东在重庆跟委员长谈判期间，不要给新闻界和国际友人留下

0: 跟踪我？
1: 没有啊。
0: 知道那车里坐的是谁吗？
1: 大概知道。
0: 你要不是跟踪我的话，那你就是要投共。
1: 每天在审读组里读那些共犯资料，我就是想看看他们长什么样子。那你呢？你为什么来啊？
0: 我就是想看看杀害我父亲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1: 可你凭什么确定就是他们干的？
0: 抛掉你那些幻想吧，他们可不像宣传资料里写的那么美好。要是真刀真枪干起来，就你也不会手软。
1: 是吗？可我倒是觉得行动队的那些人看起来更面目可憎一些吧。
2: 石佩英，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了，你还是执迷不悟。我党的政策你是了解的，一向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你自己主动交代，就是想给你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3: 已经被抓住了，就没有想过活着出去。
2: 你不要把路都堵死了，我劝你还是自己主动说吧。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掌握。洪湖二号、洪湖二十四号、洪湖111号，你们都是同期到延安的。
3: 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2: 那么是谁指使你发包的？洪湖二号。
4: 佩英，
5: 金平，金平，
4: 带我一起
5: 停车。金平，金平，停车停车。
6: 赵官，他跑得可快了，是全校第一名，求求你带上他吧。
4: 带上我吧，
6: 求求你了。
3: 洪湖二号，
6: 上车。

0: 真是出了名的美人。哎，不夸张的说，科长以上的人那都约不出来。要不是他养父去世的早，性情大变，抬眼看你都未必，没人敢惹他。
1: 那技术哥的庄媚娇也是大美女，你们俩怎么不动心思啊？
0: 那就算了，那太好了，没人敢惹他。哈。
2: 他是个孤儿，养父叫陈怀恩，也是个老军头，收养了他。
0: 后来陈怀恩和搭档于兴国去上海刺杀大汉奸李卓群，结果好像是遇到了共党与特工队的行动，在交火当中枪炮无眼，两个人都没能回来。这陈怀恩啊，好歹还找了座尸体回来安葬，这于兴国可是连块骨头都没落下来。
3: 我养父曾经也是这种。
2: 曾经。
1: 那凭什么确定是共产党误杀？
4: 这个就得看当时局里内部调查报告的结果，毕竟咱们谁都不在现场。
5: 我觉得吧，这件事儿有点慌，最好连陈玉婷都远着点。你看他每天在局里那么闹，八成就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而且啊，他的背后关系相当复杂，连咱们叶区长都得让他三分。
1: 希望他别恨错人了。
0: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是喜欢上陈玉婷了吧？还是沈头共党的资料沈头多了，一开始偏向他们了？
1: 我哪有偏向他们呀？但共产党那些话说的是挺有道理的，他那些宣传

0: 单上面写的都是各个阶层中发生的大事，他们分析的极为透彻，很容易吸引人看进去的。
1: 云飞，作为兄弟，我必须得劝你一句，千万不要被共党的这些宣传品给吃化。嗯，
2: 咱们在这儿啊，不谈政治。我听行动队的人说啊，
3: 这个夜总会那是各路人等大杂烩的地方，
2: 共党在这里出没，军统在这里对接暗号，当地袍哥老大胡阿福十几个兄弟在这里轮流看场子。
0: 行，不聊这正事，来，快去吧。

0: 在想，我们有可能被敌人盯上了。一连好几天，每天都增加那么多监测车，附近的高楼上又安装了监测天线。现在小白楼所有的无线电通讯全都在敌人的监测范围之内，之后每一次发报都有被发现的危险，更别说还有像赵云飞这样不请自来的。你说如果在你发报的时候他突然间来了，后果不堪设想。
1: 收到可疑信号，
2: 定位好，快把车开回去，快。
3: 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可以向上级请示一下？既然城内这么严密，不如我就把电台带到城外去。一旦你有事情，就到城外来找我。
0: 现在敌人在城外、农村、乡下都有流动的监测车，我总不能把你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吧？再说了，没有人掩护你，我怎么放心的下呢？
3: 担心我，我肯定会照顾好我自己的呀。我就在那儿守着电台，你一旦收到情报就来找我发报。
0: 这样也不行，你想啊，怎么可能有一个国军军官会把自己的太太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之后我往返城乡，出入关卡，一定会引起军统特务的怀疑跟跟踪。再说了，那么大的电台怎么可能运得出去呢？每一道关卡查得非常的严格，恨不得连只苍蝇都要辨一辨是公是母。
3: 那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0: 我想，我们的组织一定用其他的方式来传递情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不会采用电台的。我们在这担心也无济于事，不如再等等，会有机会的。我们要相信组织。

0: 天晚上信号就是从这附近中断的。您看，咱们要不先查一下高家，转移到小白楼。
1: 行动队不是一向就是负责打草惊蛇的吗？
2: 他们来捣捣乱也挺好，
3: 咱们正好可以声东击西。
4: 我早就怀疑车辆，立刻对小白楼展开调查。
0: 是。
4: 要暗中进行。楼里一共有几户人家？每户人家有几口人？每口人都是干什么的？都得查清楚。
3: 要留意他们的手指，经常发报的人，
4: 手指会有异常。
0: 明白。
5: 多谢多谢啊！
6: 老韩。

0: 那个，就这么多了，再多也没有了，收下。
1: 记得啊，下次可别再拖了。
2: 菜先搁这儿吧。
1: 啊，好。
2: 哎，老黄，别走啊！着什么急？先帮我把沙发搬进去。
1: 啊，好。啊，来来。肖先生，您的报纸。

0: 这个人奇奇怪怪的，该不会是特意的吧？刚才他给我报纸的时候，在观察我的手。也有可能是无心的，但也有可能是敌人派来的间谍。
1: 总之，这个老黄不大对头。那咱们以后还真是得小心点儿了。现在这些特务真是无孔不入，林晨，以后花豹一定要格外小心。看来他们已经盯上咱们了。幸好他看到不是我的手。
2: 这儿管事儿的吗？是啊，我们是军统局的。
3: 别害怕。
2: 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栋楼里住的都是什么人？
3: 这楼里除了我还住着四家，楼上住着三家，楼下住着一家。那一家是军小金，在重庆警卫司令部供职；另外一家是马师长副官的表妹，还有是城防部通讯科肖琴，肖技术员和他的老婆。
2: 楼下住着，但是男人，小孙，我不知道干什么的。单身男人，他是经商的，不太像。那他是工人，那更不是。到底是干什么的？老总，你别问我呀，我哪知道呀？我就是在这儿收个房租，至于他们具体干什么，哎呀，我可真不知道。
3: 你记住，今天我们没有来过。
4: 直接看报纸。是。所以你们认为这个单身男人最可疑？是的。看起来像，未必就是；看起来不像，未必就不是。 但是目前至少可以肯定，小白楼里一定有一家就是秘密电台。

站住！

你们都是蠢货，一群蠢货！我要的是活的。

0: 老黄是自己人，他在保护我们。
1: 那个女人才是狗头，
0: 他一定是怀疑我们，所以故意来试探我们的。

0: 是为了保护我们才牺牲的。
1: 赶紧发报吧，不能让老黄白白牺牲。情报顺利发出，此后我方获得了上党战役的阶段性胜利，这一胜利打击了蒋介石的气焰，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刚才那个姑娘没有抢救过来，
1: 枪枪打中要害，能抢救过来就怪了。平时不见你们枪法这么准，那只是个掩护分子，你们知不知道？如果能留下活口，还能继续往下查。现在呢？那个人疑似项目，就说明小白楼里一定有秘密电台。
2: 那我们现在就去搜。
1: 那里面有高大福的人，你知不知道？

去当出头鸟呢？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不了你们这个表情。再见，一帮蠢蛋。

0: 你说什么？快带我去找组织，我这里有很重要的情报。
1: 你弄错了吧？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组织。
0: 站住！

0: 又是一宿没合眼，
1: 太累了，老于。哎，不是我说啊，这一招真是下三滥。你说谈判就谈判呗，非得让咱们在这没日没夜的搞监听，有什么话不能放到桌面上好好说？
2: 我说你就少说两句，要让邢科长听见的话，给你也弄到审计厅。
3: 好啊，我巴不得你们俩调过来陪我呢。
1: 哎，雪中送炭来了。
2: 怎么办？
0: 老于，
4: 说认真的。要不然你们也打个报告调过来得了。
1: 你去审毒组那是因祸得福，我们哥俩去那就是永无出头之日了。
4: 我怎么就因祸得福了？
1: 不诚实了吧。我问你啊，你们审毒组是不是活又清闲，女孩又俏皮可爱？你们组长陈玉婷那可是军统出了名的大美女，我们哥俩要是想清闲得意，绝对不能去你那儿，那不给他当绿叶了吗？
4: 就你说的那个大美女啊，天天醉得跟三脚猫似的，脾气还特别大呢。
1: 哟哟哟，
2: 照你这么说，她总是针对你发脾气。
4: 是啊，我也不知道哪儿得罪她了。
0: 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看。
5: 咱们别聊这什么女孩子了，你们有没有听到一些什么比较机密的消息啊？
1: 还能怎么着？僵持着呗。你想啊，就算共党那边肯让步，那委员长能让步吗？
5: 没了，
1: 全在这儿呢。
5: 你们知道还没我多呢。你们没听说啊，前线阎锡山所属那十一师差点被共产党给打没了
1: 啊。
5: 还有前几天毛泽东和几个文化界的名人见面，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叫《沁园春雪》，大家都交口称赞。蒋委员长就找了几个名人过来，想给他写一首更好的，结果愣是没写出来。
2: 你又偷听那边广播？
4: 这一文一武啊，都没占到便宜啊，回头谈判桌上的时候一定会想办法扳回一城的。
2: 回去吧，先走了。
1: 好吧。你说有
6: 什么茶呀？走廊里就闻见味儿了。
7: 去给庄科长也泡一杯。
8: 美女啊，到我这儿有事儿啊？
6: 技术科的人都忙得人仰马翻了，行动队的人都在办公室里悠哉悠哉啊。
8: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悠哉悠哉的了？这不都挺忙的吗？
6: 翘个二郎腿端杯绿茶，就能抓着共党吗？
8: 那也得你们技术科提供有用情报呀，你没有情报，我瞎跑啊。
9: 张科长。

0: 请喝茶。跟着这样的老大，我真替你们的前途担忧。那我们都跟你混，行吧？
1: ，快出动！快！
2: 蠢蛋呢！他们就这么去小白楼了，估计什么都查不到。
3: 但是你们要注意留心，楼里每家的反应，有异常情况的，及时向我汇报。
4: 是。
5: 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哄骗马武他们去给你开道，这招
4: 有票。
2: 马武这帮蠢蛋。
3: 好歹敢为党国冲锋陷阵，不像某些人心里恨共产党恨得滴血，手上也不敢沾一滴血。当初受训时那股狠劲儿哪儿去了？现在整日举个酒瓶坐在办公室里，早日换个地方冲锋陷阵，免得浪费了你的好酒量。客气了，保命仙丹自己留着。

0: 脾气又不好，又爱喝酒，上着班喝这么多，
1: 浪得虚名。
2: 别乱跑啊！哎，
3: 王老板，
2: 刘老板，来，行。今天来点什么？
3: 有白包肉。
2: 好嘞。这几天够忙的哈。
3: 可不是嘛，我这一忙，您生意不就好了吗？
2: 是不是，承蒙您照顾。
3: 好吧，
2: 慢走。
4: 老板，甭管家。
3: 老规矩，两瓶酒。
2: 我发现您这个鼻子可够灵的，酒是新上的。
3: 给您。
2: 哎呀，您最近这酒下得可够快的。哎呀，
3: 家里来的客人多，我得多背着点儿。啊，
2: 是是是是是，
3: 您忙着啊，
2: 慢走。哎，
5: 王老板，不是我说你啊，这都3年多了，自从孩子他妈妈难产去世，你就一个人带着他，好难的。这家里没个女人可不行。你也应该给他找个妈妈。哎，
2: 我说实话，不是我不想找，实在是我找不着。您想想，你城里的姑娘她事儿多呀，对孩子还不好。我呢，还不如就在老家的乡下，踏踏实实找一个能干的、心眼好的、对孩子好的。您说呢？给您，慢走啊。哎，
5: 这孩子真可怜，从小就没妈。

0: 哎，今天这是我们高太太要的东西都写在上面了，好，你给我备齐了，别落了，要不然还得跑一趟。
1: 您放心，落不了，您给我，我给您备货啊。哎，
0: 小姑娘，哎呀，这桃酥吃的，你看看，满嘴都是啊，脸上都是，好吃吗？
1: 好吃啊。
0: 看你那么瘦，多吃点啊！嗯，哎，真可爱，你这闺女。
2: 您的闺女，
0: 我闺女真可爱。我走了啊。
2: 好，您慢走。哎

0: 肖先生，你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陈总监也太过分了吧？那你说把家里翻这么乱，我从哪儿开始收拾呀？
2: 对，肖先生。
1: 肖先生，
2: 您回来了。
1: 吓死我了！
0: 没事没事，现在没事。
3: 没事儿，刚军统的人过来翻了一遍家里。

0: 看来我们已经被盯上了，那怎么办啊？要不要把电台转走？暂时不行，他们可能故意要造成这种效果。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要沉着冷静。
1: 进来，有什么话直接说。
2: 小白楼地区确实有共党隐藏的电台，上次抓捕时打死的那个不过是个掩护分子。

0: 那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1: 是
2: 马武那帮手下
1: 天天都去小白楼蹲守，但是每天都是同一批人，恨不得把行动队三个字贴在脸上。这样弄下去，如果逼得共党把隐藏电台转移了，那我们前面的工作都白费了。
0: 这样怎么能行啊？这不是打草惊蛇吗？这样，马武那边我去跟他聊，让他收掉明线，你来放暗线，放长线，钓大鱼。
1: 好。
0: 还有，
3: 我会让这个监听科来配合你的工作。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好。

0: 在这儿吧。
1: 飞爷，我在。
2: 哎呀，你别搂着我，周小舅在这儿呢。
0: 什么？我还能告诉我姐？这么好的地儿，
3: 懂事懂事。
0: 以后得多带我来啊。哦，姐夫，这他妈小白楼哪他妈有空档？那全是司令部的家属。
4: 向了庄内交的当啊！你等我有机会抓着他吧。不是
0: 那往死，那我必须得往死。给，再倒点，太少了。
4: 啊，没有了。
5: 我他妈就是要回老家，我不想打仗了，我不想打了，我想活着。不是我怕死，我告诉你们，是我爹。我爹现在在炕上躺着，没人管。我算什么狗屁儿子？我算什么狗屁儿子？
1: 长官，你喝多了。
5: 没有。我问你，我敢不敢回去？我敢不敢回去？我爹很早就被日本狗娘养的给炸死了。现在就剩我爹一个人，他病了躺在炕上没人去照顾他，他很可怜呀。我现在就想回去照顾照顾他，就想回去照顾照顾他。可是他硬要让我去东北打仗，如果去打日本人，我第一个冲上去。可是中国人，他中国人，这是为什么呀？
1: 长官，要不要喝点热水？
5: 这是为什么呀？
1: 来，长官，您喝点热水吧。喝点热水，你就……
5: 我就想回去伺候伺候他。
6: 光才，你叫人把他逮了。
1: 我看你是喝多了，我给你倒点热水就……
0: 带走！
5: 你要干什么？
0: 垃圾！
1: 我手下留情！
0: 带走！
1: 你们就让他在这坐一会儿吧。啊，马队长。
4: 在这谣言惑众，动摇军心，我不抓他抓谁？带走，
0: 带走！
5: 哎，你干什么？
1: 放开我！
5: 放开我！
4: 打我！
1: 我看你是喝醉，我给你醒醒酒。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在我的场子吗？他在这儿就不可以带走。一会儿他走了，你们怎么抓他都行，要不然这今后我还真就做不了你们的生意了。马队长，你还欠着我好几千块钱的酒钱没给。
4: 不是，娘的，
1: 放开我！
4: 我左脸右脸，
1: 你放开我！
4: 脸门，
5: 放开我！
4: 打打打！来，
1: 别上班了！
4: 这，
5: 哎呀，
6: 云飞，
1: 别
6: 放开他！
5: 别动手！
6: 放开我！
7: 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拉稀摆蛋，活腻了！
1: 胡老大，
0: 他妈是谁啊？口气不小。
1: 胡老大，
0: 信不信他妈老子疯了你？

0: 枪都犯，我当是谁呢？马五啊，怎么耍威风耍到我头上来了？胡老大，不认识？来，既然不说，跟华营山游击队做买卖，这账我还没给你算呢。最近有倒卖军火的，您是不是招惹事儿了？那你就跟戴老板打听打听，我跟他俩是什么交情？有吗？你们衙门内的事儿，关起门解决就好。非得在我的场子上动刀动枪，如今砸了我的场子，动了我的女人，还想拿我的客人，这账怎么算呢？
1: 哎呀，哪有什么账不账的呀？您他妈，我能动吗？哎，这个今天犯我手上，这可是我的人贩子，我得带走。
2: 带走，
3: 带走，
4: 放开我！你们
5: 押好了，
4: 放开我！
5: 看清楚。
4: 有什么事我来处理，大哥。
1: 表呢？
4: 周副官，他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半天了。今天我必须得抓他，这现在是我的人，谁把他弄？
1: 别动！
4: 这不是马队长在我们高府抓的那共党吗？怎么？ 你们军统也给共党发工资啊？还是你马武灯下黑，自己就是红的？
1: 那个周副官，有眼见人，那天抓的共产党贩子就是他，不，经过我严刑拷打，你看，这都不多少，全招了。
4: 后来表示要跟我干，
1: 投诚了，
4: 我就带着他了。周副官的人，赶紧放了。
1: 赶紧赔罪！胡老大，改天没罪。
5: 周大哥，那个陷害高叔叔的人就这么放了？谈判期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先走了，先走了。
4: 告辞。
5: 哎，
1: 胡老大，
5: 军统这帮王八蛋！ 竟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走着瞧！
6: 我听说那边，灯关的一点架子都没有，哪像我们刚才遇见的狗仗人势啊！
5: 我跟你讲，你可别瞎说，小心小命都没了。
6: 哎，
5: 我说的吧，他肯定是被共党的那些传单给吃化了。
6: 快得了吧你！哎，你不也偷听共党电台吗？
5: 对呀。哎。
6: 我确实经常在研究他们的思想，啊，研究他们的理论。他们那边当官，不论多大官，经常跟当兵的出来一起练兵，一起劳动，还一起举办唱歌比赛了。
5: 啊，我的天哪！
6: 就那个，解放区第一天，事情能。

0: 家前途命运的探讨被打压，一切真实的言论都如洪水猛兽，一切质朴的愿望都被标上价码，这样的国家会有希望吗？路该往哪儿走？心要向往谁？该如何选择？还有选择的可能吗？赵云飞的心中仿佛蒙上了山城永不消散的迷雾。
1: 金童这帮狗杂种狗仗人势竟然把手伸到我这边来了，这些年想要兵从我这儿调，想要

0: 怎么老是一点就着呢？那戴笠在委员长那边那么红，你惹他干什么？
1: 是啊，司令，咱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2: 这些年老子已经够忍的了，朕把老子逼上绝路，老子也不是吃素的。我是高大福，
3: 恭喜司令。
4: 恭喜什么呀？
3: 恭喜您提升为司令，还不用去前线了。
4: 不知是福还是祸哟，打起仗来还分什么前线后方呢？哎，对了，你带回来那个喝多闹事的弟兄，我看他难得一片孝心，就答应他吧，给他多发点军饷，让他回家伺候他那瘫痪的老父亲。
1: 是，司令。
5: 我进去跟他谈谈。

0: 我倒是觉得李金平是一块好钢，我观察他很久了，我觉得他和其他死心塌地的军统分子不一样，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他已经逐步地接受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在工作中往往能够表现出奋不顾身的行为。在石培英被捕以后，他并没有急于向重庆方面联络，也没有试图营救石培英。当然了，这可以认为他是在自保。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呢，他应该是对他的种种行为产生了怀疑。
1: 我完全同意你的分析，我甚至觉得可以通过教育争取李金平，同时就连石培英也可以通过李金平进行教育转化。
2: 石培英，你来我们延安也有好几年了，非常清楚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所以我希望你能好好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弃暗投明，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
3: 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个政党，
4: 一个理想。知道，我当然知道。可是李克鲁实在太厉害，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有可能被他发现。要我说，三个代理也未必是一个李克鲁的对手。李克鲁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党内布局，安排了很多地下工作者，而且这些人信仰刚毅。这点是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比的。
3: 我就知道你会说出这句话，太没有骨气了。他们有信仰，我们就没有吗？你忘了你曾经在党国面前发过的誓了吧？
4: 我当然记得，而且历历在目。我们效忠党国是为了什么？赶走石寇，匡扶河山。可是你看看现在党国那些官员，贪污腐败，政权独立，难道你希望未来之中国是这样的吗？你希望我们的后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吗？只有共产党能让我们看到光明，还有希望。
3: 因为彻底的希望。

0: 这和谈刚一结束呀，戴老板就被委员长给训了。这戴老板挨了训，就去训下面那些个处长，处长训科长，科长就训我们这些小科员。昨天那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呀。你们审毒组没什么动静？
1: 我们组长天天喝醉成那样，还训什么话？
2: 还是他们轻松。哎，我怎么听说戴老板被委员长拿手杖给打了，这出来的时候却高高兴兴的，
1: 是吗？
2: 这可奇了怪了啊。
0: 哼，你懂什么呀？这才证明戴老板是委员长真正贴心的人。
2: 那我岂不就是你最贴心的人了？
0: 那我也是你贴心的人。我也是你贴心的人。
2: 是是
1: 哎，你们这打打闹闹那就是过家家，他们那个才叫政治。
2: 抓

0: 云飞，别对我客气。这共产党的人刚一走，他们就开始秋后算账。我拜托你，别乱发善心。
1: 那这算什么意思啊？和谈是假的吗？
2: 什么真的假的呀？这不是一条道上的，他就处不到一个锅里。
1: 你们说，现在是不是但凡活得不苟且，都算是共产党？干嘛突然这么说？云飞，你觉得我们哥俩活得苟且，这没问题。但我们是你兄弟，我们是真的不希望你出事。庄妹叫嚷我们监听科也开始帮着盯小白楼那边的信号，看来呀，有点造样了。
3: 手里有什么用？

0: 照相呢，哪天给我也拍一张呗。
1: 我这也是刚学的，拍的不好。
0: 我不怕的，人美怎么都拍不丑。
1: 主要是我这个出片率太低了，要不先算了吧。
0: 那行，哎，前两天我在圆圆舞厅碰到你了，要不今晚上下了班我请你去跳舞呗。
2: 妮娜，这有点不对了啊，那跟我不比跟他熟啊，请他不请我是吧？
0: 你要是有人家云飞一半的相貌，我自然也会请你去啊。
3: 你说这跳舞啊，扭扭捏捏的，勾肩搭背，有意思吗？是正经人吗？
1: 其实跳舞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正常的社交礼仪而已，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0: 你们瞧瞧人家云飞，不愧是刘桂阳的高材生，哪像你们土老帽。今晚到底去不去啊？
4: 妮娜，还是不要去吧。这两天局里气氛可不太对。
0: 这倒是没错，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早上我就是忘记带了通行证，差点就不让我进来。
1: 云飞，哦，小启啊，
5: 找有事儿？
1: 我就是刚好路过，知道你没下班，我来是跟你说什么呢？我是想说啊，就是我上回去你家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房子啊是不是有点小了？你有没有考虑过搬个新家？
5: 搬家
1: 啊？
5: 我没觉得小啊，我跟真真住的挺舒服的，而且这离司令部上班也很近。哦，对了，上次你嫂子说那话没生气吧？
1: 哦，没生气，我没事儿。但是我觉得还是搬一个新家好，虽然说。现在这个房子你跟真真两个人住应该是够的，可万一以后你们有孩子呢，是不是就住的没有那么宽松了呀？而且你要是手头紧的话，我可以借你的。再说了，找好房子我是有门路的。
5: 好意我心领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军统现在有好几个部门都在盯着你住的这片小白楼，不知道你跟共产党有没有什么联系？作为老朋友，我真的不希望你出事。
5: 云飞，你多虑了。我这么小心谨慎的一个人，不会有事的。
1: 小姐，

0: 欢迎您常来啊！
1: 再见。
0: 哟，
2: 王老板，来包红七包。
0: 好，里面请。
3: 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4: 暂时没有。你那个同学怎么回事啊？盯上你了。
2: 你说赵云飞啊？他虽然在军统任职，但是这个人本性是纯良的，是抗日战争牺牲的国军将领。之后上大学的时候读的也多半是鲁迅先生、闻一多先生写的文章，思想上还是追求进步的。他最近知道其他部门的特务在监视小白楼，怕我受到牵连，张罗着给我搬家呢。
4: 小白楼现在确实吸引了太多特务的注意，为了你和真真的安全，最近事情惊猛，等待新的指示。现在赶紧回家，今天桌子在医院看见真真从里面出来，不知道她是不是生病了。
5: 有我的信吗？
6: 哎，江先生回来了。
2: 啊，
7: 去医院了。
2: 你是去医院做什么？怎么了？
5: 我有件事情想要告诉你，你把眼睛闭起来。你看，恭喜你要当爸爸了。

0: 心呐，下班了还不走啊？
1: 我等会儿再走。
0: 那我先走了。
1: 好，拜拜。这都是一些风言风语，你怎么还当好东西让你做笔记啊？
2: 这其中有一些有智慧之言，我应该要记下来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蠢喽？
2: 啊？
3: 干什么呢？不叫你站住！

0: 这些有指使、有组织的暴徒，竟敢利用特殊势力，在万物睽睽之下公开破坏一般民主人民应享受之自由权利，大打出手。九日晚上，就奉到族长命令，要我去教场口将那些流氓邀来参加庆祝会，并要吩咐他们早点来，站在台脚下，不许乱动。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别担心，这样的画面并非来自冒险家的镜头。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有近3万台野外

0: 之中，顽皮的小老虎们在地上翻滚玩耍，向妈妈撒娇求抱，而小豹仔就显得比较沉稳，他紧跟在妈妈身后，谨慎地探索未知的世界。入夜，走在路上的小老虎突然被妈妈轻拍了一巴掌，他乖巧地低头撒娇。与此同时，一头正在寻找美食的獾不慎闯入了东北豹的地盘，他惊慌失措地逃窜而去，而那只悠闲自得的大猫似乎并不急于追击，它慵懒地舒展了一下身体，顶级掠食者的优雅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丰富的食物链托举着东北虎豹种群的复兴之路，每台红外相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里的生灵。这些看似平凡的片段，是人类和自然最珍贵的默契，它向我们证明，守护不是征服与闯入，而是让生命按照自己的韵律生生不息。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8万人团结一心，8年奋战，终于引来一渠活水，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初心与风骨，如何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一座城市的温暖永远藏在柴米油盐里，吉林如何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把百姓期盼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0: 引松工程让吉林查干湖实现了绿色蝶变，50载生态红利持续释放，如今的查干湖碧波荡漾，水美鱼肥，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发鲜亮，周边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富足。
1: 上世纪70年代，查干湖水域萎缩，土地盐碱化严重，群众增收无门。为破解生态困局，造福一方百姓，1976年引松工程正式动工。8万干部群众历时8年攻坚，建成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1984年工程通水，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彻底逆转了查干湖的生态颓势，不仅复苏了查干湖，更滋养了湖畔万千百姓。经营渔家乐的屈三妹，如今四季客源不断，提及生意的火爆，她常说的话就是感恩。
2: 守着家门口的大湖就能赚到钱，日子也在越来越红火，这一切都是这一渠活水带给我们的福气。
1: 屈三妹只是查干湖畔众多创业者的缩影，引松工程让查干湖重生之后，这片湖水带来的不仅是生态效益，更是一个庞大的生态产业集群。2008年，查干湖东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2017年，查干湖单网捕鱼两度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2024年，获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蓬勃发展的文旅产业吸引八方游客。

0: 渔场职工是查干湖发展最真切的见证者。
1: 自从松花江水引进来，湖水一年比一年清，鱼一年比一年多，品质一年比一年好。
2: 今年是引松工程开工建设50周年，8年风雨兼程，8年艰苦奋斗，一群平凡的建设者用汗水、青春甚至生命打通了滋养全国大地的生命之渠，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今天一起跟随吉祥新闻寻找那些被时光铭记的引松人。
3: 这张引松工程的照片拍摄于50年前，最左侧拿着铁锹干活的人名叫常万海，时任前国县委副书记。常老说自己常在梦中回到引松区，50年了，想回到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再看一看。
4: 哎呀，这到这以后我一看，我是感慨万千呐。过去的引松的一些事情是历历在目。
5: 当时是松花江在咱们这一侧，从这个手闸引水，然后一直通向查干湖，相当于这一个全长是50多公里。
4: 就我写的，我这字儿写的不好。各位这父老官，我俩商量的时候，就是喝上一条命，也要把这工程干到底，干到底，为人民造福。就是实际踏踏撤户绘图，下决心干这一层。这有科学根据，干就干好。
5: 好像有一个当年照片，你看看。慢点。
6: 1984年8月23号，
5: 这个是当时通水时候。
7: 这真是大喜事儿，是吧？通水。
4: 当时看了以后啊，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所以当时也落泪了。
5: 你看当时应该也是种的那些小树，你看现在都亭亭如带了，这么高了。
4: 高永松37岁，我现在87岁。
5: 您说这个看上去挺苦，当时这个条件挺艰苦，但是大家精神面貌特别好。
4: 对
5: 啊，你看这个都是这个挺乐观，笑着干，
4: 革命的乐观主义。
5: 您再次站在这个引松渠上，能不能把当年的口号再给我们喊一遍？
4: 全县人民总动员，四级干部上一线，坚决打胜引松工程大会战。
5: 您说这个照片当中这些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咱们在这个？
4: 我是很想有一天能和他们见。真正的功臣是群众，前国县的各族人民，用他们的汗水引来了松花江的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有哪些人都在。我真是很想看到。
2: 吃水不忘挖井人，吃鱼不忘引松人。8年引松会战，8万前国儿女顶风雪、战酷暑、肩扛手台，把对家乡的期盼、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进每一锹、每一镐，在53.85公里的施工线上，书写了平凡人不屈不挠、改天换地的热血篇章。岁月流转，曲水长流，那些藏在堤坝深处的奋斗身影，永远不会被遗忘。人民群众蕴藏的磅礴力量，也始终是我们奋进路上最坚实、最厚重的底气。7月1号为期2个月的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长春机场长春站全面升级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409.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8%和5.8%。其中，长春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达5.6万人次。为匹配客流热点，长春机场联合17家航司优化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等商务旅游城市航班，同时新增阿勒泰、西宁等季节性旅游专线。长春站暑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

0: 高度叠加，计划开行始发临客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长白山等热门方向也均有加开。
1: 暑运期间，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帮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0: 日前，吉林省全面启动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
2: 医保系统工作人员通过打造医保宣传大巴、流动服务站等方式，向群众介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内容。各地还开展了政策咨询、免费义诊、互动答疑活动，线上直播观看超3万人次。白城、延边、梅河口等地因地制宜，利用出租车顶棚、流动宣传车等载体，推动政策进村入户，营造群社会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的良好氛围。
3: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日，吉林省医保局落地便民新政，14项群众高频刚需医保业务正式实现全省通办。参保群众无需返回参保地，在省内任意医保窗口或线上平台即可一站式办结业务，彻底解决异地办事来回跑的民生难题。此次通办清单涵盖参保登记、信息变更、异地就医备案、慢特病认定、参保证明打印等核心事项，全省统一办理流程和材料标准，杜绝跨市办事材料不一、重复补交的问题。同时搭建双线服务渠道，依托吉事办 APP、 吉林医保公众号可线上自助办理，全省各级政务医保窗口同步线下受理，适配各类人群办事需求。随着省内人口流动愈发频繁，跨市务工、养老居住人群增多，异地医保办理曾是民生痛点。此次全省通办改革以数据赋能政务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持续升级的医保便民服务不断夯实民生保障根基，助力吉林政务服务高质量发展与区域协同振兴。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长影乐团再度登临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接连献上《永恒的征途》《唱支山歌给党听》两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演出以交响艺术回望峥嵘党史，礼赞时代征程。音乐会由长影乐团音乐总监、知名指挥家范涛执棒，集结国家级艺术名家、优秀青年艺术家及专业合唱团队同台献艺，以精湛的专业水准、饱满的艺术情怀，呈现两场高品质的红色文化盛宴。6月30号上演的《永恒的征途》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核心主题，倾情演绎《告别》《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大会师》等经典选段，鲜活再现红军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的壮阔史诗。7月1号上演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是长影乐团连续4年在国家大剧院打造的建党献礼文艺品牌，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吕思清演绎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婉转悠扬，国家大剧院荣誉艺术家周晓林倾情献唱《珊瑚颂》《英雄赞歌》，深情讴歌革命先辈的家国大义。
4: 我们用音乐去对我们这个党的生日，还有对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献上我们的祝福，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希望通过歌声和交响乐的融合，把作品中的热血、信念和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的观众。
0: 作为新中国第一支国家级电影交响乐团，长影乐团始终坚守文艺为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潜心红色文艺创作，传播时代响音，高质量的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热烈反响。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举幕。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依托长白山人参资源底蕴，通化青山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李青山

0: 山深耕人参产业30余载，奋力擦亮吉林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1: 上世纪90年代，拥有丰富国企制药管理经验的李青山，抢抓人参产业发展机遇，创办人参保健品企业。多年来，他把品质放在首位，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与智能设备，从严全流程品控管理，严把原料、加工、出厂全环节关口，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坚守品质根基，李青山全力打响自主品牌，核心产品青山饮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企业积极推进三产融合，联动文旅资源，打造人参之路特色品牌，丰富人参系列产品矩阵，年生产人参饮品超5亿瓶，累计利税近1亿元，成为国内人参口服液领域标杆企业。
2: 我们紧跟人参产业发展步伐，先后在人参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了。未来我们也会深耕人参精神加工，为吉林省的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7月1日，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发布2026年吉林省省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一起来看具体招聘信息。
3: 招聘计划，本次省直3个主管部门单位所属6家事业单位发布招聘岗位32个，计划招聘工作人员39名。报名资格条件：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7月1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考试方式，考试采取免笔试的方式进行，由招聘部门自行负责组织实施。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报名时间2026年7月6号至7月10号9点至16点。节目最后，行走吉林特色街巷，欣赏烟火与古韵交织的城市魅力。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
1: 全省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召开。
0: 长春新民大街保护提升工程成效显著，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0分钟，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3: 我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融入

0: 思政课堂，引导青年学生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 立足岗位，诚心干事，以点滴实干扛起使命，奔赴新城。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国家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国家级第三批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成员正在对轨道列车智慧系统进行模拟开发，依托产业实训推动教学成果转化落地。
3: 生逢盛世，重任在肩，我会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学业，增长才干，将青春奋斗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争做可堪大用的新时代接班人，
4: 大力实施百万亩盐碱地治理，全面加强千万亩黑土地耕地保护，做好农头工尾、粮头实尾、畜头肉尾文章，着力把农产品加工业打造成富县育民的重要产业，
5: 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把满腔热情转化为施工现场的实际行动，
6: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服务师生、服务发展的实际行动，走好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其中之一就是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长春市鹿园区一汽家园社区把深深植根人民落实到站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现实、最具体的问题。
7: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最触动我的就是，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整合下级资源，下沉服务，把养老便民、平安服务做细做实，
8: 当好党和群众的连心桥，以基层治理新成效为强国建设贡献社区力量，
9: 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让党旗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
10: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做好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让老百姓更加收获幸福感和获得感。
11: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省政府有关机构管理提效等工作，审议城市更新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经验，深入推进吉浙对口合作，用心用情抓好对口援疆援藏，完善长春与延边省内协作帮扶机制，推广先进经验，深化战略协同，强化优势互补。要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制度体系，推动高标田建设管理常态长效、长治久安。要全力以赴抓好防汛工作，落实各项既定举措，守住汛期安全底线。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侦查、实改上用心聚力，认真研究解题方案，推动问题实质性解决。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实际行动中，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以党建实效增进民生福祉，以党建思想锤炼提升政府执行力，不折不扣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全力冲刺上半年经济收官。工业领域要坚持以风补欠，推动在建项目及早投产达产，形成更多增量。农业要重点推动畜牧业释放更大增量，服务业要强化支撑作用，有效激发消费潜力，持续巩固外贸稳定增长态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抢占人工智能产业新赛道，大力发展具身智能产业，加快算力中心建设，着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加快推进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让办事不求人成为常态。 要放大绿电优势，加快零碳园区建设，推进算电协同，加快发展磁源。

0: 经济，要推动省市县国企改革再深化再提升，进一步发挥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抓好康养产业、普惠养老托育、高校毕业生留省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政府系统有关机构管理提效，全面梳理机构履职尽责、绩效完成、监督管理情况，一机构一策，确定目标任务负面清单，压实管理责任，完善治理机制，强化绩效考核，科学整合优化，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人民群众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
1: 7月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深化新一轮国企改革、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等工作到省国企总部基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国家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要求，增强核心功能、核心竞争力，更好创造使命价值，展现国企担当作为，为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刘伟、洪庆参加有关活动。在省国企总部基地，胡玉婷详细了解国有资产整合利用等情况，得知省国企总部基地有效整合闲置烂尾工程，减少社会化租赁办公用房近20000平方米后，他指出，要以更大力度盘活利用闲置低效资产，坚持集中集约，推动功能共享，提升空间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省物流集团经营绩效实现大幅改善，中欧班列开行列数实现翻番。胡玉婷鼓励企业进一步整合物流资源，畅通内外循环，为我省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出更大贡献。省矿业集团已经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步入健康发展轨道。胡玉婷强调，要突出主业发挥优势，在矿产开采、矿山机械等方面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胡玉婷对省农发集团高度关注，先后8次深入企业了解情况，在通过视频连线了解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盐碱地治理等情况后，他与企业领导班子座谈交流，研究讨论省农发集团改革发展工作，部署下部重点任务。他指出，近年来集团领导班子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省农发集团持续深化改革，治理能力有效提升，经营绩效不断改善，改革效果值得充分肯定。农业是吉林最大的优势和潜力，是吉林对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更是吉林践行国之大者、扛稳维护国家5大安全政治责任的重要方面。省农发集团在这方面责无旁贷，战略地位不可替代。企业负责人要统一思想认识，深刻认识集团特殊使命，坚定发展信心，聚焦主责主业，以无功就是过的鲜明态度，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打造国内一流现代化大农业产业集团。胡玉婷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省农发集团要找准功能定位，展现国企担当，创造使命价值，把吉林农业品牌擦亮叫响。要坚持把现代化大农业作为农业领域的最大增长极，聚焦国家使命、吉林所需，主动开拓谋划，找准切入点，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现代农业集大成者，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培育智慧农业新业态，做好种业创新、盐碱地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加工等文章，确保见实物、出实效。要强化目标引领，规范公司治理，制定中长期企业发展规划，放大粮食大省资源优势，全方位推进模式创新、产业创新、管理创新、业态创新，在现代化大农业建设中挑大梁、做示范，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强化风险防控管理。企业负责人要严守纪律底线，坚守廉洁从业准则，把企业壮大、产业发展作为核心追求，真正以结果论英雄。
2: 7月2号，2026年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校地联席会议在长春召开。
0: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部校共建新闻学院是中宣部教育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着眼于党的新闻事业发展长远、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而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程。会议强调，

0: 要聚焦学科体制，加快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新闻传播学科体系，立足新闻传播发展新形势，强化动态调整，统筹本科专业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紧扣全媒体传播、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等领域，持续加强部校、校地、校媒、校际、校企合作。要强化智库建设，依托共建学院的学术人才等优势，将部校共建工作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深度融合。要凝聚各方合力，确保共建工作取得实效。会上，吉林大学等五所部校共建新闻学院高校做汇报发言。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带来了滚滚车流，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旅发展机遇，让路过变成留下。各地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沉下心，俯下身，卯足劲儿，让一个个文旅新地标立了起来。
2: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火了，辽宁自驾游客张子杰原本只想沿着鸭绿江看看边境风光，但在路过吉安时，却在长寿王陵脚下久久不舍离开。
3: 那您看这么多整齐的大石条呢，是怎么垒上去的呢？那站在这儿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语言，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2: 以往长寿王陵、好泰王碑的访客多是师生与文史爱好者。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吉安市找准发展路径，把文化传播力、游客满意度、文创附加值作为发展标尺，开发研学碑文解读体验，把千年高句丽文脉融入边境公路旅游，
4: 依托了高句丽的碑文以及古墓壁画等相关元素，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2: 哪里有群众需要，就在哪里创造业绩。在吉安，景区的保安、保洁、讲解员大多来自周边村子，守着家、挣着钱，成了他们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在国331吉林段，一个个文旅新地标不断涌现。坐落于白山市江源区的中国长白山松花石博物馆，把亿万年形成的石头变成有温度的文化体验，
5: 真的被震惊到了。听完这里的讲解之后，才知道原来这里石头藏着这么多的故事。它不仅有几亿年的纹理，而且还能做成清朝皇帝用的御砚。现在呢，就会感觉它会说话一样。
6: 我们还会开设砚台拓印、石雕体验等互动活动，让过境游客留下来，真正读懂长白山石文化。
2: 国331吉林段的火爆，加上沈白高铁的开通，让长白山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云顶市集顺势落地，打造食宿、文创、演艺、休闲一站式消费空间，从消防水电到地下管网等，当地用足绣花功夫。目前已有144家商户入驻，累计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
7: 自从云顶市集入驻以后，我们家的客人和周边的商户客人明显增多，效益好了很多。
2: 不求一时之功，但求长久之效，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最终答案，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力量。
8: 近日，吉林石化乙烯累计产量突破2200万吨，创下企业发展新纪录。吉林石化通过优化原料配比、细化工艺管控、保障装置、高负荷平稳运行。今年六月，企业新老两套乙烯装置单日产量突破5000吨，稳产保供能力持续提升。2025年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顺利投产，企业总产能提升至190万吨，跻身国内先进行列，持续带动区域化工产业研炼补炼、提质升级，助力地方工业高质量发展。
2: 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长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8: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9: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
10: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

0: 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啊，还有一些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1: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七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中央歌剧院等院团高水平演出153场，结合长春电影节、长春大动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2: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3: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1: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乐团分赴2处舞台，接连推出4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100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乐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当时长卷。
4: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5: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我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它倾注的情感。
1: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2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4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6: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7: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省内多地聚焦课后服务提质，依托本土非遗资源优化校本课程，创新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8: 四平市第17中学校聚焦学生兴趣与成长规律，深耕科创课后服务，开设人工智能、3D 打印设计、C 加加编程、无人机障碍飞行4大科创社团。
9: 不仅学到了专业科创知识，还培养了我们勇于探索、直面挫折的能力。
10: 和同学们组队比拼、共同讨论，让我收获了友谊，更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方向。
8: 优质的科创课后服务既丰富了校园育人载体，也减轻了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实现学生成长、家长安心、学校提质的多方共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加科创育人办学品牌。截至目前，学校已有127名学生斩获国家级、省市级科创竞赛奖项。
11: 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同时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多元成才的平台。
8: 通榆县明德小学打造非遗特色葫芦课程，结合语文课文内容开展主题研学，组织学生在校园劳动基地全程参与葫芦种养采收工作，将劳动、美育、德育和学科学习有机融合。学校同时常态化开设周五艺术社团，舞蹈、皮影、萨克斯、书法等多元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9: 不仅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新技能、动手能力、表

0: 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孩子在课堂上开发智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的好。
1: 擦亮校本特色品牌，不断优化课后服务，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在校园里快乐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2: 近日，蛟河市第五中学校晨光电视台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采编、出镜、剪辑等新闻制作工作。学校有序开展各类文体科创社团，依托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3: 增强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然后我还学会了播音，学会了剪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磨砺，不断成长。
2: 蛟河市实验小学依托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开设豆腐制作、烘焙、木工手作等特色课程，并配套建设生态种植农庄，给学生提供学习红色文化与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
4: 往后我也会带着学到的技能持续实践，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大进步。
5: 7月2号，刀笔生花，匠心独运，吉林敦化民间刀画走进北京活动在国家大剧院启幕，生动展示当地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与独特魅力。刀画传承人进行的现场教学，让观众近距离观摩以刀代笔、以刮刻为主的独特创作技法，同时展出百余幅刀画作品。展览将持续至7月6号。
6: 通过作品以后，我对那边有很深刻的印象了解，我周末肯定要过去。
7: 希望通过国家级艺术展示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刀画，也希望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关注刀画的人才培育、特色文化保护以及常态化的传承发展，
8: 持续打造吉林非遗进京深化、非遗加旅游融合，开发非遗研学、手工体验、文创产品，推动非遗资源转化为县域发展、群众增收的产业优势。
9: 8月8号至12号，郎平杯吉林省第四届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暨吉林省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将在长春市工人体育馆举行。该项赛事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全国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以弘扬体育精神、乐享全民健身为主题，是一场高规格、全覆盖的全国性群众体育赛事，面向全国各省区市行业体协及专业俱乐部开放参赛通道，设置6个适配全年龄段的竞赛组别，将吸引148支队伍、2000余名选手参赛。
10: 全国气排球精英邀请赛由我们自主的品牌，变成个全国的品牌，是我们吉林省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标杆，由此带动吉林省各项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
9: 赛事深度落地体育加融合发展模式，现场集中展销吉林特色农产品、非遗文创、汽车产业成果，并联动体育装备、体育彩票开展惠民嘉年华，激活本地体育消费活力。此外，组委会配套推出城市体验活动，组织参赛选手打卡浙友山、新民大街等长春地标，发放全省精品文旅路线手册，让参赛人员沉浸式体验吉林文旅魅力。
11: 今天，家庭健康促进计划美丽乡村洁净家庭公益项目推进会暨主题宣导活动在安图县举办。活动设置公益捐赠、倡议宣读、物资发放、专家科普授课等环节，工作人员入户走访示范家庭，督导庭院环境、居家卫生整治提升。
12: 今天学到了很多家里清洁、打理卫生的实用方法，也了解了女性健康知识。
11: 该项目今年6月至8月在安图县全面实施，覆盖25个行政村，通过发放科普物资、开设流动课堂、选术洁净示范户等方式，以点带面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生活习惯。
1: 这次项目呢，落户到我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可以有效地和我们吉林省的美丽庭院干净人家项目有机的结合，为我们基层的乡村送来了健康的理念，为我们吉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了有效的助力。
9: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今天9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7月3号白天至7月4号夜间，吉林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醒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
13: 东辽县呢，涉及到的演练科目一共有5个，已经全部演练完毕，提高那个整。

0: 人体防汛实战能力。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申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个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防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利剑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2: 将梳理本次演练暴露出的问题，逐一推动整改落实，优化避险转移、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渡汛。
1: 随着我省全面进入丰水期，在松原市境内的松花江嫩江交汇处再现泾渭分明的独特自然景观。两江交汇前，松花江流经耕地丘陵区域，含沙量高，嫩江穿行森林湿地，水体清澈。受两江含沙量差异大、流量相当、交汇角度平缓影响，两股水流相遇之后难以快速交融，清浊分界清晰，对比鲜明。据了解，该自然景观集中出现在江河丰水阶段，每年7月至9月观赏效果最佳。
3: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消防安全隐患整治，敬请关注。七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游走于黑暗之中，他用多重身份卧底敌营。
1: 我有很多身份，
2: 代号秦少。
0: 潜藏于深渊之底，他于硝烟战火中追寻信仰。
2: 姐夫公子，如同在黑暗的深渊前行，恨不得半点照明。
0: 一场拨云诡谲的情报大战，层层伪装下，他到底是谁？
2: 所有的都显然是谁。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潜渊，吉林卫视吉祥剧场邀您一探究竟。
3: 东北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4: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3: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5: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啊，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6: 好难逃啊，
7: 很很纠结。
3: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4: 他真苦啊，这个是。
3: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8: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良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润丰隆，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海洋。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吉林北部、延边中东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全省多云，四平中东部、吉林、延边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西部、辽源、通化中部和北部、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据了解，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于近日下达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已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对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7.5%，比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
0: 国家医保局近日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让参保群众购药更高效、更透明、更省心。
1: 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功能覆盖了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公众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操作流程以公众号为例，进入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医保找药，进入医保找药页面，默认选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输入药品通用名，点击搜索，可查找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点击商保创新药目录，即可查找商保创新药目录中的药品。以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为例，在搜索框输入药品名称，点击近期存在结算记录的定点医药机构，选择需要找的定点医药机构所在的地区，确定选择地区后，可以查看所选地区的定点医疗机构，也可以查看售卖此药品的定点零售药店。
0: 昨天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从大连起航，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本次考察是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探索3号四船共同实施，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本次考察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大气环境、海边生物生态、水文等领域的调查监测，围绕夹克洋中脊增生机制等重点前沿问题的开展探索研究。
0: 省内方面，去年7月5号，长春新民大街正式焕新开街。从街巷环境的细微打磨，到活动保障的全链条支撑，再到文旅消费的生态构建，多部门协同发力，让这条承载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成为兼具文化温度、服务质感与消费活力的城市公共会客厅，年接待游客突破1200万人次。
4: 清晨的新民大街，不少市民来到沿线的口袋公园晨练休闲。街区设置了数十处历史体验点位，市民游客扫码即可三维复原建筑历史场景，回望城市发展过往。同步落地全域慢行系统、节能照明、应急医疗等精细化配套，将宏观城市更新举措细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
5: 改造之后变化特别大，像咖啡馆啊，还有一个个的这个文创小店，随手一拍就出片儿。
6: 不破坏原先历史文物的一个底蕴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还有一些

0: 科技赋能，让百姓有一个新的休闲娱乐休息的一个新去处。
1: 持续不断的特色活动更让这条老街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街区深挖历史底蕴，整合文保遗存、本土非遗、科普文艺等资源，打造新民演艺、新民市集、新民漫游、新民放映、新民展览、新民雕塑、新民推荐七大品牌活动矩阵，全年开展文体活动近550场，引进

0: 大都会倒计时等重要节点推出国潮巡游、冰雪光影秀等特色场景，做到四季有主题，月月有精彩。
1: 我们建立了常态化安全巡查机制，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让游客来到新民大街有一个更好的、更安全的畅游体验。
2: 我市将持续释放新民大街的示范引领作用，完善闭环文旅服务体系，深挖历史文化内核，升级非遗文创，推动长春向高质量文旅目的地转型，让文旅产业成为长春高质量发展的强力支撑。
0: 2026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盛夏时节，吉林省两大专业交响乐团分赴两处舞台，接连推出4场红色主题交响音乐会，既是致敬百余年征程的文艺献礼，更是吉林省文化供给提质、乐团实力跃升、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集中缩影。6月30号、7月1号晚，吉林省音乐厅内，指挥家谭丽华携手吉林省交响乐团，以15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曲目，从建党初心、革命求索到建设发展、盛世新篇，勾勒出一幅可听可感的党史长卷。
3: 本场音乐会的主要的作品有映山红、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我爱你、中国领航等为七一献礼。
4: 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一首经典的映山红，我希望大家也能感受到我对他倾注的情感。
0: 走出白山松水，长影乐团围绕两大纪念主题策划2场专场音乐会，亮相国家大剧院，以独有的影视交响特色向全国展示吉林红色文艺创作实力。从吉林省音乐厅到国家大剧院，两大专业院团4场主题音乐会互为支撑，形成合力，折射出吉林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跃升，体现出乐团在人才培育、硬件配套、展演运营体系上的提质升级。其中省内专场立足本地专业文化阵地，面向各界群众呈现厚重党史艺术叙事，凝聚全省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精神合力。国家大剧院专场依托国家级文化平台，展示吉林红色文化底蕴与文艺创作丰硕成果，提升吉林文化的全国辨识度。
5: 我们这个年龄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嘛，所以说非常喜欢红歌，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0: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省内多地聚焦课后服务提质，依托本土非遗资源优化课本校程，创新育人模式，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6: 四平市第17中学校聚焦学生兴趣与成长规律，深耕科创课后服务，开设人工智能、3D 打印设计、C++编程、无人机障碍飞行4大科创社团。
7: 不仅学到了专业科创知识，还培养了我们勇于探索、直面挫折的能力。
8: 和同学们组队比拼、共同讨论，让我收获了友谊，更让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兴趣方向。
6: 优质的科创课后服务既丰富了校园育人载体，也减轻了家长校外培训负担，实现学生成长、家长安心、学校提质的多方共赢，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加科创育人办学品牌。截至目前，学校已有127名学生斩获国家级、省市级科创竞赛奖项。
9: 持续优化科创课程体系，同时深化校际资源共享与交流合作，为每一个学生搭建多元成才的平台。
6: 通榆县明德小学打造非遗特色葫芦课程，结合语文课文内容开展主题研学，组织学生在校园劳动基地全程参与葫芦种养采收工作，将劳动、美育、德育和学科学习有机融合。学校同时常态化开设周五艺术社团，舞蹈、皮影、萨克斯、书法等多元课程，为学生搭建展示平台，培育学生艺术素养与创新能力。
7: 不仅学到了课本以外的新技能，动手能力、表达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10: 孩子在课堂上开发智力，小朋友们之间的互动都特别的好。
11: 擦亮校本特色品牌，不断优化课后服务，让每一名孩子 都能在校园里快乐的成长，全面的发展。
6: 近日，蛟河市第五中学校晨光电视台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独立完成采编、出镜、剪辑等新闻制作工作。学校有序开展各类文体科创社团，依托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2: 增强了我的临场应变能力。

0: 后我还学会了播音，学会了剪辑。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磨砺，不断成长。
1: 蛟河市实验小学依托劳动教育研学实践基地，开设豆腐制作、烘焙、木工手作等特色课程，并配套建设生态种植农庄，给学生提供学习红色文化与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
2: 往后我也会带着学到的技能持续实践，期待下一次能有更大进步。
3: 国际方面，据欧洲媒体披露，欧盟委员会预计将于今年九月公布在欧盟范围内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计划。
1: 多名欧盟官员透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计划于9月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时宣布相关建议。一个未成年人上网安全研究咨询小组预计将在本月13号提交相关报告，为欧盟委员会提供决策参考。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欧委会将把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门槛设定在多少岁，以及这项计划具体如何落实。欧盟各国政府已就如何实行社交媒体禁令提出不同方案，包括彻底限制特定年龄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平台，或要求未成年人必须首先获得家长同意等。近来，欧盟多个成员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出台或计划推出限制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四月建议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二月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媒体分析认为，随着部分欧盟国家率先采取行动，在整个欧盟层面推行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统一规定的迫切性正在上升。
3: 美国亚马逊公司二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亚马逊方面称，已部署足够数量的卫星，为今年下半年正式上线商用卫星互联网服务提供保障。
4: 美国东部时间二号凌晨，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的宇宙神五号型火箭搭载29颗卫星，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本次发射完成后，亚马逊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390颗。亚马逊方面表示，目前入轨卫星数量足以确保在首批覆盖纬度提供不间断网络服务。下一次发射任务将采用火神重型运载火箭，进一步加快卫星部署速度。分析人士认为，亚马逊的此次发射为挑战 SpaceX 占据主导地位的星链网络铺平了道路。亚马逊低地轨道卫星计划原名柯伊伯计划，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卫星宽带网络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低地轨道部署约7700颗卫星，为用户提供快速可靠的互联网服务。但项目进展因运载火箭运力短缺而受阻。
3: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当地时间二号，刚果金卫生部通报称，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1406例，其中死亡438例，疫情整体病死率高达31.2%。当地正通过部署救护车、供应药品和防护设备，以及加强社区动员工作，继续加强应对能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六月底警告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扩散速度超过当前应对能力，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界卫生组织二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已结束。此前，最后一名密接者已完成隔离，且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同时，自5月25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病例。据悉，此次疫情共导致13人感染，3人死亡。据路透社二号报道，美国纽约苏富比拍卖行将于本月14号拍卖一具霸王龙骨架化石，拍卖估价达到2000万至3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6亿元至2.03亿元。据了解，这具骨架化石长11.58米，高3.81米，在美国南达科他州出土，是迄今已发现的体型最大也是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骨架化石之一。
3: 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了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短视频为何能够牢牢抓住人们的

0: 专注力呢，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1: 那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所以它同时也叫奖赏信号。
2: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
1: 智能算法的设计的本意啊，就是最大化的你的手机或者媒体使用时间，它推送给你内容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目的就是让你只能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乐趣。
2: 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
3: 认知功能的发展其实它是一个倒 U 字形的，那青少年时期其实一直在爬坡，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就一直还处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认知的控制能力其实相对是较弱的，即刻满足很容易会影响到他。像我们的手机的一个使用跟成年人去比较，更容易出现对这个过度使用。
0: 长时间刷短视频，除了做事情提不起兴趣的倦怠感，会不会越刷越笨呢？研究显示，目前并没有充分证据表明会直接导致智力下降，但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当中，的确会导致做事效率降低、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
3: 它并不是真正的智力下降，而是它的认知功能受到影响了，也就是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影响我们的执行功能，包括影响到我们的深度思考的一个时间。那这些影响看起来就像这个人变笨了一样。
2: 从认知科学权威定义来看，智力与智商 IQ 并非同一概念。智力其实是学习、记忆、推理、信息加工和适应环境等多种认知能力的综合体现。研究员张宇轩从认知神经科学角度向记者介绍，长期沉浸于碎片化、及时反馈的信息环境，可能会影响大脑的注意控制和执行控制功能，进而导致专注力下降、自我控制能力减弱，这也会给人一种变笨的感觉。
1: 智力是非常复杂的，那加工深度啊、加工速度啊、工作记忆的这个容量啊，这些都是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说神经控制系统，它一旦受到影响之后啊，就会显得非常没有自律。那这种情况下，即便你很聪明哈，但是你体现不出来你的聪明呀，你干什么事情都无法坚持下去，无法干成，那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变笨了。
0: 如何正确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特别是如何科学引导青少年避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呢？来看医生的介绍。
2: 医生提醒，减少对手机的沉迷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已经形成习惯的群体，特别是青少年来说，这种改变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时间。比起责备和对抗，持续陪伴、建立规则和耐心引导往往更有效。
3: 我们经常会跟家长说，您千万不要自己拿着手机去指导，或者说去命令我们的孩子，你把手机放下来，它真的是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2: 如何正确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医生介绍，可以在手机上关闭不必要的消息提醒，减少无意识刷手机的时间，也可以在高强度使用电子产品后到户外走走，帮助大脑从持续高密度的信息刺激中恢复过来。在睡前也要尽量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另外，医生提醒，如果青少年群体出现沉迷刷手机的情况，也可能与情绪、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相关。
3: 临床病例的观察来看哈，其实对于这个手机的一个过度的使用、病理性的使用，也有可能是某一些心理疾病的结果。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碰见学业的困难？有没有碰见人际的冲突？如果我的孩子有这些情绪的问题，那好，那我先来处理这个孩子的情绪的问题。高风险的因素排除以后，那么手机的使用慢慢我们来制定一个契约，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来自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的消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省中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提醒各地要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近日，辽源市举行市县乡村四级防汛应急演练，演练主会场设在东辽县云顶镇，龙山区、西安区、东丰县同步设置分会场，覆盖51个下游有村屯的水库、3个地下商场等重点风险点位，针对受洪水威胁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转移、集中安置等科目进行实战演练，全域同步开展群众转移演练185场次。
2: 东辽县呢，涉及到的演练科目一共有5个，已经全部演练完毕，提高那个整体防汛实战能力。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消防部门分别在合龙、延吉布尔哈通河开展水域救援实战训练，延吉申花街特勤站围绕舟艇操作、绳索救援、潜水打捞等16个科目开展实操，依托无人机打造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全面锤炼队伍水域抢险硬本领。抚松、敦化、四平等地模拟强降雨引发山洪、溃坝、道路中断、人员被困等各类汛期险情，开展群众转移、河堤抢险、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等实战演练。吉林市船营区建立跨区域联防机制，完成全域隐患清零、管网疏通整治，备足防汛物资设备、抢险队伍和应急避难场所，全方位筑牢渡汛安全保障。梅河口市开展应急利剑2026防汛演练，集结54家单位、562人参与演练，投入60余台套大型机械设备，实战检验防汛处置能力，
3: 将梳理本次演练暴露出的问题，逐一推动整改落实，优化避险转移、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渡汛。
0: 暑运已经开启，其中一大出行亮点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的旅游专列、球迷专列等。那这些专列该如何购票呢？
4: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1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6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5: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4: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0: 由于缺乏了解，有一些患者会担心把白癜风传染给别人，甚至认为它是不治之症。专家表示，白癜风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科学看待，尽早规范干预，就能够有效地控制病情。
6: 专家强调，白癜风完全不传染，它没有病毒、细菌等病原体，不会通过接触空气或共用餐具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正常接触很安全。由于对疾病不了解、社会偏见等原因，不少患者不敢看病、不愿社交，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7: 白癜风的危害，一个会影响容貌，大家都知道啊，会有30%的人呢，他会有焦虑啊，会有心理障碍呀、会有社交的困难，尤其我们白癜风好发于儿童，小朋友他有的时候

0: 本身心理发育就不是很成熟，再加上有的时候表述的家长未必能够感觉得到小朋友心理上的一个变化。
1: 专家提醒，白癜风治疗周期比较长，需要根据分型和进展情况给予个性化治疗，包括口服药物、外涂药物、紫外线光疗、手术移植等，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发病三个月内是黄金干预期，及时规范治疗，复测率高，也更容易控制病情发展。
0: 在进展活动期的时候呢，它会不断的扩散，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呢，咱们及时去干预治疗非常重要啊！如果错过了这段时间，有些患者可能会进展很快，然后全身大部分就变白，然后变白以后，这个再去复射，后面的治疗难度就比较重。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刚开始得，一定要第一时间去诊断、去治疗，避免它扩散到更多的地方。
1: 专家告诉记者，白癜风属于慢性病，日常生活管理对恢复很重要。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不要轻信偏方和所谓特效药，盲目用药反而容易加重病情，诱发并发症，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皮肤科规范治疗。
2: 七月吉林繁花竞绽，勾勒出生机盎然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来一次非常非常不容易，这就是我们的活字典。然后合完语留完念之后，杜云鹏告诉老兵先不要动，语言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咱们老兵那个展馆就永远是老兵的家，一定要把最后结尾把这句话加上。
2: OK，
0: 精神家园，守护老兵记忆，做好精神家园。
2: OK，
0: 想好这个词儿，不管谁讲，最后落脚点，这个就是老兵永远的精神家园。
1: 啊，
0: 我们接触的这些人是伟大的，所以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事儿，咱们就是伟大的。我们历史与地理学院的学生什么都不会差，铭记历史，守住初心。干就完了。
3: 38局120。
4: 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的师生们，在为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开馆仪式做最后的准备。
5: 有请刘通化老师。
4: 这座规模不大的纪念馆是在通化师范学院的支持下成立的，也是历史与地理学院为了传承红色历史做的众多尝试中的一个项目。他们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到其中。这座纪念馆内的资料和展品几乎都是由孙艳华、胡唐林夫妇无偿提供的。
6: 谢谢吗？
7: 下周周四是几号？周四是1号哈，1号应该可以，是2号我有活动。啊，就
8: 那个一号那个什么时候有时间？
7: 你安排吧。
8: 那我就安排下午还是上午？
7: 你看吧，什么时间都行，我现在没安排出去就可以啊。
8: 太好了，那我这样式吧，我先跟我们家长汇报。
7: 行。
8: 之后第一节课。
7: 嗯嗯。

0: 好吧，好吧，江南小学四月一号要听革命烈士故事，给全校学生讲一节课。
1: 接下这个活动之后，孙艳华、胡唐林夫妇下一周的活动日程已经排满，这样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到满足。
2: 孙文秀，
0: 不是人家要讲的革命烈士，就清明节嘛。
2: 你活着啊，这个清明节啊，
0: 姐，你给你讲，
2: 因为说这种满足啊，不是现在人们心里的这种满足。你比如说，咱举手宣誓那天说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那你现在活着呢，而且国家现在没让你奋斗，让你待着。那么在这个待的过程当中，咱选择了这个方向。那有些人说你做事要有回报，啥是回报啊？那你共产党当年就是为人民翻身得解放，而在你翻身得解放的这个过程当中，前面已经有人付出了，已经有人牺牲了，你今天去挖掘他们的东西，你还能图回报吗？不回报和他们是一个概念了吗？你还是共产党员了吗？
0: 其实我们也没脱离时代，我们家里边的生活条件允许，就这么回事儿。条件允许，我也没用借钱出去，说是这个买油啊，还是这个买车呀、啊，去。现在完了之后，再为他做红色，我没达到那种程度，我这现在就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所以我保证生活了，生活有保障嘛就可以了呗。咱现在的生活条件怎么说和战争年代不能比，和解放前更不能比，和那个我们小的时候也不能比，所以现在这一切都这么好，那为他付出点那没啥说的。
1: 吃过午饭，孙艳华、胡唐林夫妇赶去做一场报告，晚上还要整理新近采访的老兵稿件，挖掘通化红色历史，占据了夫妇俩十余年来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
3: 部军训股股长沈殿
4: 退休以后，这件事儿就引到了我们没想象到的这么一条路上，所以这些东西你要不传出去，从良心上你就过不去，因为那些人当年在那样的环境下不怕死不怕流血，有了今天，你不知道罢了，你知道了不把它传出去心里能过得去吗？咱就从一个良心上说过不去。
0: 会议上通过了对华政策。
1: 很长一段时间里，孙艳华、胡唐林夫妇是在内心受到感动的情况下，在挖掘红色历史这条路上保持着旺盛的斗志。这种动力对于个人来说足够强大，但是很难以此影响到周围的人。当年徐振明在劝说儿子接班时就

0: 父亲79年的时候吧，他就跟我说过，就要有点准备，啊，他要退休了，啊，让我接他这个班。我当时我寻思，他就那么一说呗，我也没往心里去。
1: 守灵，守灵就是开坟的呗，过去讲就是开坟的，也没啥出息，挺枯燥个活。
0: 80年的时候，那些都愿意出去挣点钱，学点手艺，学点技术。所以说，谁不愿意上这个单位来？
2: 徐永军与父亲的分歧是不同时代下两代人思想的典型碰撞。用血脉传承血脉是徐振明关于传承的解决方式。父亲认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在儿子看来难以理解。

0: 传承的困难就在于此，没人愿意被迫脱离安详的环境去追求一个没有实体的目标，尤其是这个目标并不是那个时代被普遍接受的。
1: 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越办越好，谢谢大家。
0: 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在通化师范学院如期揭幕。
2: 他们历经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功成身退时，他们投身国家建设，不计名利；白发苍苍时，他们弘扬。
0: 老兵们沉浸在其中，回想自己的峥嵘岁月。
2: 他们会
0: 这样的场景，让孙艳华、胡唐林夫妇倍感欣慰。
2: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3: 请大家举起右拳，跟我宣誓。我志愿加入通化红色历史文化纪念馆大学生讲解团。
4: 我志愿加入通化红色
0: 纪念馆的讲解员全部由在校学生担任。
4: 讲解团
3: 做好红色文化的接力守护者。
4: 做好红色文化。
0: 他们中的大多数参与活动的初衷都与这段红色历史没有太大的关系。
5: 最初就是参加我们这个新国青年宣讲团这么一个团体进行一个宣讲比赛，然后之后是得到了这个宣讲比赛决赛的一等奖，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备受鼓舞。
6: 因为我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嘛，可能看似我这个专业可能和党史宣讲没什么关联，但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也是对口才方面有一定要求，所以我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不断地提升自己。
7: 其实最初就是因为自己以前也有过演讲这方面的就是经历，然后觉得自己可以。
3: 这幅图片就是当时21
0: 先把学生吸引到红色历史的活动中，逐渐加深他们的兴趣，以此影响更多的同学，是学院的目的。不过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达成，被动地接受灌输是学生们最抗拒的事情。
8: 不是呗，对不对？但是抗战的决心以及抗战所采取的这个战略战术是他失败的原因，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理想信念的坚定重不重要？
9: 我个人不太喜欢就是类似于教学呀这种形式的单方面的他对我们的输出，我们是被动接受。我更喜欢那种就是切身实际去体会。
10: 感觉我们离这个历史人物的距离太远，说实话不太能喜欢这样的一个历史课堂的氛围。
11: 现在是社会思想比较多元化，尤其是自媒体这些上有很多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实际上青年来讲青年大学生这一块呢对他们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就是成熟的重要阶段因此呢学校就是在塑造学生信仰这块是存在一定的，应该说是一定的困难一定的干扰，应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吧教育学生的方式也必然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以往的传统的就是那个灌输式的讲授式的就是已经受到大家一种质疑吧。

0: 在时间的维度，我们离那段历史很近，但是在时代背景的间隔下，我们离那段历史又太遥远了。强行的灌输就会导致出现抗拒甚至质疑。1980年，徐永军对于父亲的决定就是这种态度。
1: 到80年的下半年，父亲就正式的，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在饭桌上，我们这个家吃饭的时候，他又给我提起这个事儿，我就坚决，我说我坚决不接你这班。当时个饭桌上就急眼了，看围过来，原来打我，我就跑了之后，跑同学家一住宿了一个星期。后期呢，还是母亲去把我找回来了。后期我一看，这个班是非接不可了。

0: 估计我那上小学一二年级吧，二三年级，我记不太清了。在回来的路上，但我们那个也是在金宇山的下一侧树林里，就捡了那么一个东西。当时咱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一帮子小孩儿，都七八九岁儿。当时我就拿着，我就回到我们家来，搁书包里背着，我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啊，我们这帮小伙伴就是围在一起，我后人我就。这个手榴弹一开始咱也不知道是手榴弹，我一看后边是个铁盖，我就把铁盖拧开了。拧开了之后，里头有一层蜡膜纸。现在回忆起来吧，知道是蜡膜纸，但是当时的时候，就像是一层白纸似的。这一捅就捅破了，捅破了它有个环儿啊，我就把环儿拉出来了。正在这个时候，我老父亲，当时我估计我父亲那前也就三十多岁吧。一看到这个场面，就把手榴弹抢过来，直接就，我们办公室前面有个大泡子，抢过来就扔泡子里头去了。当时的话，就把我们就扑倒了。他俺们孩子多呀，七八个小孩，他这一下没全扑倒，完了又第二下给扑倒了。扑倒的同时，就手榴弹就轰空一下就爆炸了，那水柱子炸下来几十米高，特别吓人。我就当时琢磨，哎，这父亲这个当时这个动作还挺潇洒的，他没当过兵的话，他做不出来这些动作。
1: 年轻的徐永军对于靖宇陵园的感情有一些矛盾，那里留存了他几乎全部的人生记忆，他始终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可以自由进出，不受任何约束。当这个家的性质改变时，他的内心充满抗拒。
0: 刚到陵园的时候，那前就是抱着混的态度。那前岁数也不大，我才不到二十岁，十八周岁吧。因为我们那个第二营所长，他看好我。但小的时候我个儿就挺高，长得也挺直溜的。他想培养我当接待员，我就坚决也不干。他说：“那你想干啥？”我说：“我啥也不干。”那前就是还是那老头耍脾气。其实小的时候吧，我把陵园当作自己家一样，就寻这个陵园，那些小啊，就像我们家的陵园似的啊。小孩有的时候来淘气干啥，我就寻这我们家的陵园，你跑这来淘气。
1: 徐永军在被迫接班后，处于十分尴尬的状态，他选择了夜间值班的岗位，以此躲避约束。用游手好闲的方式来对抗父亲，那时的他处于一种漫无目的的人生状态。相较于徐永军的被动，刘娜则是主动把自己推向这种尴尬的境地。
2: 到去年吧，才有的时候是自己开车。
3: 毕业当时学的专业是英语专业，然后毕业以后想上外面去发展，因为学的英语就想去大连一个外贸公司去当翻译。但是当时家里面人都希望我留在那个父母身边，然后就想让我考公务员。然后一赌气，我就寻思那我就考一个离家最远的地方，然后离家远的地方就是从来没听过的，叫兴林镇，也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单位。因为我父母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所以就考这儿来了。然后等我来的那天真有点傻眼了，因为之前就说通化市是山城，

0: 但是我没感觉，就是山连着山的地方我还是没太见过的。当然当我来兴林报道的那一天，就是发现这个位置特别特别偏远，然后开车一直是往山里走，而且是越走越高，海拔也高，然后来到这儿以后发现确实是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一个家属楼，加上我们政府和学校是楼，其他的都不是楼房，全是平房，然后也没有其他的，比如说饭店呀、啊，都没太有，只有一个饭店。然后年轻嘛，想吃点什么麻辣烫啊这种小的这种零食什么的都没有地方买。然后客车也非常少，每天下午就没有车外出了。然后你要错过了那趟大客，你就出不去，离不开兴林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得一来就得住一周，因为每次进出一趟坐大客得2个半小时，路况还特别不好。当时那个司机师傅，就是开大客的司机说的，你是新来的吧，新来的你们就告诉你们个绝招啊，别往后坐，别往后坐，往后坐的话容易蹲出来腰托。
1: 生活条件的艰苦，只是到兴林镇的第一印象。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刘娜对于未来彻底的失去了信心。
2: 对，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这一时期啊，由于战火，这个蒋介石不得已啊开始承认。
1: 相较于刘娜，王洪波幸运得多。
2: 哎，那我们
1: 博士毕业后，他来到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任教。一步步成为副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科研工作，在擅长的领域经营着一块小天地。
2: 以前的历史的概念呢，就是觉得有好多的知识我要学，现在我就觉得什么呢，这个历史是很鲜活的，以前学的就比较死啊，简单的一个知识包括自己的认知也没有这个深度啊，就是可能是从本科呀，为了研究生啊，为了这个博士，可能在拿学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选择自己的方向啊，也是我觉得吧，知识层面的一个学习啊，一个爬树，可能在更深层次的对历史的认知方面还有很多的欠缺。你说这组有用吗？知识转化为智慧，转化为就我。
1: 那时的王洪波认为，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目标，在学术天地中怡然自得。而刘娜则被困在大山里无人问津的小镇上。初到兴林镇的刘娜每天重复着枯燥的档案整理工作，她开始为自己的任性冲动感到后悔，渴望变化却又无能为力。
0: 媳妇就是留着这个文件，说白了就像大人小的时候听大人说我是计件的那个工作，不停地在重复一个动作，整理装订，那个时候就想我这一辈子一眼就看到头了。
1: 40年前的徐永军与此时的刘娜一样迷茫，在静雨陵园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几年时光。一个突然出现在陵园的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有一次，我就看到父亲在大门口那站着，我说：“爸，你怎么上这来了？”啊，他说：“我又回来了。”我说你回来干嘛来了？回来扒大门。我就没搭理我父亲，我就直接回到办公室问俺们的所长，第二任所长。我说我就问他怎么事，他说你父亲自己提出来的申请，好几次申请要回到陵园。我父亲这个执着吧，就是对我打动特别深，就从这一件事儿吧，对我的触动特别特别的大。所以说，从不接受这个工作，到接受这个工作，到离不开这个工作，

0: 最慢得十二三分钟，基本不用十分钟就到了。这条路走的快也快四十年了，可能是快要退休了，恋恋不舍。之前经常回家住，现在基本上不回家住。必须的，这些。
1: 2022年1月，徐永军将要退休。
2: 我出生的房子就在这个位置，这是个小门，这两侧的垛子，你看这两侧的垛子是宽的，这两个大垛子的中间就是个小铁门，我们家呢就正对着这儿，就在这儿。生在这个山上，长在这个山上，到后期80年工作还搁这个单位，现在一算下来60年了。我接他的班以后，这不也是个传承吗？有我在这拉块，他心里头好像比较踏实一些。马上要离开这个单位了，你还得有一段时间去转变自己。
1: 如今的靖宇陵园不会因为徐永军的退休而受到任何影响，他所留恋的也不是这个岗位，而是这个精神上的家园。在徐振明的档案中，那只有两行的主要经历凝结着坚韧的力量，这力量通过两代人的传承，穿透60年的时间，成为通化红色历史中的又一个细节，不断感召更多人。

0: 徐志明是孙艳华、胡唐林夫妇正式挖掘红色历史后采访的第一个老兵。十余年时间里，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向着徐志明的那种极简的人生状态靠近，并且像徐志明一样，不放过每一次向社会宣传老兵故事的机会。
1: 因为你讲的是通化的历史，通化人不知道这些事儿，你讲了他知道了，对他来说起码有一个自豪感，我生活在这块热土上我挺自豪，而有这么多英雄，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我以前我就觉得吧，我如果能生活在沿岸，能生活在这个井冈山那个地方哈，能挺好，这仅仅就是这么一种想法。当接触了这些事儿以后，我觉得我自豪我在通化，所以听众听了看了，他觉得身在其中，你就能看出来，这些老兵就是他们身边的人，谁看说，哎呀，这个不就是三楼的谁谁谁，这个不就是哪个哪个街道的谁谁谁吗？接下来有很多人就去采访老兵，很多人去慰问老兵。
0: 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一个国家百废待兴之际，人们更容易因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孙艳华、胡唐林夫妇经历了这个国家最艰难的时期，与他们肩并肩奋斗的是那些刚刚褪去戎装的老兵们，他们之间更容易互相理解。每代人都有各自的使命，每代人对于那段历史观察的角度也必然不同。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的，用更贴近时代、更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的方式讲述，才能让历史

0: 历史映照现实，指引方向。
1: 他说完得加点事儿，这样
0: 孙艳华、胡唐林夫妇在整理新近采访的老兵故事。王洪波在准备关于兴林镇抗联密营的资料。

徐永军回到陵园，他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3年时间。明天，远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徐美伦回家探亲。徐永军有一桩心事，虽然他已经知道结果，但还是想要与女儿聊聊。点缀在夜幕中的万家灯火，像是当年的那些先辈们高举的信仰火把，星星点点编织成网，照亮黑暗。他们憧憬的理想家园，应该就是眼前的这番模样。

0: 味超好吃，打卡吉林市百年老街。
1: 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
0: 拍立得照片挑战，解锁美食大餐，
2: 铜锅包肉啊，这肯定的，必须的。不要说惨不忍睹啊，
3: 好难逃啊，
4: 很难救治。
0: 体验包饺子，笑料不断，
1: 真苦啊，这个是。
0: 更多精彩，锁定吉林卫视7月4号21:06，我们不见不散。
5: 玩了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6: 你给我回来！
5: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6: 评评理
5: 啊？你对，
6: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5: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3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6: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5: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7: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5: 啊，你又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6: 你听听，
5: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6: 我靠，开除保姆。
5: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7: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6: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7: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5: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7: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5: 对，不偷懒，
7: 饭做的也好吃，
5: 屋收拾的还干净，
7: 人品也不错，
5: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6: 必须开除。
7: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6: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7: 妈，那我错了。
6: 爸，呀呀呀呀，
5: 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